0: 牛资源更好的来造福人类的健康，然后呢，它能够增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1: 嗯哼，咱们
0: 比普通的牛奶里面的有氧成分呢是高的太多了。
1: 说点大白话啊，就是很多人群饮用的时候呢，感觉到肠胃呢更加柔和。
0: 嗯。
1: 它呢，营养上来讲，比如说乳铁蛋白呀、然后免疫球蛋白呀、包括天然的这个寡糖啊、乳钙呀、锌铁这些物质呢，包括钙磷，这种都是特别的适宜的。
0: 对，
1: 氨基酸的种类也比较丰富。
0: 嗯，
1: 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配比呢，也是特别良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呢喝它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异样的感觉。
0: 嗯，
1: 如果你想增强一点自己的体能，给家里爸妈备一点不一样的乳粉，或者呢自己喝普通奶容易呢胃肠不太舒服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胜州有机纯牦牛乳粉。
0: 对，这个呢牦牛啊，它是用这个海拔3600米以上的这些高原上的牦牛，而且呢都是在产完这个小牛一周以后，然后它的这个奶粉，你看这上面有密密麻麻很多很多标志啊。
1: PICC 看到了。
0: 对，那个是属于这个承保的责任险啊。
1: 对。
0: 有中国有机认证，有欧盟有机认证啊，有低嘌呤食品认证，有低 GI 食品认证。还有 DGL 食品认证啊，还有这个草饲产品认证、无抗养殖认证等等，这些认证的标志啊，都是在这个奶粉罐上。然后说一下这个价格，你平常你买的那个多少钱？
1: 好像是600多两罐
0: 啊，那就300块钱一罐呗，
1: 差不多300多。里面呢应该是16小袋的那种包装，这个呢
0: 也是独立包装，你看
1: 独立包装。
0: 对，
1: 对，一条我看一下，它这
0: 一条
1: 呢
0: 是20克，
1: 也就是说这一罐乳粉呢是300克，
0: 对，
1: 里面有15袋，是吧？
0: 对，这一袋的话基本上冲泡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一杯，我喜欢喝相对浓一点的，所以呢水不需要太多，咱们普通那个水杯就是大半杯的样子就可以。哎，这不就是为我们前一段时间推的那个早餐，什么
0: 汉堡啊，
1: 对，
0: 什么披萨呀，是不是？
1: 光有碳水也不行啊，
0: 也得搭配点这个牦牛乳哈。它这个就是饮用水啊，你在煮沸之后，然后呢再把它冷却到60度，然后60度的这个水温，
1: 对，
0: 然后呢
1: 不能用开水冲，
0: 对对对，
1: 开水冲是冲不开的。
0: 然后呢120到140毫升左右。
1: 有人问说怎么开水冲还冲不开，因为它会打球。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二呢就是水太热了会影响到它的很多营养成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用60度。有人说60度那我怎么计算呢？就是你把水烧开了，个把小时左右你再用它冲。
0: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家里面的这个饮水机直接就可以调到60度。
1: 可以的。
0: 哎，直接调到60度。然后我说一下关键的价格。米阳买那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容量啊、差不多，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因为咱这个是绝对是阿联给大家找的这个货呢，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直接从厂家供货啊，288两罐。
1: 我没听错呀。
0: 288两罐，一罐呢是300克，有是20克独立小包装的，
1: 这个价格太有优势了。
0: 有15袋。这个罐儿的做工，整个这个产品包装是很好的，
1: 没有问题。
0: 它是属于铝罐儿，这里面之后呢，因为它如果要是粉状的，一大罐打开之后，你要长时间你喝不了之后呢，它容易结块儿。
1: 好
0: 嘞，所以它独立包装非常好啊。
1: 我们的阿联给各位推出的精选价格288是两罐儿，同时送一个手提袋儿。还有其他的包装吗？比如说买的更多呢？
0: 还有味道呢，是不是？
1: 不，买的更多。先说一下，4罐的话就是5588
0: 啊，
1: 558。如果是买6罐的话，就是788。你要总体算下来的话，买的越多，
0: 越便宜，
1: 单价越便宜。
0: 是的，
1: 哎，
0: 老少皆宜，是吧？
1: 行了，这一下我可以放弃我曾经喝的那个牦牛粉了。
0: 你可以选这个。
1: 可以。
0: 昨天在办公室呢，我们很多同事啊测试了一下啊，就是一打开一冲泡的时候呢，也是我觉得那个奶味还是很浓的。因为平时我就很少喝牛奶，
1: 牦牛奶相对，常规牛奶来讲呢，它会清淡一点，就是更柔和一些，口感啊和胃肠啊吸收的更好一些。
0: 对，要是经常喝的，比如说家里面有老年人的，有小孩啊，就喜欢呢增强免疫力的，可以呢
1: 推荐
0: 这个，价格绝对给力，而且据说这款啊，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在江苏。是常年的霸榜的销售的网红产品，
1: 销冠呗。
0: 对对对，
1: 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推的很多碳水啊、吃的啊，今天早上喝了这个牦牛粉哈，接下来是不是还应该再有点啥调剂一下我们的早餐呢？
0: 小零嘴搭配一下哈。
1: 对呀。

0: 这个海狸先生的一根鱿鱼，
1: 就一根吗？
0: 它叫一根鱿鱼啊，100克的两盒，45.9块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啊，详细情况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1: 好像很多人都吃过。
0: 对，因为海狸先生也是一个
1: 咱大连的大品牌了。我吃过海狸先生的那个海苔，这个可能很多小孩子都吃过，脆脆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首先你要回复阿莲两个字儿。啊，阿是阿姨的阿，莲是大连的莲。然后呢，什么牦牛的奶粉呢，还有这个一根鱿鱼海狸先生的这个，你就直接问阿莲就可以了。
1: 对，
0: 阿莲就会一对一给你服务。
1: 这些酱园冷面呢、
0: 嗯、
1: 包括我们早餐的这些汉堡披萨呀、
0: 嗯嗯、
1: 都可以在阿莲这里得到，直接可以买得到啊。
0: 对，直接回复，直接给你下单，直接给你发货啊。所以你在哪儿都是买。
1: 阿莲这里更精彩。
0: 哎。

0: 南方向路径缓慢，提醒。
1: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2: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1: 连心畅路。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好，我是郑林。
1: 正经说点事儿。

0: 每个周五连线唱录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位大家的老朋友带来固定栏目正经说点事儿。
1: 对，刚才呢我们这个片头一出来，大家知道今天周五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又是郑林警官了啊，一起欢迎郑林警官。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正经说点事儿呢，其实也是一档视频栏目，对吧？郑林，
1: 音视频栏目。
0: 对，拓展了一下。
1: 对，
2: 每周会给大家推出一些小的交通知识，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有的人说了，说我这个轮毂变颜色行不行啊？尺寸变不变行不行啊？安不安这个中网换不换？就类似于这种小的常见的业务，也许需要，就是说大家看一眼，哎，我正好需要，不需要的时候大家当尝试了解一下。
1: 其实我觉着，作为交警啊，首先要保持足够好的耐心。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交警来讲，这些问题呢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些重复率极高的问题。但是总有一些呢，就是新车友啊，
0: 新手，
1: 对，刚刚成为车主的，或者说交警他的这个允许，或者说明确指示，现在公交车的不是公交车，是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应急车道，它是可以通行的话，那大家不能擅自的去通行。
2: 对，这个
1: 如果他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如果是车流特别密集进入，他需要快速的去疏散，这个时候可能他要打开这个应急车道啊，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开放的。
2: 其实这种情况不经常有，比如说是什么情况？就比如说咱们金州口，然后再下一个口，比如说是邓沙河哈，就比如说，那么邓沙河口呢，可能是出现了故障下不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会在金州口疏散的时候，就是在前一口疏散的时候，然后会有这种情况，
1: 也会采取这种措施，
2: 对，就是打开，然后从这儿就分流，因为再往前的话大家就过不去了，所以说为了快速分流可能会打开，一般是不建议用的，
1: 是也是。由于这个特殊情况，或者车辆的激增啊、分流啊、疏散呢、或者紧急的撤离，
2: 对，
1: 会采取这种的开放应急车道的这种情况哈。
2: 对，
1: 好了，稍后呢又到了我们半点的信息啊。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石葵路，刚出石葵隧道去往解放路方向。

0: 通过西岗法院进入到石葵隧道，刚出隧道去往解放路方向的最外侧车道，刚刚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刚撤离啊，刚刚离开，所以呢，它会占用最外侧一排机动车道。如果您通过石葵隧道出来，打算去往下坡的解放路方向，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那么其中有一台车已经撤离，另外的后方的车辆正在离开，它开着双闪，好，已经离开了。另外目前看到有三条路的压力最为集中，首先是东跨路，从石葵石矿弯道开始，途经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排队到广电门前，以及广电门前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压力较大。疏港路呢，主要是侯一晃二小区路段东行进入到香炉的立交桥是大流量。东点路有两段，第一段是东点路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另外一段是东点路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尾端是排队到春柳附近。再来关注一下红岭路暖山门前受到施工影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有缓行的状态。那么除了石葵路中山辖区之内，像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中山广场环岛的流量也是比较大。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状态。另外我们发现在石葵路民运巷这个路口有120急救车经过，它开着双闪，由于这个整个石葵路上的压力非常大，这个120没有办法啊，穿越整个民运巷，它打算左转进入到民运巷，希望大家能够给120急救车让出绿色通道。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石葵路民运巷这个路口有大连市急救中心的120急救车，也请大家一定要让出绿色通道，尽管这个地方车辆比较多，我们看到其中有一台车啊已经向后倒车，前方正在让出，所以大家看到120急救车的时候一定要让出绿色通道。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5: 铁路出行提示，
6: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2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文。
8: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正您。
1: 正经说点事儿。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连心畅路节目当中，在每周五推出的正经说点事儿这个单元。
2: 正经已经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正正经经的来聊一聊路上的事儿。
1: 对，正经的就是郑林警官啊。
2: 对，
1: 刚才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发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2: 我们也一直提到有关快车快处，实际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大家要记住一个九字口诀，就是车靠边儿，人撤离，即报警。
1: 有人现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呢也问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
2: Michelle 这是使用过，他说在线定责，就是这个连线咱快车快处的坐席的，说手机啊要是不太好的还不太能用呢，因为巨卡。
3: 它是跟流量有关系。
1: 对，这个确实，你说这个手机跟你的这个手机它功能啊，
2: 要匹配是吗？
1: 或者说你的当时网络的这个状态都是相关联的。
2: 加上了当时路上噪音大，完全没听不见。看来不仅仅是手机的流量差点儿。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还嘈杂了一些，所以确实受到一些影响。
3: 其实这个就跟咱们平时的视频是一模
2: 一样的。
3: 其实咱们在大马路上如果视频的话，咱俩不戴耳机的话，其实也是那样的，得使劲喊。
1: 对，
3: 有时候还得放耳朵上听。
1: 对，
3: 什么
1: 那个环境确实是啊，噪声。要是配个耳机的话能好一些。这边呢有人说，这东快路的出市区距离线路交高架200米左右的位置，最外侧两车道上有多车事故啊。有一个车呢现在侧气帘都已经爆了，说看上去呢应该是三辆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把这个信息呢转给交警大队了。
2: 对，指调中心已经通知西港交管大队了。
1: 对，还有这个龙他提到的是刘家桥啊，刘家桥这个天桥下十字路口，说为了行人安全呢，应该在这个地方增设行人灯，避免呢行人抢行，也为了行车安全。
2: 这个地方跟我们奢侈品这个地方比较接近哈，就是上面有天桥，但是好多人不走，非得走下边，因为确实它涉及到市场。那么市场呢，就有一些人拽着一些小车，所以有部分人走天桥可能确实也不太现实。
3: 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你
2: 说
3: 奢侈品，这个斑马线都是加宽加厚的。人家斑马线都有两个宽了，确实他人也多呀。那么人家信号灯啊，人行信号灯啊，都是齐全的。
2: 对。
3: 但是你早上你看看，有几个
1: 仍然有人就是大有人在不遵守。
2: 想学交警啊，本来都是红灯，他愣往前走，还给车打手势，是吧？停。
1: 所以也会经常发生一些这个交通事故。你像这个湖也提醒一个事故信息，他说在金西路的胡同里面有辆呢这个垃圾清运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相撞的刮蹭啊，直接导致呢东联路金三角下桥的车现在下不来了。这个地方呢造成了拥堵，然后这个信息呢我们也是指挥中心收到了啊。
2: 这是蝴蝶效应，就是一个事故然后引发沿线这样的一个拥堵。
3: 对，其实我们走东环路经常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出市方向，然后有时候我们往外走的话，去看入市方向，两个车刮蹭了，可能就占用一排车道啊。他俩正在那理论呢，然后你再看，你往外走的时候，你再看那个尾端，就一直排，然后说，哎呦我的天，说这个车都压到焦金山隧道了。其实咱们虽然没说在高点看，就是咱们平时走的时候就能看到，就是因为两个车。
1: 是的。
3: 所以说发生事故了，本身就很闹心，咱们也别影响别人，别让更多人去闹心。
1: 就是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哈，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出行的时间非常集中，你像上班的上学的都赶早晨这个点儿，
3: 对，
1: 大家就想象不到这个流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其实堵车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一起事故你说我就堵个3分钟5分钟，那排队排老远了啊。
3: 对，而且就可能就是上班那个打卡那个点儿，就因为这一小下踩了脚油，
1: 对，
3: 或者是一个灯没过去，都有可能，就因为咱都是彩铃嘛。
2: 大家可能都意识不到，说哎，我就这么路上堵这么一会儿，还能影响到别人吗？确实能，
1: 就差那一会儿。所以咱就是早晨起来啊，大家都争点气啊。就我们曾经节目当中呢，就立下一个目标，说什么时候就哪一天，大家全都争点气，就是一早晨咱们没有一起交通事故，到现在就是这个记录一直没破过啊。
2: 那就不开车呗，肯定没事故。
1: 你看这个。

0: 黑骑士也说，咱能不能啊，就半年一年就进行一次大面积的路考，不合格的驾驶员驾照就直接给你收走。这现在有些人这车开的太气人了，绿灯跟进的道上之后呢，明明前方呢有很大的距离，就在那慢悠悠的晃悠，
1: 看手机呢，
0: 骑着线跑，这一天天的比国足还气人。国足怎么又气着你了啊？
1: 这不具可比性哈。当然对于路考这件事情而言，确实有很多驾驶人提过相关的一些疑义，说能不能够就是经常性的再给大家回回炉，就确实有一些驾驶人这种，
2: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打个广告了。为什么我们每周五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哈？就是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些常识，就会再问一些问题，重温一下。每次其实我去上课，就上交通安全课的时候，我都会说重温一下交通知识。其实每个驾驶人在你上车之前的这些知识都已经具备了，
1: 学会了。
2: 就我们
1: 节目的从综合的这个角度来跟你说的话呢，确实如果对方驾驶人只是驾车而非从事营运，这种前提之下，网约车它可开。
0: 你有开车的资质，但是你没有营运的资质。
1: 对
0: 啊，时来运转说石葵路的东行在石葵隧道现在是压到解放路了，你说的是哪个隧道？石葵东隧道还是西隧道？今天早间堵的最多的都是石葵的东隧道。
2: 不是说刚才施工的那个吗？
1: 对，
0: 不，施工的是石葵桥，但是现在它东西两端不是有隧道吗？现在
2: 那它肯定有影响啊。
0: 对，
1: 那一定是辐射到这儿了吗？
0: 这个施工结束的时间呢是到11月7号的24点，将近一个月。
1: 还挺
0: 漫
1: 长。丁了个东说，其实啊，有些人不单单不认识那个交通标志和规则，他就是装傻。就算知道就爱咋地咋地，说这种心态太不好了。确实有这样的人，
0: 就是属于啊，
1: 装不会、
0: 这个、
1: 我会我装不会，我懂我装不懂。你真没扛啊。
2: 但是有的我其实觉得最可怕的是真
1: 不
2: 懂，就是因为我讲课的时候我说让行线都知道吧，小眼儿瞪了，然后我说让行线长什么样谁能给我形容一下，小眼儿又瞪了，我说你们不都是驾驶人吗？后来没办法，我生子拉出去照了一张让行线那个照片，然后在讲课的时候用一下。其实
0: 啊，这个是让行线，
2: 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就这么说让行线，你让收音机前的驾驶人他也得咳一下，
0: 也得反应一下，
2: 看到肯定会，但是你让他说让行线什么样，他什么样？
0: 可能我知道这个线，
2: 对，
0: 我也见到过，
2: 对，
0: 我也知道这个线呢是什么意思，
1: 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0: 我不知道这个叫让行线。
1: 好，
2: 行了，就留个作业吧，大家看看让行线是什么样吧。
1: 大家伙在9点半的时候呢，继续可以通过视频来关注到郑林警官给大家讲交通安全。9点半到10点半，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就是今天，稍后，马不停蹄要回到支队呀、要进行视频的直播，很辛苦。
0: 所以交通安全呢，这确实我们一直在路上。再次感谢郑林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下一次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上午的九点整呢，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鞍山路上方的位置，三车刮蹭事故，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了，正在进行救援的过程当中啊。那说明三台车都没有办法自行离开了，需要等待救援车拖车，所以呢，目前拖车正在工作，会占用最右侧的两排机动车道，所以对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北行方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你选择目前的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经过的时候，要避开最右侧的两排车道，目前车的尾端已经排挤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了。这是东北路桥上北行方向，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堵车的主要原因，受到事故的影响。同样，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交金山隧道方向，整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东联路有所缓解了，目前只有在春柳下角的位置是缓行的。另外，西南路是学宫街，也就是去往中心医院方向，西南路尾端是排队到沙区法院附近。

0: 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红旗西路目前在万家地区入市区方向仍然是有车辆缓行，平均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但都有限速受到团雾影响，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18到23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各位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上午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嗯，
0: 今天呢是昨天朋友们都被堵怕了，今天早上大家都不出门了，也不上班了吗？
1: 还可以是不是？
0: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早上呢拥堵排队的还是个别路段，但是其他的真的还好，还可以。
1: 确实是。那我们早上看到平台上大家这个路况也相对比较少一些哈，还有小曲同学、大海泉水都过来发来这个问候，过来打卡来了。
0: 其实每一天你走的这些路线呢，就和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天天上班回家啊，就是上班去的路上或者是回家的路上，你都能选择出来2到3组不同的路线，
1: 嗯
0: 啊，作为平替，这个堵了你就选别的。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买东西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对不对？你要买同样的一款产品的话，哎，看一看这个平台多少钱呢？另外的平台多少钱？现在你要加一个，就是交通广播的这个种草官，他卖多少钱？他们卖不卖啊？
1: 对，另外呢，其实每个平台他推荐的商品其实都不太一样啊，包括每个节目，你看我们有全天三档节目进行这个种草官的种草，包括我们的这小平台的售卖，但大家卖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嗯，
1: 也根据每个主持人自己的选择有区别。要不姐儿，咱俩主要主打健康是吗？
0: 对，主打就是健康。吃点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假期结束之后啊，我们呢这个大鱼大肉吃多了，油腻了，
1: 嗯，
0: 感觉整个人被这个油给包围住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点清淡的，
1: 控控油啊，控控油。不光是你的脸需要控油，你的身体内脏也需要控油。
0: 你说难免这一个大家都在期待着一年当中放的这种长假，你说春节了、五一了、十一了，是不是啊？你放假了之后，难免呢这推杯换盏，然后喝点酒啊，吃点东西，然后什么来点宵夜，撸点串儿。都说烧烤配啤酒，这个是那个今生不白走
1: 啊，还有这说的
0: 现挂的，就是说喝酒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1: 那肯定是，基本上我觉得。不能说百害无一利吧，但是利比较小，除了就是喝的时候心情比较嗨之外啊，
0: 那心情愉悦。
1: 对，除此之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0: 那喝酒这个名词发生出来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喝酒，然后如果喝的厉害，我们会用一个形容词，它叫喝什么？
1: 喝大酒，就是说这人太能喝，没事就好喝，是不是？
0: 天天睁眼睛就小酒盅就掐上了，一直喝到晚上睡觉，那就叫喝大酒的人。
1: 对。
0: 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呢？
1: 太多了
0: 啊，就是就爱喝到无法自拔。
1: 是的，就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就是爱喝酒，就是最后都已经是成瘾了，
0: 哎，
1: 去医院去这个酒精门诊去治疗，成瘾门诊去治疗。
0: 哇，医院还有酒精门诊吗？
1: 对，包括戒烟戒酒的门诊都有
0: 啊，
1: 因为他是成瘾了，
0: 是
1: 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说这只是一个兴趣爱好了，然后呢，就包括。

0: 了以后，哎，这手就不抖了。你说这玩意儿神不神？只要这小酒喝到肚子里边，哎，这个手马上就好了，神清气爽
1: 了。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很多司机朋友来说，其实喝酒这个事情，大家一直是精神头打得还挺足的，就是开车的时候肯定不能喝。而且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说你是一个经常开车的人，以开车为谋生的人的话，可能对这喝酒这事儿，可能兴趣爱好没有那么的大了，就
0: 或者是一开始很爱喝，但是呢，
1: 因为这个事情变成工作了，哎，慢慢可能就减少他的摄入了。
0: 你说有没有把喝酒当工作了？这些人不得开心死了？
1: 那也得有特殊的天赋，就是其实你现在我就发现了，你干什么事情，只要说你已经超出了普通大多数人那种断崖式的超出，那你一定都是有相当的天赋在的。
0: 懂球的朋友，听众朋友啊，就是聪明的朋友又开始来准备拿起手机扣字了。好了，你俩今天又要卖酒了？
1: 并没有
0: 啊，今天不卖酒。我们为啥要说这个事儿呢？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众妙招环节有关系。
1: 是的，那到底我们今天卖什么东西呢？也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您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小编给您的回弹了啊，种草两个字，然后有个回弹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就可以了解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好，发送种草的同时来听我们叨咕叨咕今天要给大家种的妙招。刚才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概念叫喝大酒，就是证明呢这个人特别喜欢喝，嗜酒如命了。其实现在呢由喝大酒这种句式演变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概念。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喝大水。
1: 现在呢为什么叫喝大水呢？就是年轻人啊拎着 1.5 升以上的大瓶矿泉水出街，说据说已经取代奶茶咖啡了。喝大水从健康行为演变为带有社交货币属性的新的生活哲学了。
0: 你看啊，就叫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什么意思呢？它这个现象本质呢就是从喝水到身份的标志。它的核心定义就是所谓的大水理论呢，指着是拎着 1.5 升或者2升那种甚至是容量更大的瓶装水出门，然后呢大口的饮用，以此来取代奶茶咖啡啊这种小甜水。它被推崇者视为呢继搏击理论大税理论之后又一新兴的生活方式。
1: 身份的符号就是大水理论的支持者当中啊，拎大水是一个强者的标识，代表着纯粹的健康属性，视糖分为毒品啊，视他人的目光如粪土，甚至有说法就是说拎大水出门可以触发他人的幸福者退让原则，离我都远远的，因为你气场太强大了，别人会因为你这样强大的气场而主动的避免冲突。
0: 你就是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你说大家都在逛街，在一个商场里，你说你手里拿着一杯不大点那个小咖啡哈，挺小资的，他突然从包里头拎出来一个 1.5 升或者2升的那种大瓶装水，然后在你面前吨吨吨吨吨吨吨就开始喝上了。
1: 我确实得离他远点，
0: 是不是啊？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他挺吓人的啊，
1: 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当然了，这一种呢也是由健康的生活方式演变过来的。刚才提到了两个理论，一个是搏击，就是现在呢不把那个肌肉练成特别大块了，哎，就是轻轻的一点肌肉的线条的纹理感，哎，大家反而现在会非常的喜欢这样，
1: 对，觉得那样更帅，而且美感度更高。
0: 哎，
1: 还有就是睡大觉，
0: 大睡原则。
1: 对，经常我一到休息的时候，我就说明天谁也别叫我，我要大睡特睡。
0: 哎、你真的，
1: 实际上并没有，早早的生物钟已经给我6-7点钟就已经弄醒了。
0: 其实我很羡慕一部分人，就是他能起早，然后呢，他能睡觉的时候也能睡觉。
1: 对，
0: 哇，这个真的让人羡慕。我是一般呢形成了一个习惯，你看我从中午的点改到了早上，其实我适应了一个月时间，就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其实都挺煎熬的。后来发现，哎，现在你放假的时候也早上7:30呢、7:40啊就醒了，自然醒了。
1: 是的，所以你就是你的生物钟已经形成了嘛。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其实非常爱健康，就是你看睡大觉、练搏击，包括吃抗炎饮食、喝大水，已经构成了年轻人那种极简健康的三部曲、四部曲了。这套理念就是主张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咱就补什么，避免昂贵的补品和复杂的配方，主打的就是低成本好坚持。所以为什么咱平台上的玉米卖得好，咱的这个大麦若叶卖得好，其实就是类似的，就是它没有什么昂贵的补品，它也没有复杂的配方，就特别单纯。但是你身体确实需要它，所以这就是低成本而且好坚持。
0: 另外就是让你去做这个事儿，你觉得你做不到，

0: 很麻烦，或者吃饭的时候多让你吃点青菜，哎呦，那感觉就像是这顿饭没吃像杀了你啊，不给我吃肉不行。那么这些朋友呢，你都可以搭配一点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都在我们商城里头有。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种喝大水的这种理念，我记得啊，在前几年有一阵儿呢，在网上非常流行买一种杯，买一种桶，它叫墩墩桶，好像它的名字叫墩墩桶。由一个外国的一个明星啊，出街的时候拎着它，然后所有的健身圈的朋友就开始模仿那个桶啊，就相当于就是像那种它是矮扁的，然后手里拿着呢挺方便，也可以挎在自己的身上当个斜挎包那种。
1: 嗯，
0: 哎，出街拍照也好看，然后平时补水呢喝水也方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平时我想问问大家，你一天能喝多少水，你自己有计算过吗？
1: 真没计算过，但感觉喝的不多，所以真的是应该多喝水，喝大水。其实除了这个极简的健康观之外，为啥这喝大水还走红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我觉得说的叛逆吧也是这样，其实就是反消费主义。
0: 嗯，
1: 哎，你越是说你们就端着奶茶咖啡，我越是要喝点便宜的东西。一瓶大水不过几块钱，但你能喝一整天哈。所以这个行为被解读为是褪去消费主义包装后的朴素选择。
0: 哎呦，
1: 而且你这个相当于是你把饮料上的这个开销其实就给省下来了，
0: 甚至是一瓶饮料小小的，比如说550的那个毫升，你都能买1.5升或者2升的这种瓶装水了。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是并不相当的。
1: 对，我们说的喝大水呢，是你要多喝水，但是不代表你要大口豪饮啊，这个是两个概念啊。
0: 经常喝，然后呢，你想起来了之后就补点水，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男生和女生还不一样，针对于每天进水的这个比例，通常建议呢，就是1500到2000毫升，这一天是你喝水的量，但是大多数人
1: 其实
0: 都
1: 达不到。是的，确实是。
0: 如果要是我的话呢，有些时候我能达到，就比如说呢，就是早上起来一杯水，晚上睡觉之前一杯水，然后再补8瓶啤酒。哎，这个量就达到了。哎，
1: 然后呢，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哈认为说什么呢，就是大口猛灌，是不是我短时间内咣咣咣我先干一瓶，是不是就可以补充上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啊。
1: 因为如果你大口猛灌，它可能会超过你肾脏的排水的能力，稀释你血液当中的钠，会诱发什么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我们常说那水中毒，会出现头晕呐、恶心啊。所以你科学的饮水是很重要，就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身体得慢慢吸收哈。
0: 年轻人的新生活哲学啊，就是从戒掉奶茶、咖啡，拎起大瓶的纯净水开始。那么如何正确的饮水，今天我们重妙招要跟大家仔细聊一聊。
1: 嗯，首先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小口慢饮，
0: 别着急，
1: 别猛灌啊，它减轻点你的肾脏负担。
0: 要温柔的喝，而不是说你拿着这个大瓶水了之后你就要吨吨吨，不是那样的啊。慢慢的喝，然后呢，另外就是温水最佳，朋友们，也不凉也不热，咱就喝点温水，它是最保护我们肠胃的。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喝水的姿势还有讲究，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哈。到底是坐着喝好还是站着喝好呢？其实人家科学研究表明啊，坐着喝更好，它的水分能被充分的吸收，站着喝呢会容易增加肾脏的负担。
0: 我的天哪，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挺新鲜的哈。
1: 是的，
0: 喝水要坐着喝，最好不要站着喝。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分次补充，持续的补水，避免水中毒了。你别一次性呢，你就把这一个大瓶你就喝没了，那肯定你就不舒服，也胀肚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大瓶分为几次，每一次喝均量。这样的话你还能保证这一天的饮水水源的摄入比较均衡。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喝水的想象当中选对喝水的容器也很重要。
0: 哎，这个要认真
1: 听。建议大家尽量选用玻璃的、陶瓷的水杯，或者是不锈钢的这个瓶子啊，这个304钢的。什么样的不行呢？塑料性的啊，最好是不要。还有呢，就是使用一次性的这种也最好不要。但是咱们有一些这个矿泉水啊、纯净水的那个外边买那个，那你没办法，对吧？你只能
0: 它就是
1: 那
0: 个瓶。
1: 对、
0: 啊、
1: 但如果你要说是温热的开水的话，是一定不能拿塑料的去喝的、啊、
0: 最好就是玻璃的、陶瓷的或者不锈钢的，这两个是比较首选。另外呢，就是主动的去喝水，一定要设置一个喝水提醒。你可以在手机上设置一个闹钟，比如说1个小时响一次，或者多长时间，随身携带水杯，记录你的饮水的量。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喝水实在太没劲了，没滋没味的，你加点柠檬片儿增加点口感，这些都行。 你可以设置比如说一小时闹钟响一次喝一杯水，哎，下个小时再喝一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能多喝水啊，加点柠檬片增加口感。另外包括我们商城当中那个花茶，大家也可以来购买一下，偶尔呢就是增添一点味道啊，香的这个有味儿的，或者那种果香的茶香的，然后呢可以增加你的进水量。其实你泡完之后你就会经常会想着去喝它，就是我自己有亲身体会，如果我就是干喝白水的话，我可能
0: 想
1: 不
0: 起
1: 来，
0: 哎，
1: 但如果我知道我这个茶杯里面泡东西了，那我一会儿就得加点，一会儿加点。
0: 主要是你会想，哎，这个我花钱买的，尝尝，尝一口，尝一口。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直接呢进行在线选购了。您可以在点进我们的商品链接之后，商城首页选择搜索茶。啊，搜索玉米，搜索大麦若叶啊，这关键字选对一个就行了，然后您可以直接选择您喜欢的商品啊。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来看看大家说什么，雨佳说了，他说水好像也不能喝太多，容易水中毒吧。
1: 你说特别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科学的喝，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喝，每一次呢不能喝的太多。你看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喝水的时间表。
1: 对，
0: 这个是属于专属的懒人喝水时间表，
1: 就是你可以什么的上个闹表啊，早上七点起床之后你喝点水。他说早上起床之后要喝250毫升温水，250毫升不就是矿泉水一半吗？
0: 差不多
1: 啊，我感觉我喝不进去那么多呀，我喝完之后我可能吃不进去饭了。
0: 你拿水矿泉水瓶喝肯定喝不进去，但是如果你倒在杯里喝你绝对能喝得进去。
1: 那关键是我能喝进去，但我完了我就吃不进去饭了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我这胃已经灌个水饱了。
0: 那你就提前醒
1: 提前醒，
0: 提前把这水喝上
1: 啊，然后
0: 你喝不了这么多也行，但是你最起码你喝了就比不喝强。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啊。起床咱以七点举例子哈，这个喝水的时间呢大概呢就是以两个多小时为准，比如说上午九点半啊，你再喝200毫升，你可以舒缓你工作的疲惫。
1: 对，他其实你看他这个时间安排的，就是早上起床空腹喝一杯，然后呢就忙活忙活，吃完早餐了，到了单位了，简单开始一下工作之后喘口气儿，9点半了，是不是再喝一杯水。
0: 然后呢就是中午的11点半，午餐前的30分钟喝300毫升。
1: 对，增加饱腹感，少吃多餐，
0: 先来个水饱，是不是？
1: 对，所以你看这水喝多了你确实吃不进去饭。
0: 下午的11点半喝完了以后就下午3点了啊，下午茶时间喝个200毫升缓解犯困，然后戒掉嘴馋，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最容易喝点什么小奶茶啦
1: 啊，对，吃点小零食啦，
0: 哎，
1: 这个时间
0: 你先再来喝点水200毫升。
1: 对，然后呢就是晚餐之前了，17点30分，然后呢也是要控制你正餐的食量，要直接喝300毫升。你看他午餐和晚餐之前喝的是最多的，都喝300毫升，早餐之前是喝250毫升，就可以见得在吃饭之前你喝点水，别吃那么多。
0: 另外呢就是在睡前比如说8点钟啊，你就再喝个100到150，也别喝太多了，因为睡觉之前你喝太多水呢第二天容易浮肿，另外就是容易上厕所。
1: 对，所以是睡前1到2小时，比如说你8点喝你要10点睡，这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了。另外你像为什么8点喝呢，其实你看很多，你如果你要是比如说第二天检查身体的，大夫都会告诉你晚上8点之后要进食进水
0: 啊，不吃饭了。
1: 对，所以8点是一个是重要的时间节点
0: 啊，这个时候要少喝点100到150毫升。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时间表下来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全天的基础量就达到了1400到1600，
1: 可以哈。
0: 哎，这个时候就达到了一天当中对于人体的标准饮水量
1: 大多数的。然后你如果剩余的额度，咱刚才不是说这1500到2000吗，那比如说你有运动，比如说每个人晚上要跑跑步啊散散步啊，你这时候额外增加的这些运动量，那就把这个剩余的额度给用完。
0: 你看
1: 这还可以，这么一看好像也不是很多。
0: 所以呢它就是这个懒人专属嘛，你就定好我们刚才跟你说的这几个闹钟，哎，响了你就想起来抓住身边水你就开始喝。你这一天保证了充足的水量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清爽，
1: 是吧？小新说我每天的饮水量呢是
0: 白开
1: 水
0: 三升
1: ，
0: 哎呦
1: 啊，然后外加小甜水若干瓶。
0: 那你这不行，小心，你这小甜水啊喝太多了。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糖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一瓶饮料的量，就是相当于一天正常人的糖摄入量。
1: 哎，小心，你这光白开水三升，我觉得都挺多的了。
0: 就说明爱喝水，
1: 那你真的他你这个水喝太多不行啊，对你的肾脏负担太重了，他忙不过来。
0: 你可以稍微慢点，
1: 我觉得您可以稍微减减量，控制控制。
0: 三升的水啊，它不少啊。
1: 对呀，因为咱正常上限不就是2000吗？
0: 最好别喝的太多。
1: 对，你这有点稍微有点多，小心。
0: 另外你
1: 说的这啥玩意儿都是过犹不及啊。
0: 你说的这小甜水它也是针对人群说的。你比如说针对于这些朋友，小甜水它可能是饮料。他认为的小甜水会不会是啤酒啥的呢？
1: 应该不是
0: 啊，
1: 应该他这么能喝，应该我觉得
0: 小甜水若干吗？
1: 大圆说我是上午能喝500毫升，然后中午能喝500毫升，下午能喝500毫升，晚上能喝500毫升，
0: 2000
1: 了，2升左右
0: 啊。
1: 为啥这么精准？因为我车里放水杯的地方用脉动的瓶子正好
0: 啊，
1: 我用脉动那个瓶装矿泉水，一天呢灌4次。
0: 哎，那也行，大圆、真的你保证了之后，特别是哈，我跟大家说。久坐的工作类型是久坐的这些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啊，现在得什么的最多？各种各样结石的最多。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各种结石，你知道那个结石到底有多疼吗？我之前呢在铁路医院打那个点滴感冒了，在我旁边那大哥也打点滴，我以为他也是感冒呗，结果我就发现他浑身呐、他就疼的滋滋的，那汗的往下冒。我说你怎么了？我给你叫大夫啊。他说不用。他就说你先别说话，老弟，你先别说话。那个时候就疼上劲儿，就到疼到那种程度。他说肾结石
1: 是
0: 老疼了，
1: 老疼了，
0: 所以一定要多喝水。久坐的朋友哈、就让开出租车的、网约车的，
1: 是
0: 一坐坐一天的朋友们，千千万万。
1: 对，一览众山小说听这意思，是不是今天会卖水呢？我昨天才买的呀，买了2桶水。
0: 啊，我们不卖这种大桶水啊，不挣钱。主打就是真实啊，开玩笑，我们就是每一天呢会有这个重妙招嘛，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就说的是喝大水这个小妙招。
1: 每天节目开始都给大家普及一点健康的常识吧，算是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大水的这个理论哈，不是简单的喝水，它其实是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告别小杯小饮的这种小水的思维，把重心放回身体最基本的需求。遇事儿别着急，也别急着内耗和纠结哈。
0: 来吧啊、成年的女性每一天呢是1500到2000毫升，成年男性呢是2000到2500毫升，大概呢就差500毫升左右的样子啊，男生要喝的稍微多一些。另外呢就是环境温度的差异，凉爽的这个感觉呢，如果要是说天气比较炎热，你适当的再加500到1000，现在这外边天很舒服，您就不需要再加了，就这样就行。
1: 对，另外呢就是怎么判断这个水到底喝的够不够呢？就是判断这个尿液的颜色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是浅黄，非常淡的那种浅黄色，
0: 那就行了，
1: 就理想状态了。
0: 哎，
1: 但这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啊，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来随时调整
0: 啊。喝水讲究的是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暴饮。大圆啊，听，不要猛灌，这一次一口气就干500，那不行。说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一定要褪去浮华，回归简单。喝大水这种理念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自我的和解。
1: 是的，所以想问问大家，您有哪些独属于自己的养生小技巧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0: 另外别忘了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一会儿我们就要主推今天的种草好物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到了9:31了，此时我们看到整个东北路沿线的北行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过了香炉角桥上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之前呢香炉角桥上鞍山路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彻底之后后方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另外东跨路焦金山隧道路段目前是有所缓解，车辆集中在了彭辉到海达广场的入市方向。除此之外，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西南路市中心院门前双向是属于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18到23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4: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0: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4: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0: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种草观。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好，我是小林。
0: 啊，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刚才呢，今天引出了一个概念叫喝大水嘛，
1: 嗯，
0: 这一下给大家炸出来。刚才呢，把肾结石的朋友炸出来。
1: 日光倾城说，我这疼的晚上睡不着，在地上来回走，
0: 真这样坐不住啊。
1: 哎呀，这确实是特别痛苦。其实
0: 有人说这个肾结石的疼痛程度和女人生孩子一样，
1: 我觉得比不上，应该是最疼的还是生孩子。
0: 反正你有经验了，是我们这个男士也没体验过啊。反正就是很遭罪。那么我们从源头上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咱就平时多喝点水吧。
1: 因为有很多人他是结石体质
0: 啊，
1: 他特别容易，就同样吃，你就想一家三口人每天吃同样的饭，为什么就他结石呢？
0: 那也讨厌了啊，
1: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是这种结石体质的话，你更应该比其他人要更多喝一些水
0: 啊，或者是多喝一些我们这个给大家种草的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啊、
1: 是的。今天咱们介绍推荐一款饮品吧，虽然不是水，但是绝对是有营养，就是黑枸杞起源浆
0: 啊、这个黑枸杞原浆啊，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试喝，
1: 嗯，
0: 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马上去尝了一下，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首先你能喝到它的这个纯度，黑枸杞原浆啊，在网上卖了很多款产品，而且呢，贵的、便宜的都有，他们那些呢，我喝过一次了之后呢，是那种甜甜的感觉的、
1: 嗯、
0: 它一定是在里边是加了糖分呢，还是加了什么，因为这个枸杞喝完纯正的它喝起来一定是那个发涩，有点微苦、嗯、那个是纯正的，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味儿。
1: 嗯，而且呢，你看拿到手之后，你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就是四个字儿啊，就是五个字儿啊，黑枸杞原浆就没了啊，它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也不添加什么人工的色素、零脂肪，就只有黑枸杞，没别的东西。
0: 嗯，
1: 而且它选择的这枸杞呢，是来自青海的格尔木啊，海拔3000米，日照时间很长，昼夜温差很大，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出的黑枸杞。而且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它制作的过程，就是采下来6小时之内就完成锁鲜，人工采摘。物理鲜榨，80杀菌，无菌灌装，就一条龙下来，所以就保留了很好的鲜果的风味儿。
0: 这个大家都知道，西北那一边出2样宝物，一个是这个枸杞，另外一个是什么？黄芪。
1: 嗯，
0: 就这俩东西，如果要是从西北那边给你带过来的，你千千万万别把它当成是这个破烂
1: 儿了哈、
0: 啊。这两个东西，这黄芪也好，
1: 的呀
0: 枸杞也好哈、啊，对我们身体呢，那就是大补。我们这个呢，一盒里边是7个小袋，每袋呢是30毫升，您撕开就能喝。我们拍了这个试喝的视频，您添加了我们节目的小客服以后，您就能看到，非常的方便。早上起来上班路上啊、这个撕一袋你就直接就可以喝了。可以说呢，如果你要是觉得它这个味道实在是有点酸涩呀，有点微苦啊，你可以放点牛奶或者酸奶一搅拌。哎，这就是 DIY 的饮品。
1: 对，包括晚上吃完饭嘴馋也可以来一袋，这不比你吃零食好多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啊，然后你可以放包里、放抽屉、放口袋都行，一次一袋刚刚好，而且品控做的挺扎实的哈，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检测，都是符合对应的标准。因为入口的东西咱确实得看一看，尤其这种鲜果采摘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规格和价格吧。
0: 商品的规格呢是。一袋啊是30毫升，然后呢这一盒里边是7袋，一共是210毫升，然后大家一买呢是5盒装的或者是10盒装的，5盒装呢是99块，10盒装呢是189元。
1: 嗯啊、那肯定是10盒装的这个价钱相对更合适一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尝鲜的话、先买个5盒来试一试。喝一喝，看看这个口味您是否喜欢。
0: 而且一定要相信我，如果要是网上卖这种这个黑枸杞原浆的或者什么红枸杞原浆的，你买完了之后30块钱给你一大包，那种东西你千万别喝、千千万万别喝，朋友们啊、但你都不知道他给你里头放的是什么。
1: 是的，另外呢，黑枸杞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更高一些啊，然后选择是青海格尔木的这个黑枸杞，所以它呢更纯，而且呢品质会更好。大家可以选择这个5盒装99的，咱们可以尝鲜感受一下，发送种草两个字，朋友们啊，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种草回弹的二维码，您点击放大之后呢，直接扫描它就可以了，然后直接添加我们的小

0: 客服，您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通过回弹链接呢，进入商城还有更多的好物，也欢迎大家来选择看一看。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2: 有两件事要跟大家说。首先呢，就是我把这个口感放在了前面啊。有的人总觉得它这个东西是不是甜甜的，喝起来哈，没什么压力。这个东西它不是甜甜的啊，要跟大家说，口感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很纯，就像
0: 没添加任何东西。
2: 哎，我们喝各种各样的那种那个水果的榨汁饮料，你会发现最纯的那种，往往呢带有它这个水果本身的一种甘甜味，然后呢有点微苦的味道，这都是正常的啊。
0: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喝起来呢，您就能体会到它到底有多纯了，就是黑枸杞原浆，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所以这个您一定要看一看配料表，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配料表和能量表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多多关注的啊。
2: 嗯，男生女生喝都非常的好哈。
0: 是，还尤其是到了冬天之后，我们冬季这个进补枸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补起来哈。
2: 嗯，
0: 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款呢，也是日常饮食我觉得消耗量非常大的这个小咸菜儿。
2: 哎，这个
0: 改善口换口了。
2: 要说呀，这个东北人把咸菜已经发挥到了这个神级的地步。
0: 嗯，
2: 我们会把各种各样的食材把它变成小咸菜。
0: 你说太对了，因为咱确实是以前的资源相对匮乏点，所以你就只能是同一种物件，咱换了不同样的方式来吃。
2: 冬天出不了门的时候，你只能是研究点这个菜品，腌制的菜品它不容易坏，而且还很下饭。
0: 其实都一样，包括以前的南方也是一样，它的气温局限，所以它很多吃的怕坏，所以你看看见南方吃腊肉啊，吃等等的
2: 啊，
0: 就它必须也要保存，要不然它没冰箱。你说咱那冬天扔外头就冻成大嘎子，跟天然冰箱，那南方没有怎么办？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保鲜。
2: 嗯，
0: 然后呢我还可以继续吃，所以就说咱中国人在吃这上面真的下了不少功夫。
2: 你就说咱这个北方以北方菜系为这个介绍的中心，有哪些小咸菜是你非常最爱的呢？
0: 那我特别喜欢吃萝卜条
2: 啊。萝卜条，
0: 嗯，
2: 是那种绿萝卜吗？
0: 都行吧，反正就是以前，因为以前我们在沈阳非常喜欢吃那种朝鲜咸菜，
2: 嗯嗯嗯，
0: 其实呢就是拌的红刺拉的，
2: 对，
0: 有干豆腐，
2: 朝鲜辣酱，
0: 然后呢包括那个咸蒜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用红的那种腌的，是红的，不是那种现在那种像酱油色那种的。
2: 嗯，
0: 包括呢所有的，包括那个我们叫狗宝，其实叫什么来着？
2: 山芥梗。
0: 对，就不知道叫啥，反正我们都叫狗宝。完了，就所有的，包括小蒜儿、小葱，全是腌那种朝鲜口味的，那是我们最爱吃的。
2: 嗯，
0: 包括还有一种，这个是辣口味，朝鲜口味，还有一种酱香口味的，很多人也很爱吃。
2: 酱菜、八宝菜。
0: 我还很非常喜欢吃什么的？以前我爷爷家地里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疙瘩白。
0: 不是，疙瘩白叫什么咸菜呀？
2: 不是不是，说错了，那个叫咸菜疙瘩。
0: 不，我们叫鬼子姜。
2: 啊，鬼子姜，
0: 就是它其实呢是它的根状，然后它长出来那个是特别大的一个叶，
2: 是，
0: 然后到了收获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它那个小根儿，就长得像那生姜一样，但它其实是可以做成咸菜来吃的。
2: 哎，一吃了，
0: 那简直是我的最爱啊。
2: 喝点小粥，
0: 哎呀太好吃了，
2: 来点这咸菜。
0: 我觉得在我们家餐桌上咸菜是必不可少的。
2: 你看这地域不同，这北方呢地域不同都不一样，我这个吃的咸菜和你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2: 我们那边呢吃什么？吃蒜茄子。
0: 嗯，
2: 吃糖蒜。
0: 嗯，
2: 我们腌糖蒜的不是腌的那种清汤的蒜，是白的，我们腌的是酱油色的。
0: 对，酱油色的。
2: 哎，酱油色的糖蒜，然后呢蒜茄子，腌点那个就是咸菜疙瘩。
0: 嗯，
2: 我们那边吃咸菜疙瘩，
0: 熟疙瘩。
2: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就像你说的那种小萝卜，我们那边就是拿盐就是腌制一下，就不会加那种辣酱。
0: 嗯，
2: 放点酱油，然后来点盐，滴点香油一拌。还有就是什么腌那种小葱，
0: 嗯，
2: 葱泡酱油泡葱，最近在网上也特别火。哦，就是你拿一根大葱，你都不用切，千万别用刀切哈，你直接拿手掰，
0: 嗯，
2: 给它撕成一块一块的，放在一个小碗里，轻轻的点滴点酱油，然后拿筷子给它拌匀。你这个早上配粥、配方便面、配面条，绝配。
0: 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配粥配面条绝配的是什么呢？就是酱茄子干儿。
2: 哎呀，
0: 这个简直是太好吃了，尤其是喜欢吃辣口的朋友必须下单。我跟你说
2: 这个茄子干儿啊，之前呢推荐过一次，
0: 对
2: 啊，卖的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一次应该是库存跟上了，我们才敢继续介绍。
0: 对，因为它是传统的朝鲜族的这个酱腌的工艺，然后呢是用咱东北黑土地的紫茄子切条晾晒晒干了，但是它说是茄子干，但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是那种很硬很梗，
2: 对，
0: 不是那种，
2: 不硬，不硬，
0: 一点都不硬。然后呢特殊的特色酱料低温发酵，它是香辣口的，朋友们 啊，如果你能吃辣的朋友一定下单，绝对会让你觉得很喜欢。
2: 有的人就一提到茄子干说那个东西吃完了之后完我没吃过，是不是特别硬啊，又塞牙呀、
0: 哎、什么的。我其实第一次就是吃茄子干就是通过这个咸菜吃的、
2: 啊、
0: 我以前没吃过茄子干，就是土豆干吃过，铁锅炖里边土豆干吃过，
2: 这茄子干
0: 豆小干吃过，
2: 拌点米饭啊、哎、
0: 这个太好吃了朋友们，就它的那个甜辣和咸口味调的刚刚好，
2: 口感非常的均匀，而且呢没有硬芯儿、没有这种小碎渣渣，而且携带非常方便，独立的小包装。另外呢就是它呀搭配的东西是非常百搭，我们刚才说了米饭只是其中一种，你搭点白粥和馒头，
0: 嗯，
2: 哎，这个馒头你中间给撕个口，你把这茄子酱塞到里边，然后你再把它合上就当汉堡包那么吃，哎呀我太香了，而且呢那个茄子干里头它有那个油，
0: 嗯，
2: 浸润到了那个白馒头里头啊，这个借着油再吃点茄子干就点白馒头，你这一顿饭保证吃的是五饱又六饱。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大家每天天天吃这些饭，家里偶尔要换换口，所以呢我们强烈推荐这个茄子干，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实在，29.9呢是六袋，每一袋是80克啊，我们的这个袋是每一袋是80克，一共是六袋啊送给您，然后呢是29.9，
2: 便宜不啰嗦的，
0: 相当实在。百年里的跟之前我们说那个带苹果的辣白菜是同一家的啊。
2: 对，那个辣白菜呢也是比较好评，但是呢爱的人是真爱，因为它真的微酸。
0: 对、
2: 啊、有的人喜欢吃那种甜口的，
0: 有些人就喜欢吃这种酸口的，要的就是那个酸爽的劲儿、
2: 哎。
0: 所以呢他们家是自有工厂，日期也非常的新鲜啊，严控生产的过程，日常用餐增添不同的风味，这个酱茄子干绝对是您的首选啊，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啊、回弹的链接您直接回弹的这二维码您直接扫描就可以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2: 这个茄子干啊当时我吃完了之后啊，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叫什么呢，就是咚咚咚咚哐，咚咚咚咚哐。然后我说的是啥吗？
0: 知道。
2: 狗熊哆嗦毛啊，吃完
0: 了
2: 之后。
0: 吃的。对，这个口味绝对是很好的口味。比如平时呢，您就自己家做点面条啊，或者烙点饼啊，做点粥啊，就着它，那真的是绝配了。
2: 我今天再告诉大家一个神仙吃法哈，这个茄子干你怎么吃呢？家里头你煮点过水面条，
0: 嗯，
2: 你是挂面也好，在上
0: 你的意思是拌着吃吗？
2: 哎，市场里买点手擀面，过完水了以后。凉巴巴的，有的人呢过完水喜欢炸点鸡蛋酱嘛，你可以炸点鸡蛋酱，你再来点这个茄子干酱往这个面条里一铺，你拌一拌，连着面条和这个茄子干你一起吃，你就吃去吧，真的、
0: 嗯、但我觉得茄子干更配粥啊，怎么办？我觉得我的心中最佳 CP 一定是跟大米粥在一起，
2: 就是稀溜溜的吃点小咸菜
0: 大米粥，然后煎的荷包蛋一定要油煎的更好吃
2: 啊、
0: 然后这样来搭配，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完美鲜香。
2: 你看我们在介绍茄子干的同时啊，它的品牌在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很多好的产品，只不过今天没有推荐到、
0: 嗯、
2: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卖这个东西。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除了些买茄子干之外，如果您想买其他的一些小咸菜小拌菜的话，也可以直接搜这个，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搜百年里，它有好多其他的这个品那、这个样式哈，您可以来选择选择。
2: 这是辣白菜茄子干，之前的好多都是同一个品牌上了很多的品，所以说需要大家来添加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客服，然后每一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能给大家推荐的从头到尾推荐，那样的话大家听的也很反感嘛。
0: 对，
2: 所以我们就主推三款，每一天主推三款，那么其余的这些商品在我们的商城也是依然进行这个开放购买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之后呢，添加了我们的小客服，您可以直接从回弹的链接点进去哈。如果说比如说这次商品不是您想要的也没关系，您也可以添加，点进商品链接之后呢，进商城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也可以搜索关键字都可以，是没有问题的。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2: 好了，今天的第三款主推的产品啊上线了，这一款呢就是之前也给大家上过， 上过了，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有一些东西我们上完之后再也不卖了，它有两种可能，一是大家反馈不好，二就是它的销量爆单了以后我们没有库存了，这咱都实实在在跟大家说。那么能够重复给大家上的，就说明之前呢大家对于这个哎非常的认可啊。新疆的蓝莓桑葚山楂片，
0: 对，山楂片咱都吃过，但是这个蓝莓桑葚的山楂片想问大家有没有吃过，
2: 夹心儿的你吃过吗？
0: 像奥利奥似的。
2: 哎呦，我那天吃完之后我也很惊喜哈。

0: 怎么跟奥利奥似的长得？
1: 我很喜欢吃那种就是圣女果中间夹一个小酸溜溜的那么个东西，我就觉得它很新颖。这个山楂片给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这山楂片呢，上下两边是山楂片，中间夹着的是桑葚
0: 和蓝莓
1: 啊，蓝莓，
0: 哎，是的，所以呢，原选的都是这个新疆的山楂、蓝莓、桑葚三种天然的鲜果。新疆这地儿咱都知道，人同样的是一个水果，哪儿都有，但人家那儿那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昼夜温差大，果实的糖分积淀也特别的充沛，所以口感非常的醇厚饱满。
1: 不光是水果，新疆的人长得也甜呢。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肉也好吃啊。
1: 昼夜温差大，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新鲜的果啊，打成浆做的，咬一口呢是非常的软糯香甜，里边有山楂的酸，蓝莓的甜，桑葚那种醇厚的口感，三层味道是混合叠加在一块，很有层次。
0: 对，它的酸甜比例控制的也非常好，不齁嗓子，而且也不会酸到牙。因为很多人喜欢吃山楂的朋友就会怕太酸了也受不了，但是他不吃呢还馋那口，所以您选择我们这个就刚刚好。它是独立的小包装哈，一袋208克，然后呢是5袋装，办公室抽屉里您可以塞两包，下午嘴巴闲了撕一包嚼一嚼，在家追剧也可以来吃一吃，出门呢也非常方便，包里塞两片，嘴馋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哈。
1: 这个呢要针对于几种特类的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比如说最近食欲不振的，一直都不想吃饭的，过完节了之后大鱼大肉吃顶住了，这两天呢这个一点都没有胃口的，家里的孩子到吃饭点他就不吃饭，怎么喂他都不吃，满屋跑的追着的，家长心里心烦的，你把他吃点这个一下就开胃了，
0: 开开胃啊。就我们是从小吃山楂制品长大，山楂丸、山楂片儿
1: 啊、
0: 山楂卷儿、果丹皮、
1: 山楂糕，
0: 哎呀，就是山楂的产品真的是，现在喝山楂饮料，就是我就觉得我对山楂真的是太爱了。山楂罐头我也还特别喜欢吃山楂罐头，就是山楂的这个产品它可以开发出无限多的种类。尤其到了冬天，就是吃山楂糖葫芦的时候，就你一进入冬天你就觉得应该要吃点山楂的东西。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桑葚和山楂的天然的山楂片，我觉得您可以来尝试选择一下。
1: 视频给大家拍过了，您可以看一下它中间的夹心是什么样的。这个夹心吃起来，当时呢我吃完了，哎，我还特意舔了一舔中间的那个芯儿和外面的那个口感是完全
0: 不一样。对，中间那个应该就是蓝莓和桑葚，
1: 对，
0: 两边是山楂片，整的跟那个奥利奥似的啊。
1: 谁也没想到这三种水果能够给你融合在一块儿，
0: 真能想哈
1: 啊，变成小零食了。
0: 对，它一袋是208克，这一袋里边呢就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小包装啊。我觉得现在做的这种小包装的特别好，很方便。那我们给您的是打包5袋装，5袋装的是69元啊，每5袋装是69元，每一袋是208克，所以你买完之后可以吃一阵子，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不错，可以选择啊。
1: 来看一看今天呢，大家应该是反馈比较好哈，甭管是我们推荐的这今天主推的这三款，还是其他款，都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0: 对，然后如果说您过往已经添加了我们的这个种草的这个小客服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在你的微信里搜索好友，搜索胖大海就可以。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这个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哈，最新的消息。
1: 另外就是，你不为了别的，不为了看商品，你就为了看一看这个小林大海给你拍的这个试吃视频，也都老有趣了。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首先推荐这黑枸杞原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首推重磅产品啊，营养丰富，而且呢配料比较干净，很适合大家在秋冬进补一下黑枸杞原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来自青海格尔木的这个黑枸杞。
1: 有两款规格，一个是5盒装的，一个是10盒装的，5盒装的是99，10盒装的是189元啊，这个配料表就是黑枸杞原浆没了。
0: 对，
1: 别的什么的
0: 就这些。
1: 你这黑枸杞原浆你在别的地方买，你看看它敢不敢，就只写这一款。
0: 而且我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它里面没有增稠剂，因为很多这样的果浆你喝起来它是黏黏糊糊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里边不知道添的什么，但咱这个里边是没有增稠剂的，
1: 里边勾芡了啊，好多淀粉
0: 了，也没有香精啊。而每袋是30毫升，你喝起来呢也不会负担很重，所以呢大家每一盒呢是每一盒是7袋，我们首推的是5盒装，99元，您可以品尝尝试一下啊。
1: 另外呢就是这个茄子干酱啊，这个百年里的酱茄子干，酱茄子干，酱茄子干啊，吃完之后赛神仙啊，这个小这个算是一种小咸菜，
0: 小咸菜，
1: 它是你生活当中这一顿饭当中的点睛之笔，吃的香不香？一是米香不香，二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搭配的香，
0: 你得配咱这5常大米，新5常大米。

0: 你要煮一碗粥，煮一锅粥，
1: 你
0: 再配上，
1: 你是真上道啊！
0: 你再配上我们这酱茄子干儿、啊，用我们的三只卵的无菌蛋，再做一个煎蛋，流心煎蛋、
1: 哎。
0: 我的天哪，这小生活也太美了！
1: 你看，
0: 这就是完美的早餐。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我这种中式早点的人，我就必须得用这个啊！
1: 来，朋友们，这个手心里的温柔啊，说这个小林大海，你能不能帮我找找这个？
0: 这是我们商城里面的，不是吧？
1: 不是，他是喜欢这一款产品，希望呢能够这个把这款商品拿到我们商城里边来卖一卖。
0: 哦，这挺可爱呀，这小辣椒啊，
1: 叫五彩椒。这个我还真第一次见。你说那种野山椒那种泡椒吧？
0: 那个常常吃。
1: 哎，你这种五彩椒，它这个椒呢是小像小灯笼形状的。
0: 对，
1: 大家吃过没有？手心里的温柔，你也可以呢。你在哪一个平台搜到它的？我们网上呢去跟他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联系到厂家。
0: 对，另外你吃这个，你感觉咋样？是你觉得特别好吗？
1: 一定是特别好。
0: 嗯，
1: 要不然都来咱平台上找来了啊。你看，一款咸菜真的会让你钟爱很久。咱就不说咸菜，有一款辣酱，我是从小吃到大，到大连了不吃那款辣酱，我都现去，比如说哈，我今天去这家吃烧烤，
0: 嗯，
1: 隔老远有一家超市，我都得去问一问有没有那款辣酱拿回来吃。
0: 真假这么夸张？
1: 就是天津的那个利民蒜蓉辣酱，
0: 蒜蓉辣从小
1: 吃。咱大连没有那一款，咱都吃的是某岛的那个蒜蓉辣酱，
0: 那个不一样。
1: 那个吃完了有点甜甜甜甜的，
0: 我感觉那个可能更咸。
1: 反正就是利民那个，哎，我
0: 是从小吃到大，
1: 就那个味儿简直太棒了啊！
0: 太绝了。做个烤鱿鱼什么的是吧？炒个鱿鱼、
1: 哎，就是那个肉串，你蘸点那个辣酱吃，
0: 好那么吃啊！
1: 从小我那是我们的吃法，老家吃法，辣酱蘸串。
0: 每个人的吃法不一样，我们也希望借此这个平台能把更多的好吃的好物好分享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所以呢，关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了。您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小客服，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品链接，直接可以进商城逛逛，添加小程序啊，这样的话以后方便我们一起来寻找。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好，节目的最后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后一款今天主推的商品，就是那个蓝莓桑葚山楂片啊、
0: 嗯、
1: 蓝莓桑葚山楂片。
0: 对，
1: 这一款呢吃起来酸酸甜甜，而且山楂片带夹心的，嗯，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并且呢欢迎大家全网去比价，我们给的一定是最便宜的价格。
0: 对，然后呢这个养乐多多啊想买这个牦牛粉，这个您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小程序来查找一下，因为我们小程序里边的这个商品实在是太多了。
1: 那
0: 啊，您可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
1: 今天应该是上一档的连心畅露推荐的这个
0: 牦牛粉，
1: 牦牛粉
0: 对，
1: 然后把牦牛粉都拿到我们直播间里了一大罐子哈。
0: 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这个"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然后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您就可以说给我来个牦牛粉的这个，或者您直接搜，我搜的是粉就能找到了。
1: 苏有才说了，我信了，你茄子干好吃，我买点看看能不能吃出那种咚咚隆咚呛，咚咚咚咚呛。
0: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好吃。
1: 吃完之后你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你吃完之后你在这个屋里你就闪身步了，苏有才，真的全屋闪身步啊。
0: 全屋闪身步。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大家呢也可以这个随时随地啊，在您这个开车结束之后到了单位回到家里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发送种草，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微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开拜拜
0: 拜拜。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上午的十点整，有这样几个路段提醒各位注意。首先是香炉礁桥上海达广场路段北行去往东快路啊，明显感觉前方出现缓行，原因呢是在接近彭辉的外侧车道有一台红色的私家车是发生故障停在这里啊，而且是辽地牌照的这台红色的私家轿车，开着双闪，后方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现在整个香炉的桥上北行去往东快路彭辉方向的外侧车道已经被占用，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提醒各位注意，这是东快路的情况。另外从今天零点开始到11月7号的24时，因石魁桥，也就是石魁路跨解放路的高架桥桥面维修工程的需要，那么对石魁桥实施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石魁桥直行车辆均由桥下绕行，所以呢，目前为止的石魁路从民运巷这个镜头看到，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车多缓行当中。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1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息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呢会热情的帮助您。
19: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因为着急上厕所起飞前十分钟登机被拒，起诉航空公司索赔2万多元，法院会怎么判呢？

0: 天的主打单元是走进公证，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徐博文做客直播间。咱们今儿啊说说如何啊这个使用权的房子在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该如何分割。
1: 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2025年7月22号的事情。这一天呢，沈先生夫妇携子女及父母一行六人，计划早上呢6:50搭乘航班从广西桂林飞往福建厦门。因为假期出行高峰期啊，排队耗时就比较长的时间。沈先生一家办理完了行李托运，并且通过安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时间已经接近了6:30。在这途中，沈先生年幼的儿子突然间就腹痛，着急上厕所。那么沈先生啊，就陪同孩子前往附近的卫生间。
0: 在此期间呢，机场的广播播放了催促旅客登机的提示。当沈先生一家赶到登机口时，发现登机口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这个时候啊，距离航班计划起飞的时间仍然有10分钟。经过询问得知，登机口已经在6:35，也就是起飞前的15分钟进行了关闭，而且呢，机长是拒绝他们乘机的。
1: 无奈之下啊，沈先生一家人就只能重新购买了当天飞往厦门的机票，那么在当天下午飞抵了厦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先生认为航空公司并没有充分履行登机的提醒义务，登机牌上的登机口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这个提示啊，也被条形码给覆盖，并且非常难以辨认。于是呢，便将航空公司诉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就要求退还机票款，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是20,000多元。
0: 航空公司在法庭上辩称，公司呢已经在购票环节通过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明确告知登机口关闭的时间，机场值机柜台登机口等处呢也设有醒目的提示。在发现6名旅客未登机之后呢，机场的广播呀也已经多次的催促，其中包括2次点名的这种广播。公司呢已经全面的履行了合同义务，那旅客误机呢是属于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后果当然应该由他自行来承担。说到这里啊，咱问问正在收听广播的听友们哈，那么这件事情您认为是航空公司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还是因为旅客的原因耽误了自己乘机呢？您如果是法官的话，您觉得您会怎么来判这个案子啊？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而且大家还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没有经过类似的事情，无论你是赶飞机也好，还是赶火车也好，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0: 我遇到过。你先分享，你说说你是遇到的是什么情况？
1: 我遇到的是赶高铁。你还记得前几年我们要去沈阳去考这个普通话吗？要通过这个普通话的一个等级考试。然后呢，我就跟临台的一个同事，我们两个一起去了。就是开始我们要办理这个手续，因为我们开始一定要去登记嘛。我们好像前前后后应该去3次。第一次你要报名，第二次是正式考试，然后第三次呢，你要是取你这个证啊。那么第一次我们两个去了，拿了很多材料报名。那么距离这个高铁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慢慢悠悠，然后找个地方去吃东西，然后一边吃东西啊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就把这个时间给错过了。那么当时
0: 错过了多长时间啊？
1: 我现在还没到那个就是开车的时间呢。但是离开车

0: 改签，好在高铁它有一次改签的机会，你是可以免费改签的。于是呢，我们就改签了，就坐在候机室里面，又等着下一个高铁到站。
1: 嗯，
0: 没有什么损失，就时间方面损失，但是这一件事情也是给了自己一个经验啊，
1: 哦，
0: 教训。嗯，
1: 我是有一次去杭州，在杭州机场，当时是从杭州飞往大连的飞机，是夜航哈。当时呢，我去的比较早啊，因为去的晚有可能会误机。那咱们
0: 去早了还误机了。
1: 哎，我这去早了还误机，为啥呢？因为我去的太早了，他那个值机口啊，并没有显示在机票上。当时呢，就是我记得呢，我是走到那个安检口的时候呢，我就让那个安检的工作人员看一下，说我的登机口是哪一个呀？他呢就看了电脑，虽然我的票没有打出来那个登机口是几号，但是呢他在电脑上显示出来了。当时呢他就跟我说是16K 还是什么的，记不住了啊，就是那么一个登机口。我呢就提前来到了这个登机口，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坐着，就看着这个登机口，然后在坐着呢，我打电话呀，我就这时间呀，马上就是我当时是晚上10点的飞机，应该是9点都45了，我怎么发现这个登机口一直没有人在排队？这都马上肯定是不对呀。然后我就开始打听，一打听呢，其实我这个登机口根本就不在这个16号这个登机口，是在其他的登机口。哎呀，我一看这可怎么办呀？我就赶紧和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件事情。机场的工作人员说，你现在肯定是登不了机了，因为我们是距离这个15分钟，这个肯定是要关闭这个登机口的，您肯定是来不及。我说这个责任应该不是我吧，因为你告诉我的这个登机口是你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这个登机口等着的，而且我并没有听到你们通知我。他这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广播他不是全域广播，他是区域广播，也就是说我的登机口是在另外一个区域，我根本就无法听到提示音啊，所以就这样的完美错过。错过之后呢，我就找这个安检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了解详细情况之后又核实了一下，找到了当时我通过安检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跟他核实说，那么这个登机口是你告诉他是 16K 的吗？这个女孩没有撒谎，说对呀，因为电脑上就这样显示的，是我和他说的。哎，如果他不承认的话，我就说不清了。那肯定是我自己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0: 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1: 哎，这个呢，就是因为安检的工作人员发现，确实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指引我去了错误的登机口，所以他从接下来的时间就一直陪着我。去处理后续的问题，包括和厦航就这个航空公司沟通，因为我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航班回到大连了，我只能赶到第二天，那一定是要换机票的。这个航空公司呢，又给我找了他们的酒店。然后机票呢帮助我退款，再次购买的这个机票呢，仅仅比我之前的机票可能就多100块钱。
0: 那也就是说酒店是他们安排的，他们负责出钱。
1: 对，
0: 退票的是给你全额退款了。
1: 就对，一开始不给我全额退款，是我打了航空公司的，就是咱们中国民航的总的那个航空公司的投诉电话。然后呢，这个应该是杭州机场和那个航空公司是哪航空公司忘了，沟通了、后来呢几经波折，最后全额退款。
0: 对，那首先就是你占理儿了，对吧？
1: 确实这个直接
0: 因为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登机口本身就是错误的登机口，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广播没有全域覆盖，你的那个区域听不到这个广播，
1: 哎，
0: 是吧？
1: 但是这件事情呢，就
0: 自己有没有责任？
1: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如果再严谨一点，
0: 对，
1: 是吧？我就在这个登机口再查询一下自己的信息，不能够想当然，就是我们想当然，
0: 是
1: 我们就在那里等着，也没有及时的留意时间。如果再早一点看手机啊，就是看这个时间啊，发现不对了，我还有一个调整的机会。但是呢，就一直在那儿傻等着。因此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提醒大家，就我们在那个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已经把行李办理了托运，我们已经拿到了登机牌，那么航空公司的飞机一定会等我

0: 们，其实这只是我们在电影和电视剧看到的桥段，在现实生活当中，飞机不等我们，
1: 嗯，
0: 飞机不等人啊。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一定要上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哈。大海全是水，他认为是双方都有责任，那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呗。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法院最终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认定的。
0: 法院审理认为，沈先生一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航空公司承运的机票，双方之间的航空旅客的运输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关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的规则告知问题，这个规则呢是民航行业啊，它为了确保飞行安全以及运行效率所普遍采用的强制性的操作规范，并非是航空公司单方的任意设置。那么航空公司呢，以合同条款的形式进行了约定，值机柜台、登机口等公共场所也进行了醒目的提示。
1: 这是一个死的规定啊。虽然说沈先生一家所持的纸质登机的牌上确实这个提示的文字可能被条形码覆盖了，清晰度呢也受到了影响，但是综合合同约定以及机场现场的多次和多处的提示，足以认定航空公司已经采取了合理方式向不特定的旅客履行了这个规定的告知义务。
0: 关于登机这个催促义务的履行问题呢，在登机口关闭之前，航空公司通过机场广播系统进行了多次的催促登机的广播，其中呢包含了两次有针对性的点名广播。这表明啊，航空公司在发现了旅客没有及时登机之后，已经积极的采取了行业内常规而且合理的催促措施，已经尽到了与其运营管理能力相对应的催促义务，他的行为不构成违约。说到这一点啊，我想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啊。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有没有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高管，这个关于催促登机的广播呀，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直达性的，有可能这个旅客会听不见广播，就像杭州机场这个不是全域覆盖的广播，它如果在另外一个区域的话，类似于这种情况，登机口记错了、看错了或者是告知错了，那么旅客肯定是要有延误，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损失。那其实呢，每一个旅客在购买航空公司机票的时候都留有他们的电话，如果说哪怕一个咱们的服务人员能够查找到旅客的其中一人的这个手机电话，能够通过手机直接的告知旅客的话，那会大大下降因为错过这个登机时间而产生的这种顾客的纠纷，我觉得会大大降低。那也不排除给你打手机你都没有
1: 听
0: 到，听
1: 不见
0: 你都不知道，那就实在是找不到你了。但如果仅仅靠广播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不能够直接送达的可能性。
1: 是，
0: 那航空公司是否可以考虑到旅客们都已经办理了登机手续，这个甚至咱们的旅行箱都已经托运了，然后产生的这种换乘航空机票的这种损失，尽量的不让我们的乘客有这种损失呢？用最大程度的避免乘客有这种损失，也是提高自己服务质量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们不能硬要求航空公司你一定要做到全面的履行义务，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建议航空公司这样来做也并不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走进公正。
2: 好，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洪飞。
2: 今天的走进公正。

0: 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徐博文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使用权房子在离婚之后这个财产应该如何分割的问题。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这样的问题啊，说小产权房离婚之后怎么办呢？他的家里啊有位亲戚离婚之后，两口子是有一套小产权房的，但是没有产证，法院呢也不受理析产，现在呢两个人离婚了，那么房子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是协商了，就是在离婚协议上写说这个房子以后啊是归孩子的，但是又没有产权证，孩子也过户不了，说将来呢更是一个未知数，那么这套房子怎么办？有没有大致的方向给他指导一下？
1: 嗯，他们这个小他们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这个小产权房啊，他首先明确这个概念，它是哪一种房子。咱们说的使用权房子这个概念比较大，它包括很多，比方说咱们理解的小产权房一般都是指地产房。
0: 嗯，
1: 地产房它没有产权啊，地产房它可能是村里面的地盖的这个房子，它能住啊能卖，但是它交易不了，它买过来以后它交易不了。但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使用权房子是一个共有住房，就是原来单位分的福利分房。
0: 嗯，
1: 这里面就有个政策性的问题了，你这个福利分房现在的政策是可以交易可以买卖可以继承，
0: 嗯
1: 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地产房，那么目前的政策来看它是不能交易，它没有产权啊。他们写这个协议呢有没有用呢？目前来看是法律是不支持的，
0: 就是也不能继承，
1: 也不能继承，就是住下去，就是住下去。
0: 嗯，
1: 但是你这个东西有总比没有强，你先留着啊。
0: 嗯，
1: 一旦以后政策支持了有改动的话是可以的，比方说有些军产房啊，军产房有些军产房是可以办理产权的啊，有一天可以办成完全产权了，他就可以正常的处分息产。
0: 嗯，
1: 但是这也是看要看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落实。
0: 嗯，那咱们使用权的房子怎么析产呢？
1: 使用权房子啊，那就是回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首先其实正常先看管房单位的要求啊。你像我遇到一个公证，就是一个女方吧，离婚之后的女方到我们公证处来，然后她说离婚的时候她和前夫有一个使用权房子，然后离婚的时候呢没析产啊，两个人没说这个事儿，就是把婚给离了啊。然后现在呢他想做一个析产公证，他单方来，他自己来说我承认房子归男方啊，给男方承租啊，我可以撤出来啊，我可以从这里面退出来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办理这个公证啊？他说，我问他你有没有跟这个产权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他说我问了，我去产权单位了啊，产权单位说可以是声明也可以是协议啊，所以我选择声明，因为这个男方啊他经常在外地出差，在外地工作。 然后其实这是挺普通的一个公证，然后而且他自己来承认这个房子给男方，他自己退出来，他自己撤出来。嗯，然后他就说具体一点，他就说80年代离的婚，那个时候手续也不是特别的全，是一个离婚证啊，离婚证也没有离婚协议，然后我就给他办了一个声明啊，办了一个析产声明，结果他拿到这个公证书第二天就回来找我了。
0: 嗯，
1: 他拿到以后第二天回来找我，
2: 找你干啥
1: 啊？他说不行，他说还是得办那个协议。
2: 为啥不行？
1: 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你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呀？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能帮你啊，或者是改的地方哈？他说也不是，他说你们办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他说我女方就承认了，说他们夫妻俩吧，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是前夫前妻，但实际上他俩离婚之后没有分家，
2: 嗯，
1: 还是住在一起啊，只是也没有去复婚，
2: 嗯，
1: 啊，就还是对外以夫妻的名义去过。但是你在法律上他已经是离婚的状态，现在这个房子呢能够办理产权了，买产权啊，办完全产权。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办完全产权它是要看你92年之后的工龄的长短，决定你在这个买产权的时候它的补助多少。所以你的工龄越长，他买这个买产权的时候他这个钱就越合适，男方比他工龄长。
2: 哦，
1: 所以他就想隐瞒之前离婚息没息产这一段事实，说我重新分割一下给男方，这样买不便宜吗，省钱吗。
2: 嗯，
1: 他又动了这么个心思，然后他也之前也问过别的公证处，说声明比协议省钱，

0: 就剩100块钱。
1: 嗯嗯。
0: 结果现在他这个盛名用不了了，他要重新回来办协议的话，他那不是100块钱的事了，他重新要再办一次公证，再花一次公证费了。
2: 那为什么就是在他的这项业务里边，声明不好用，只有协议好用？
0: 这就是产权单位的要求了。产权单位认为你双方都到场，有的产权单位认为哈，你双方都到场的情况下，你公证处可以帮助我核实双方的这个真实意愿。男方也问了，女方也问了，啊，但是有些产权单位呢，他就对这些房子比较了解，了解之后他才让这些当事人到公证处这里来，他就是觉得效率比较高啊，效率高的是他就倾向于高效率处理这个事儿，单方声明就可以了。也不要给当事人增加过多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就可以了。
2: 我们在这里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你想析产这个使用权房子，你先要和产权单位沟通，是声明他们能接受，还是必须得协议，了解清楚之后再到公证处去选择一种形式来办理析产。
0: 对，
1: 嗯，
2: 而不能想当然认为，哎，哪个省钱我们就做哪个，有可能有的产权单位是不接受声明的。
0: 对，
1: 嗯，像这个重新办理了这个协议之后，这个产权是不是就很容易就办下来了呀？
0: 产权是啊，他如果把这个析产、
1: 嗯、
0: 析产这个这一步走完之后，到产权单位，比方说女方可能原来是女方的名字吧，这个房证，
1: 嗯嗯，
0: 然后男方他说析产给男方，那么如果产权单位承认这个事儿，拿着我的公证书到那去，那就换个新房证，
1: 嗯，
0: 就换成男方的名字了，
1: 嗯
0: 嗯，然后男方就可以买产权。
1: 嗯嗯，
0: 把这个该交的费用一交，产权证下可能根据不同的这个产权单位吧，可能是半个月啊，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可能也有更长的时间，产权就办下来了。
1: 嗯，那么他们两个在离婚协议的时候，这个房子究竟是给谁的？给他儿子吗？
0: 最后我也问了，我问他，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1: 嗯嗯，
0: 就是已经到这个份上就不能再瞒着我了。
1: 嗯嗯，
0: 他说他们当时离婚啊，其实约定了这个房子，当时是生气，你看他们都离婚没分家嘛，当时就赌一口气，
1: 嗯，
0: 男方也生气，女方也生气，就离婚去了。结果离婚的时候说，这房子给男方，女方不同意，给女方，
1: 嗯，
0: 男方也不干，说那怎么办？给孩子吧。
1: 嗯，
0: 他有个儿子，给儿子。儿子当时特别小，还没成年，其实他俩就是有点不太冷静，
2: 置气了，
0: 对，就说你也不要，我也不要，都给儿子。他说行啊，一赌气就把这个婚离了，把这个协议就签了，有这个协议，
1: 嗯，
0: 后来拿来给我看了，
1: 嗯，
0: 啊，他说那怎么办？我这已经写了给儿子了，现在又着急买产权。我说你这个没有办法，你当时约定给孩子的话，你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就是要给孩子。现在孩子也成年了，你俩就应该拿着这个协议书啊，到管方单位。你把这个房子就是按照你们约定的实打实的给过给孩子，然后你觉得
2: 孩子那他没有产权他怎么过啊？
0: 可以啊，使用权房子啊，析产给孩子可以啊，
2: 可以，
0: 这个，可以啊。
1: 那他这个可以直接到时候直接冠孩子的名字，还是得先变成他父亲的名字，然后拿到了产权证之后，然后他的父亲再给孩子啊？
0: 不，他这可以按照他们这个当年的这个约定，直接就给这个孩子，
2: 就
0: 是
2: 等于把这个使用权的房子的承租权转移给儿子了，没有买产权，
0: 没有买产权。
2: 对，那如果是他儿子想成年了，说想买这个房子的这个就是产权的话，
0: 嗯，
2: 是不是变复杂了？
0: 可以啊，可以买啊。那
2: 他没有工龄啊？
0: 对呀，多交钱呗。
1: 那他这个
0: 不合适了呀。
1: 那他本身这个房子他俩现在就不合适了已经，是吧？因为儿子像刚才鸿飞说的，儿子没有工龄，是不是要多交钱啊？
0: 嗯，对呀，啊，但是儿子可以再过给他爸爸，他就会多走几步。
1: 好吗？
0: 所以说当年他埋的这个办的这个事儿，他们也预料不到今天，就是现在要买产权
1: 是
0: 需要这个工龄这个事儿。
1: 嗯，
0: 当年就是一赌气，然后也没复婚。
1: 嗯
0: 啊，然后他按照他们当年的约定，其实就应该过给孩子。孩子现在也成年了，给孩子如果想买产权，你愿意多花这个钱可以，但如果他们如果会算这笔账的话，我估计最后还是会过给他这个。
2: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他俩
1: 复婚、
2: 哦，那么这个自动离婚协议就失效了，
0: 对，
2: 然后这个房子还是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2: 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之下，女方也必须得声明给男方，男方才能买就是买产权吗？
0: 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他俩已经复婚了，结婚以后，而且使用权房子，他特殊在哪呢？就是你复婚之后，其实还是能看，还是要视为是他俩的夫妻共同的财产。
1: 嗯，
0: 那就谁买房名是谁的，谁买呗。
1: 那以后儿子顺利就走继承不就行了吗？
0: 对呀、
2: 啊。
0: 那是下一步继承的事儿了、
2: 啊。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继承。假如说、
1: 哎，等会儿再说继承啊。现在就说这个归孩子的事儿。这郭大鹏刚才不也说这个小产权房吗？说这夫妻俩现在这个小产权房写的离婚协议是说以后归孩子。说这个协议最后能不能有法律效力呢？
0: 嗯，是这样。现在这个房子啊，从根本上来说，它没有产权，也就从法律上来看，意味着这不是你的财产，
1: 你又被
0: 你不能处分这个财产，
1: 对，是这样的、
0: 有可能会被认为无效。
1: 嗯，
2: 小产权房就是有这种风险，比如它的风险还在哪儿呢？就是，虽然这个地产在没有产权的这个地方建了几套房子，卖给了就是这个客户，客户买完了之后呢？也住的若干年，哎，突然碰见扩道啊，修建这个修建那个，然后这个地方呢就被征用了，就会把这个地产的房子给扒掉，因为他当时没有产权，所以你买了这个房子，你知道如果扒到正好是你家那个位置，你就有多尴尬。你说你没买这房子吧，你花钱买了，你说你有这个房子吧，这个地方还不属于你的。所以就这种小的小产权房子，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哈、一定要想到它的风险极大。
1: 嗯，你看他这个房子就说当时开发商没有交土地出让金，
0: 嗯，
2: 对，
1: 就盖的房子，所以属于地产房，没有产权。
2: 对，
0: 现在其实有一些这样的房子，就是这么回事、开发商他没把这个钱补齐，开发商现在找不到了。他现在的房证就一直办不下来，
1: 害人不浅呢，不是一家两家、
0: 有的是当时就是可能能办下来，有的可能压根就办不下来
1: 啊，
0: 那就办不下来。
2: 对，
1: 这个问题不知道博文能不能给回答哈。我们这位听友说他家呢是庄河农村的、爸爸在农村的房子呢现在想要变更到他的名下，应该怎么办？这跟他现在是不是农村户口有关系不？
0: 有关系。
1: 嗯，
0: 他父亲还在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就不是继承的问题了。这种房子呢就是宅基地，农村它分地和房子。
1: 嗯，
0: 地和房子它正常来说是房跟地走。嗯，但是你在农村它就有这么规定，要看你的户籍，你户籍必须得是本村户口，他才能把这房子过给你。然后他们每一户它是按户来，每个户有一个在村里面是有一个登记，他登记在这一户下面有多少人，对这个房子是叫怎么说我忘了，就是假如说他这个儿子在这个户里面的话，他是可以直接过给他孩子的。可以过给他孩子。
2: 如果说他的户口已经迁到了城市，已经有了城市户口，那他就是过户不了了吧？
0: 他户口不行。城镇户口目前来看村里面不让过。但是有一个例外是，如果父亲不在的情况下
1: 能继承，
0: 继承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应该看户口的。法律规定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户口去
2: 剥夺
0: 继承，
2: 剥夺人家的继承权。
0: 对，但是这又出现个问题，那村里面掌握的这个政策就是你城市的户口是不能来用这个农村的这个
1: 宅基地的
2: 土地的。
0: 这出现一个政策，可能以后需要再捋顺这块。
1: 所以你看看你的现在你的户口是在哪儿，是在城里面还是在你父亲的名下？
0: 对，他们当时盖的房子是村里面是有个登记的，他们是按户为单位有这个登记，里面有几户人啊。那父亲假如说有一天不在的话，自然就轮到就是往下轮啊，就是不用继承，不用来我们这公证。他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过给孩子，而且现在而且父亲还在，他们是可以过给他这个儿子的。
1: 好，那
0: 村里面掌握这个。
1: 那博文继续咱就说说继承的事儿吧，继承公证，
2: 说说继承方面的案例。
0: 行。继承的案例，那咱们说一个产权房吧。使用权房子还稍微有点复杂，说一些产权房更好理解啊。有，我就说张某，张某和妻子黄某他们结婚20多年，有一儿一女啊，儿女双全了，然后夫妻俩也是在外打拼好多年，做点小买卖啊，买了2套房子2辆车，也有一些积蓄存款啊，保险都有。反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的，也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啊。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哈、张某他就突发意外，
1: 男方呗。
0: 对对对，男方就去世了，交通事故。然后生前他也没有留下什么遗嘱。

0: 正当壮年，也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然后在处理张某的后事呢，这个时候他后事处理完了，这个妻子呢黄某就想，家里的房子车都是他夫妻俩一起打拼下来的，现在丈夫不在了，这些财产他就觉得应该给自己和两个孩子，
1: 给自己和两个孩子，
0: 因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要养两个孩子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孩子要上学、要上学要生活，维持这样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于是呢他就来到我们公证处找到我咨询，说怎么才能把这些遗产啊、房子、存款啊、车给过来就继承过来啊。我就把手续都告诉黄某了，让他回去准备。然后结果呢他回来又找到我说，这件事啊找到他的公公婆婆，就是这个张某的父母，反对，强烈反对。公公婆婆是觉得什么呢？觉得就是儿子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本身就接受不太了，还没有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啊，从这痛苦当中走出来。然后结果这儿媳妇就跟他们提这个事儿，他们有点心里接受不了，而且这个黄母还年轻啊，他就觉得如果
2: 再嫁怎么办，
0: 改嫁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再改嫁呢，是不是这是有可能的，那么那个财产都给你了，你改嫁你带走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办？我们两个老人也需要
3: 养老。他就是独子吗？
0: 对，这个张某是独生子女，这两个老人是失独，是失独
3: 老人了。
0: 他俩觉得也没个依靠，然后就不同意啊，就说你要是怎么，你要是继承干什么的，我们就肯定不同意，我们给你告到法院。然后就是两家就闹得很不愉快了，这个时候就。然后同时其实这个黄某也是比较委屈，刚才也说了，他又要照顾孩子啊，他这个公公婆婆他其实并没有想把这个公公婆婆甩开哈，他只是压力大啊，想把这些钱啊把这些财产啊都给捋顺，他自己丈夫也没了，他心里也难受啊。然后这个老人也觉得孩子没有了，又担心着儿媳妇改嫁呀，又担心对这个孙子孙女不好啊，就双方就这么样僵持不下。
2: 他们之间对于这个继承是不是不太了解？你看这个黄某，他就觉得丈夫的财产都应该他继承。那么就是他丈夫，就他的公公婆婆，是不是也觉得他儿子那份就应该他们拥有呢？
0: 对，这个黄某转达的就有问题。他就跟这个公公婆婆说：“这是我们俩挣的财产啊，是我们俩的，是我和这个他那个前夫，和我和是我们俩的财产，说。”正常不应该给你们，不应该给你们，都给我和孩子留着。老人他也不懂法，老人就害怕，就说我这生活也没个保障，那你以后对我的这个孙子孙女怎么样呢？他心里他没底儿，老人也觉得就是也不公平啊，但是老人就是情绪比较大啊，我不配合你。
3: 老人呢这种想法其实咱能理解，因为就是。本来如果这个他的孩子是健康的，那么他们就是他们老有所依嘛。
0: 对，
3: 那孩子一下子没了，那他们后续其实他的儿子应该尽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没有人来履行了。
0: 对，
3: 那这就是为什么继承当中的第一顺位里边一定会有父母、
0: 对
3: 配偶和子女。
0: 对，
3: 因为赡养父母也是我们作为人子的一个义务嘛。
0: 没错，
3: 所以老人想的也没错啊。
0: 没错，但是老人他不是很了解，他就是就是在那个发泄情绪，然后正常来说，他们不配合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办的，也可以建议他们到法院去起诉，走诉讼程序，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老人还是应该跟他们说一说，
3: 沟通一
0: 下。我就跟黄某说，我说你把你公婆叫过来，咱们坐在一起。先谈谈这个事儿，不管成不成，咱们见面说一说，看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能不能帮你们解决一下。然后就把两个老人请过来了，两个老人就说，就是一说到儿子就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个房子也好，车也好，存款也好，不是全都是儿媳妇的，首先有一半是你儿子的，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这又是细产啊，涉及到细产的问题，有一半是你儿子的，有一半是儿媳妇的，你不是说全部是儿媳妇的，你们没有份儿啊，你们有权利，儿媳妇有权利，你这孙子孙女也有权利，你儿子那一半由你们五个人来分啊。老人听到这儿啊，放心了，说我有权利啊。

0: 儿媳妇不能把我赶出去、
1: 嗯、
0: 儿媳妇不能说把我该得的这一份就是做主就不给我们了、
1: 嗯、
0: 那我说不是这样的，这个首先你们放心啊，你们不点头，这个黄某儿媳妇啊她是不能把这个财产直接就过给自己的，
1: 嗯，
0: 然后剩下呢就是看看怎么，我跟着黄某也说，我说老人生活不容易，而且法律规定你的丈夫生前是要赡养老人的，
1: 嗯，对，
0: 啊、他正常人去他去世之后是要给这个被赡养的人留一定份额的，多了少了不说，但必须要有，
1: 嗯，
0: 啊，必须要有，哎，然后这样黄某也理解了，两个老人也放心了，那剩下来其实怎么继承的问题了就好说了嘛，
1: 嗯，
0: 然后两个老人也说了，说我主要是担心孙子孙女啊，儿媳妇这个岁数我们不可能要求她不改嫁。
1: 嗯，
0: 他如果没有合适的一直在这住着，两个房子就是一人一套，这个没问题，但是他就是要改嫁的话我们也不能拦着人家，
1: 嗯，
0: 然后两个老人说我们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房子就不要了，
1: 嗯，
0: 房子就不要了，但是你让我们在这住，房子全给这儿媳妇和这个孩子继承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存款老人想继承一部分，
1: 嗯，
0: 哎，老人该得的这部分存款老人继承，去继承，
1: 嗯，
0: 继承也是说我们如果有个病啊有个什么的话有点钱心里有底儿，如果我们到时候不在的话也是留给孙子的孙子孙女的，
1: 嗯
0: 嗯，就这样最后就这么办这么解决了，
1: 嗯，那么就说房子给了黄某，两个老人可以住在这房子里，给老人安排一个居住权，
0: 嗯，对，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
1: 没有居住权，
0: 没有居住权，还没到这一步，现在可以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给他这个建议了，
1: 嗯嗯，有了居住权之后呢，这个老人住在这里他就比较安心，因为儿媳妇是不可以随意的把这个房子变卖掉，要经过老人的允许，只要老人不吐口，这房子就不能被儿媳妇卖掉了。
2: 他这个房子要变更给黄某的话，他的儿子和女儿虽然没成年，但是有他们这部分，需要他们同意不？
0: 嗯，他们未成年，未成年他们不需要他们到场，其实他们同不同意法律也是有规定，
2: 嗯，
0: 要保障未成年的人的这个权益，他们不能放弃，
1: 嗯，
0: 必须要继承，
1: 嗯，必须要继承，
0: 而且由他的母亲黄某替他们来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
1: 嗯，
0: 最后会形成房子是三个房证，黄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三个房证
2: 啊，三个房证，然后上面写的是共同，
0: 嗯，共同共有，对，共同共有。
2: 那在办理的时候需要子女到现场吗？
0: 嗯，不用，他们两个孩子都很小，啊，不需要他们来。他们来了以后表态在法律上也无效。
1: 嗯，
0: 就全部由黄某，黄某是他的这个监护人，也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1: 啊，
0: 全部由黄某来办。
1: 那这个房证是这，就比如说哈，是这三个人的房证，
0: 嗯，
1: 但是另外两个呢是小孩子，他们没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
0: 嗯，
1: 这时候呢，儿媳妇说我要做主把这个房子卖了。
0: 嗯。
1: 嗯，当然因为他就口头上答应，嗯，
0: 啊，但是其实更多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有未成年是这个房产的共有人的情况下，他们能不能把房子卖掉，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
2: 嗯
1: 嗯，
0: 啊，是能不能卖掉的问题，基本上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着急用钱，而且比方说，
1: 嗯，
0: 这个钱也是给孩子用，
1: 嗯
0: 嗯，法律规定你监护人的职责，他要尽到监护职责必须要保障孩子的权益，被监护人的权益，你如果损害被监护人权益，就比方说极端一点，他的黄某就是我不要孩子了，我把房子卖了变现，我自己走了出去再婚了，我把孩子扔给公公婆婆，
1: 嗯
0: 啊，假如说这样他理论上是能做到的，但是法律也有，如果孩子成年之后可以向他去追偿，
1: 嗯，
0: 但这个都是后话了，
1: 孩子知不知道可以追偿就不知道了
0: 但这样的情况是不，嗯，理论上是有可能，但是，嗯，没碰到过、
1: 嗯，
0: 他是可以这么做的，这个黄某，
2: 哎，对，那你说如果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协议离婚，说这个房子我就给孩子了，他们这个协议能不能随便撤销，说我现在又不想给孩子了，那可以吗？
0: 也有、
1: 就是，变更
0: 了，但这个情况，
2: 啊，
0: 对就比较复杂了，就需要跟房产沟通怎么去改，
1: 嗯，
0: 他们之前已经写了个协议，其实就
1: 变更离婚协议的一个手续，
0: 嗯，
1: 如果民政局允许他们变更离婚协议，那他是不是可以就变更？
0: 民政局其实你把这个离婚手续办完之后，他给你发了个证，你们写这个协议他就是根据你自愿你写的，嗯，他不会干预，你该给不该给，
1: 啊，改了，
0: 你改的话也不用跟民政局说
1: 哦，就只要跟公证处说就行，我就公证一下我这离婚协议要改调整，
2: 那不是保护不了未成年的合法权益了吗？你都给了孩子了，你现在又收回，这不是影响了孩子吗？

0: 子的吗？
1: 这个不是孩子应得的。
0: 哦，
1: 你像继承这个案子来说，如果这个父亲去世，孩子是有继承权的，这是孩子的权利。
0: 嗯，
1: 而那是如果离婚析产的时候，我说给孩子是孩子额外得的。
0: 哦，
1: 额外得的。
2: 嗯，
0: 所以我夫妻两个人是有权利额外给孩子，也有权利说我变更了不给了。
1: 嗯，但
0: 是这也是可以的。
1: 对，但是你不是说说改就改，也需要跟房产沟通，不太容易。
0: 不太容易啊，因为法律也保护那个未成年人的合
2: 法
0: 权益，因为你离婚协议也是法律文书，
2: 嗯，
0: 你已经给孩子，你再说你又反悔不给孩子，这个你的手续能不能办成不一定哦。
2: 嗯，好。博文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跟地址。
1: 嗯，我们单位的电话是88124002，我们单位在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7楼。我的个人电话是18041194315，18041194315。
2: 好，今天的焦刚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11点整，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从广电去往东北路的白新村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您选择这个路段经过，请耐心等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时刻现时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情况18度到23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
5: 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

0: 车想试驾想聊，近期呢有好多各式各样的新闻，大家都可以询问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如果节目之外啊，其他时间您呢想让节目组帮忙对接各种资源、找人或者说试驾，没问题啊，都可以送车上门。很简单，您呢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行了。昨天节目上预告过，今天呢就大家关注的各种热点事件，我们近期会逐一安排官方解释和相关从业者的现身说明啊，不是说法，是说明。那今天有请到的也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华北路一汽丰田北站一号店的销售经理黄胜斌，欢迎胜斌。
1: 苏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像我印象当中胜斌从今年二季度往后开始就没闲过啊，我每次看你个状态都很疲惫啊，但是提醒一下，做好体重管理啊，就每见你一回好像都有点发福的样子啊。今年其实都挺难的，实话实讲，丰田也难。
1: 对
0: 啊，
1: 确实很难。
0: 对，那今天来啊，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这小十天八个月吧，能有个上百人了问我说，这个一汽丰田广汽丰田这个合并，那以后一丰的车还能买着吗？是什么车型取消了还怎么着？这事儿大家不用乱猜。我先问胜斌啊，这个事儿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内部说法？
1: 就是网上传的很多
0: 啊。对，
1: 但是都是基于有些各种个别号去胡乱猜测，
0: 有一些片面解读了。
1: 是，
0: 现在给的大方向就是南北或者两个丰田的合并，它是一个大趋势和方向。而且我个人判断和感觉什么呢？这个有可能是中国国内就是，单品牌，然后呢双集团或两个网的这种整合的开始。我觉得是个开始，因为什么呢？现在啊，就是围绕所谓的销量和利润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体的控成本。降本增效这一系列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再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会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个别的博主或所谓的一些车评人解读啊，说什么就是全球化车型保留啊，其他特供版车型都取消。但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存疑啊，它不可能一刀切全没有。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大家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像是国瑞亚和皇冠陆放，包括亚洲龙。你看啊，它蓝本车型，我之前最早在国内或全球上的是凯美瑞，是塞纳，然后呢包括像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对应车型啊。那难道说之后就一丰就没有了吗？车就不能卖了吗？
1: 那不会啊，就包括咱亚洲龙，在十一月份，十月末吧，十一月初那块会马上进行一个改款，新款上市。如果他要是之前就做这种把这个车型取消的话，
0: 没必要上。
1: 对，没必要上。
0: 对，
1: 你说改一个外观，咱就说即使改外观改内饰，他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改模具，改这些东西，所以他不可能短时间内去取消，也不可能会去取消，因为亚洲龙也好，凯美瑞也好，他俩属于虽然在价位上有点重叠，但是他属于两个级别的车，对吧？就跟 A4 和 A5 一样，一个偏商务一些，一个偏运动一点，一个稍微大一点，
0: 定位也不一样。
1: 对，然后格瑞亚和那个塞纳呢，
0: 纳
1: 就是之前也丰田内部也说了很多，有可能塞纳再改款的话会上插电混的，然后格瑞亚会依然保持这种油电混合的车型，所以还是会双车去卖。
0: 就是有可能说广丰的部分车型会出这个，因为这个我和广丰的负责人也聊过这个事儿啊，就他们给的内部消息也是，就之后广丰的大家熟悉的一些车型都会有可能说，像是汉兰达，像是这个凯美瑞，像是塞纳，可能会出油和插电并行的版本。
1: 对
0: 啊，但是一丰的车型呢可能以油为主。
1: 是的
0: 啊，目前是这么个策略，但是也有变化。比方说像雷凌和卡罗拉，现在就连广丰自己的负责人都说，如果大家要买这个十万左右的这个合资的日系的入门的驾校的话，现在他们都推荐大家去看卡罗拉，因为雷凌没有，
1: 是
0: 它不生产啊。所以就大家没必要说所谓的听风就是雨啊，就是丰田还是那个丰田，就是大家今年挣的都少或者都赔的话，他可能也是赔的比较少的那一个啊，这整体盘子还是在那的。所以没必要太过于恐慌，这个我觉得意义不大啊，用不着。好，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四季度了，整体的话呢，声明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呢主流一些车型和大家咨询度比较高的啊，像是过了秋天到现在，你们相对询问量比较大的车型有哪些？
1: 现在需求量比较大的就是一些小型化车型，你像咱的卡罗拉、
0: 小车开始走量了。
1: 对，小车开始走量了，像咱的荣放，
0: 嗯，
1: 从上个月开始就是销量一直保持在月均整个大连地区月均在200台左右，
0: 嗯，
1: 这个月也一样，就是十一这一段期间，就是整个大连市场大概卖了将近100台的荣放车，
0: 嗯，
1: 所以它的热度还依然很高，
0: 嗯，
1: 而且对于它现在产品力也确实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在。

0: 而且是100%中奖的。
1: 他给是权益还是说东西还是配置还是其他？
0: 给的是现金。
1: 哦，
0: 就是你抽奖抽了多少钱就可以直接完全抵车款的。
1: 这个就是所有车型都可以呗。
0: 目前只针对于陆放和格瑞亚这种大车型。
1: 成，这个大家就根据您看的车型然后单独去问就行了啊。目前小车相对量走的会大一些，这样我问的更细一点吧。咱还是从价值从低到高，我们从下往上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现在卡罗拉啊，如果说都落地的话，含个补贴落地最理想大概在多少？
0: 卡罗拉双擎的话，咱现在主卖的就是双擎版本，
1: 嗯，
0: 就是精英版，全落地的话大概90,000出点头，就包含置换了，就所有的都含在内。
1: 那没少降啊。
0: 对，
1: 这降了能有个18,000的了，照之前的力度
0: 差不多。
1: 以往我记得得围绕100,000做文章。
0: 对，
1: 现在是90,000出头。
0: 对
1: 啊，大概能下个8,000左右啊，7,000-8,000左右没有问题。那也就是说，如果哪怕是没有置换呢，其实10万出头也差不多了。
0: 也差不多
1: 啊，也差不多啊。再往上的话，卡罗拉锐放现在卖怎么样？
0: 卡罗拉锐放一直都是这个油车里面销量的冠军。
1: 就是
0: 它现在主要的销量就是几乎是供不应求、
1: 嗯、
0: 就是现车会很少。所以想买这个车型呢真的得抓紧，因为现在店里的话，你像我们店比较大，整个店里也就不到10台车的一个库存。
1: 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居多？
0: 现在就是比较好卖的就是混合动力版本的，
1: 双擎的，
0: 双擎版本的就是先锋版和精英版。颜色的话主卖的就是黑白银这三个颜色。
1: 目前平均大概落地价格最理想有置换的话大概在多少？
0: 双擎版本的就是先锋版全落地大概10万出头吧。
1: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平台同样的卡罗拉，你要想买轿车的话呢，有置换大概就9万多。
0: 对，
1: 如果说是你想买个所谓的 SUV， 我为什么加个所谓，各位啊，因为这个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个拉高的一个车型，它是轿车的底子，但做出了 SUV 的空间。因为中国人相对 SUV 倾向性更强嘛，所以这个车型就是如果说你预算在这儿，那就是围绕10万做文章啊，双擎版本的锐放也可以啊，反正就是优势就是油耗这块了，它本身优势就是油耗啊。再往上的话，那亚洲龙现在反正网上这个价格就已经飞了，网上好多给出了裸车价格10万、11万啊，我当时我看我都懵了啊，这咱辟个谣吧，大连地区目前最低裸车能做到多少啊？
0: 就是网上那报价吧，就是也不能说它不准，
1: 但是太邪乎了，那个价格呀。
0: 它只不过是把所有的那个补贴了，
1: 它给折成钱了是吧？
0: 现就是置换了，都给你折成钱，放到车价里面。你要是买一个2.0就是进取版的，纯油版本的，差不多裸车也就在11万左右。要是有补贴的情况下，没有补贴的话，大概在12万不到13万，在12万8,800左右。
1: 12万大呗。
0: 对，然后加税加保险全落地的话，就是15万多一点。你要是有个补贴啥的再往上一减差不多
1: 就是按落地价格，我之前印象当中都是14左右起。
0: 对，
1: 13万8,800到14左右差不多，就14上下起，就是有置换，如果没有置换就大概浮动10,000块钱，大概就奔15去呗。
0: 对，
1: 反正亚洲龙哈，但亚洲龙我得问一下哪个配置卖的多。
0: 亚洲龙卖多的肯定是混合动力的豪华版
1: 双擎，那个落地的话最理想大概在多少？
0: 大概在17万多一点吧。
1: 17多，也就是说和大家认知当中入门那个能有个2万多的一个价差。
0: 是，大概有
1: 2.45万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好，这是亚洲龙。然后荣放现在如果说都落地的话，还是按荣放双擎和燃油谁卖的多？
0: 荣放双擎肯定卖的多。
1: 双擎卖的多，
0: 对，
1: 那双擎的话落地大概在多少？
0: 双擎的话它有最低版本的嘛，它全落地大概在16万出点头，
1: 算补贴了呗？
0: 没算补贴，
1: 没算补贴。那算补贴的话，就15中呗。
0: 对，差不多
1: 啊，15中，就是15-16能拿荣放啊。但是个人建议，大家如果看丰田的车型，有条件你往中配往上使劲，可能配置啊功能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入门的话，单纯体现在性价比上啊。
0: 是，
1: 然后再往上，那就是黄河陆放了啊。陆放的话，现在哪个配置卖的好？
0: 陆放的话，一直都。一个配置就是尊贵版，就是39,800那个卖的是最好的。
1: 都落地的话，
0: 全落地的话，没有置换的话，大概在不到29,28万大点。
1: 那有置换的话，叠加的话能下到多少？
0: 因为这个2.5排量的车了嘛，只有厂家的补贴，大概能下10,000块钱。你要是丰田同品的话，能下最高是15,000。
1: 也就是说，27大到29之间浮动呗，
0: 是
1: 浮动个10,000到15,000之间。
0: 对
1: 啊。这个价格相对坚挺了，各位啊。然后格瑞亚，

0: 今天上午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嘉宾的朋友，我还转给盛斌有一个要看格瑞亚的，就是等不及了，而且问我说现在这个价格政策其实已经到底了。
1: 是
0: 啊，尤其我跟大家提一嘴啊，最近不少朋友问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啊都听说了卖的一般哈、啊，或者怎么样，说年底前有没有这个打劫的可能性啊，加引号打劫。我说实话啊，现在啊，大家如果说以十月份和十二月份做区分的话，个人建议大家把年底前这个时间节点你放在十一月底，你留出至少一个月时间干嘛呢？万一撤不到呢，对吧？还有是什么呢？我提示一下各位哈，如果你手里有补贴，就是你有能符合置换或报废的车型，我建议大家现在出手。为什么？趁着补贴还在，
1: 对
0: 对吧？趁着补贴在，而且趁着现在车源和运输什么的不耽误，你要赶年底那阵扎堆儿。而且万一就是咱就我还是我乌鸦嘴啊，希望它不成立。万一年底前这个补贴撑不住，对吧？或者补贴能撑住，你车到不了，你的权益都会打折，对吧？而且现在就我们了解的话，你想丰田都已经这样了，其他品牌呢，不可能说一点优惠都没有，那不现实。但前提是它得有优惠啊。所以我分两块说，如果您现在手里有符合报废或置换的车辆，你今年必换车，但你还没出手，现在可以看。如果你是首购，你手里什么补贴都没有，你就耗到年底，你可以就赌年底那一波，对吧？
1: 对，
0: 因为你手里没有补贴，你不影响，你输也不可能输了，你本身没有补贴，你就不可能输，兴许到年底前哪个品牌想不开或者说差点量哈，放你一马。我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啊，部分品牌和集团还是出现了大量的恶意竞争。然后某豪华品牌，前两天我们有一听众到我这头了，他呢大连本地两个大集团，一个是你们集团，还有另外一个集团啊，同一品牌。然后这俩电反杠上了，出现一次恶意竞争，在厂家红线基础上最高给下了10000。我当时这听众给我发，我说你就占便宜了呗，两边打仗你占便宜了呗。但这事儿是属于个案啊，他那车价值很高，好几十万的车了，所以就属于是他抄上了，但是也就这么一个个案。但不可能说两边一直打，然后都不活了，把利润都让出去了，然后就恶心对方成交，让你们占便宜。这事儿它难，可能一月赶上一回就已经算不错了，啊，像丰田这种走量的品牌，一般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而且大连的份额的话，你们占70%-80%了呢，
1: 是
0: 对吧？你这基本是统一的行情，所以不太现实。所以各位还是分品牌。但当然，如果你买的是那种，新势力品牌或者纯新能源的，那你只能看厂家脸色，其他的各种打跟你没关系，因为厂家管控这块大家注意一下啊。格瑞亚这个车近期问的特别多，顺便来说一下，就你个人推荐和现在整体的销量结果来看的话，哪个配置相对选的最多？
1: 格瑞亚一直卖的最好的就是入门级的舒适版，
0: 嗯，
1: 因为它整个入门价格就很合适。对吧，现在正常官方指导价30万左右，
0: 嗯，
1: 现在的话算上优惠算上补贴的话，裸车大概在23万左右，
0: 嗯
1: 嗯，所以价格会很合适。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对品质有高点的要求的话，比较好的就是四驱尊贵版，
0: 嗯
1: 啊，那个电动腿托啥的什么都带了，后排座椅
0: 配置到位了，
1: 对，配置到位了，还是个四驱版本的，
0: 嗯，
1: 全落地的话大概在33万左右。当然你要有个置换什么呢，额外能减掉13000-18000的一个置换，
0: 嗯
1: 嗯。
0: 那都落大概最理想就是在
1: 最理想四驱版本大概在31万出点头，然后两驱版本，
0: 没算补贴呗？
1: 算补贴了，
0: 算了哈，
1: 算补贴了。
0: 好，这个成本反正是相对恒定量啊，相对恒定量啊，就是这就看大家需要了。但包括之前有一些经典问题，像塞纳格瑞亚怎么选啊，乱七八糟，这就是看您自己喜欢了。俩车其实我估计盛斌这嘴皮磨破了，你这一年这问题也回答不完。
1: 是。就是在销量上看，就是永远去对比不了，
0: 嗯，
1: 因为在大连市这个市场上，它俩销量几乎差不了太多，
0: 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完全看个人怎么喜欢，
0: 嗯，
1: 然后有人觉得我价格合适，我就买格瑞亚，
0: 嗯，
1: 对吧？它俩车没有任何区别，
0: 嗯，阿德发了个图片说能不能帮解释一下，他说现在咨询置换补贴这事待审核是哪一步，大概还需要几工作日能完成所有流程，这个未知。但待审核的话，只要你填的没问题，就等着就行了。反正我再说一遍，各位啊，就是上传所有东西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最稳妥也是最笨的办法，你买车借那热乎气儿，你让你的那个销售直接指导你把所有东西上传完就完了，就在店内当他面儿，啊，那个是最稳妥的。
1: 是，
0: 真的，就而且你刚买车借这肉劲儿，你上店里蹭饭他们也喜欢，但前提是他得有那个食堂啊，有的没有食堂那个可能就不管饭。但你就是连买车的空间或时间，然后你在那儿把所有东西解决完也没问题，这就等着行了。但是说明你了解的就是待审核中间这个时间它有长有短。
1: 对，有长有短，而且待审核的话它是第一步。
0: 嗯，
1: 刚上传手续在待审核状态，就是你需要关注的就是没事点开看看它是否因为哪块填错了。或者识别错误，它被退回来了。
0: 土的各位，能理解吗？油门踏板可以是塑料的，因为那油门踏板是往下剁。刹车踏板，你想想，它是个带个钩给你往回甩那么一下，但它怎么踩，它不应该折？大力金刚腿吗？对吧？这事它本身它就违背常理。你要让我说的话，再怎么恶意是一码事儿。厂家可以去控告这个网站，你是恶意黑我，这是你们之间自己打，无所谓。但连换三台车都踩断这个概率，比国足再进世界杯我觉得还小，我觉得是要小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打混淆牌了。你会发现，前天、昨天这个视频还大量能找到，今天好多平台找不着了，啊，开始解决问题了。不吹不黑，这玩意儿就是什么呢？我相信现在在吃瓜的 99.99% 的人，你们是不会买这个车的。跟这个车的什么定位高低没有关系，就是哪怕没有这个事儿，你也不会买它，对不对？但现在来讲的话，它在风口浪尖上。首先，这个网站和这个品牌之间怎么打，你俩自己打去，咱到时候看。有能耐你就告这网站，你说他黑你，你举出例子，网站这块也会自证。但是就我的认知当中，怎么踩你多大仇你多大劲儿，也不可能出现人用物理的办法把这个刹车踏板踩折。我不理解，以我接受的所谓的这些结构啊，包括知识储备啊，包括常态的物理认知和三观，我觉得这事儿它就蹊跷，它就不对。而且我出于保护圣宾嘛，因为他们集团有这个品牌的车，你就少说吧。就是，刹车踏板用塑料件儿，你怎么洗你也洗不白。我说实话，你这玩意儿就是开玩笑啊。所以呢，现在如果是我的品牌出这个问题了，要么勇于承认，啊，要么赶紧召回。虽然说可能他卖的并不多，但是你赶紧召回。要么就是偷摸优化，你选一个呗。但这事儿你不能装看不着啊。因为好事的人肯定还是有的，你之后再卖的车，如果说还怎么着的话，随便我整个车我敲一敲摸一摸，我都能看出来你是塑料还是这个金属的，对吧？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开始往混淆着弄了，就是他怎么踩他不应该折，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然后现在开始混淆了，说暴力驾驶或者怎么着，大家会看到网上有好多每年有一些豪华车型在检车时候被暴力踩，踩坏了或如何的怎么怎么着，但是。这是两个概念，踩坏可能是把它的油路或某些地方给它踩爆了，或者说没那么温柔，但也不可能说出现物理件，就最简单，你手打方向盘能把方向盘蹬下来吗？不现实吧，除非你是世界健美冠军，对吧？所以这事儿呢，就是基本吃这个瓜的人 99.99% 不是车主，也不可能是车主，咱就且看就完了。但刷新下限的事儿，今年一件接一件，我就说所有的品牌都是一样的，包括丰田，包括奔驰，包括其他所有新能源都是一样的，在挣钱或盈利或降本增效的同时，能不能把素质往上提一提，我指的是机械素质。我多说一句特别不该说的话，会有好多人拿所谓的其他一些上纲上线的政治的口号去绑架你。我的观点是，如果所有车都能做到同一水平，包括装配质量，包括长期稳定性，包括你的口碑和相关的，我们允许出一些，因为人造的车吧，生命，对吧？你不管说再自动化、再科技装配或怎么着，都是人造的，它出问题或有这个故障的概率都是有的，它正常，大家能理解。但是是在同一起平线上，现在好多人在，唱衰合资和豪华，然后在拼命的这个唱多，或者说这个。大量的这个夸赞国产新能源或者国产品牌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大前提是我希望所有的装配水平包括长期稳定性在一个起平线上之后咱们再聊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现在有一些成绩或怎么着咱们就忽略中间的一些长期发展，或者我们目前没有解决很好的一些很 弱智的问题，或者说不应该出现的低端问题，你这些都抹平了，你再谈其他的。但现在好多人是把一切现有问题

0: 忽略掉或者模糊掉，然后给你唱一些论调或者给你上个上线，那这种人你就远离他就行了啊。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但这个问题很不好看，好吧，咱不提了啊。鲍爷想问一下，会有27款的陆放吗？蓝牌的？
1: 会有啊，
0: 会有，
1: 对，会有、
0: 啊。大概时间可能是在什么时候？
1: 厂家之前给出的计划是27年的年底儿。会有改款。格瑞亚这款车呢，明年的3-4月份会改款。
0: 好，这就等时间就行了啊。福贵金说，看到道上有个江淮插电的 MPV， 大小跟梦想家差不多，啥车？就是江淮的新能源，有卖的，但是这车就太弱势了。你就想嘛，各位，我把成本给你啊，它和传祺 M8 成本没差太多。你就奔驴想嘛，你得有多少钱，你会想到去买江淮不买这个传祺？不太可能吗？就是当你的成本达到一定价值之后，比如说大于18万或奔20万落地的话，国产你能不看传祺吗？你会看直接看江淮吗？很难吧。同等的，你价格上到24左右起步，难道你不会看别克 GL8 吗？如果往上过了28，你不会看塞纳或者格瑞亚吗？对吧，你再过了34万往上看新能源的话，你能不看 D9 和梦想家吗？对吧，它达到一定价值级别了你才会往上涨。但这车大家要了解就行了，因为它销量太低了，平均落地价格不会低于18万，这事儿就很难。你喊出大天去，你也只是一个江淮的插电的 MPV， 对吧？虽然你代工了很多豪华新能源，但你还是江淮啊。阳光男孩说，想问一下黄总啊，这现在车贷年利率在多少是正常的？第一次购车。
1: 现在你像咱合作的，就是中信集团旗下合作的很多银行啊，都推出这种5-2的政策，也就是贷五年，前两年是免息的政策，然后你要是贷有利息的，年化的话，现在很少有超过3的了，
0: 就基本上现在就是高息高返就没了，就是全是低息的啊，
1: 就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在这个车贷上会给你挖坑，挖不了，
1: 是
0: 没有空间，也不可能，
1: 对
0: 啊，
1: 但是也不排除有很多厂家金融，他对资质审核要求没那么高，然后你还想贷的多，然后前期你还想省车款省的多，可能会走一些厂家金融，这样的利息会高一些，但是同样在你车款优惠上也会多一些。
0: 就是这个是反背着抱着一边沉，
1: 是
0: 啊，就是您可以提前了解，看你要买什么车型。亚洲龙新款啥时候能上？
1: 亚洲龙新款的话是10月末车会到店，然后11月初会有上市发布，
0: 好，这个我们请盛斌稍事休息，补充一条信息啊，就现在市面上很少见的云南秘境路线啊，精心定制6天5晚的行程呢，采用2飞一动车的空铁的搭配啊，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整条线路最大亮点的就是探秘极少人踏足的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山林幽深，神秘感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和星光夜市。云南团期呢是10月17号和10月30号，尤其是10月30号完美衔接大连中小学生秋假，温度适宜。还有呢，给我们大连听众带来的南疆的精品线路，10月18号和10月25号，新疆南疆8日游，一次性打卡2处绝美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感受西域的烟火和丝路风情。南疆行程呢，采用3飞出行，大大缩短长途坐车，舒适度直接拉满。10月份啊，赶上胡杨林观赏季，想要奔赴南疆金色盛宴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报名。我们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啊，品质有保障，可以拨打旅游专线13500079782，13500079782来预定席位，还有额外的优惠。咨询方式很简单。大家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2个字旅游，会得到回台链接，扫描2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行情啊，我们马上回来。

目前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由社主家杨斌起播报。

0: 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情况18到23度。
4: 空中幺幺零，
5: 空中幺幺零。
6: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齐楚燕，齐警官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期接到市民张先生报警，称看见有人从六楼往楼下扔装修垃圾。接到报警后，情志中心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理。民警到场后，通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扔到了楼下。民警到场制止了这种恶劣的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破坏财物，重则致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地方放置花盆等物品，以防掉落后造成严重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我是接警员齐楚燕，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华北路北站丰田一号店的销售经理黄胜斌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询问啊。看来大家对于一汽丰田的新款车型都很期待。现在询问了亚洲龙的，询问了皇冠陆放的，询问了格瑞亚的新款车型，基本上就是年底明年初差不多前后应该都有一些相关的消息了啊。像是亚洲龙的话，可能说这个月底会到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各位，今年11月中旬的广州车展会释放一些信号，我估计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说法啊。但是可能你们的一些重磅车型，一些大车可能得赶明年的上海车展了，
1: 是
0: 啊，大概是那个时间啊。关于那个刹车踩蛇那个事儿啊，泰格虎说他不是那个杆儿，他说那个杆儿啊和底下固定连接之间那个那块那东西犯病了还怎么着，说那个好像是个塑料的，就甭管是啥，你想刹车能踩蛇，就他你把刹车踩不好用了，这事儿就说不过去，真的。就打从有车开天辟地开始到现在，各位建立一下认知。我对于车的最早认知就是从什么拉达开始的，那时候我小，我别的车我也没见过什么，然后一点一点其他车型映入眼帘才能记住品牌，到后来以此为生啊。我真没生命，就哪怕说现在网上还有人在吐槽说日系车这个用料差或者说单薄等等，但没出现过刹车给踩不好用的时候吧，
1: 没有过。
0: 嗯，这个东西它就是开玩笑，你纯开玩笑，而且它不是一台车，它连续三台车，你怎么说，对吧？就是等说法呗，对吧？这个咱也不用去听信其他各种怎么怎么着。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这个品牌觉得网站黑他，你俩自己打官司，你索要自己的赔偿或要你的名誉权，但网站也可以反诉。但作为看客的各位，把角色找准了啊，这时候轻易别下场，别着急啊。好，继续下来，明年还能有补贴吗？我们俩比谁都希望明年还有补贴，他们更希望，对吧？但是证明你自己说，你摸着良心说，你觉得明年补贴可能性大吗？
1: 按照现在真的不是很大，对吧？省内其他城市很多现在开始靠强补贴才能领这个，
0: 或者有的已经停了。
1: 对
0: 啊，反正补贴这个事儿，我们之前用大篇幅讲过，就是透支性补贴，早有一天它一定会没有，它不可能一直有。各位，它一直有的话，这是不健康，它不正常。但我们希望它有的话，大家能占点便宜。但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什么呢？能不能中间拆一部分，或者干脆就给首购的去多补点儿？
1: 对，
0: 有补贴的，其实现在是不是该换都换完了？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卖的所有车，真正有置换去买这个车，为了拿补贴的很少了。
0: 嗯，
1: 很少了，就是也有很多就是家里有车，为了再买第二台，
0: 嗯，
1: 单纯把车去过户了，
0: 嗯，
1: 这种去拿补贴的，
0: 嗯，
1: 所以还是给首购补贴能更合适一些。
0: 嗯，鲍伟说，2017年年底出的27款陆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明年年底会出一全新一代的蓝牌汉兰达和陆放？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哈，
1: 是
0: 包括搭载丰田第六代的 THS 的混动系统，那全新的外观以及符合当下审美功能的座舱能有不？他说不关注绿牌，换句话说，你们的车还是更多倾注于蓝牌是吧？
1: 对，
0: 好，我多加问一个，声明看能不能回答，就是现在网上大家纯技术探讨啊，国产今年出了大量的 iHave 或者说 Have 的这个蓝牌的所谓的双擎，但其实按技术原理，我说了，国产这几个，包括吉利的、哈弗的、奇瑞的和长安的，它更多的是蓝牌增程。但是呢，由于都是蓝牌，都是主打双擎的这个所谓的旗号，肯定会和两田，尤其是丰田的这个轻混去做文章、去做对比。但其实你们两个的技术维度和路线，包括最终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本田和丰田的。它的混动技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因为丰田应该属于多级混动。
0: 嗯，
1: 本田相当于就是在插混的基础上增加这么一个，只不过
0: 就是
1: 外部充电。
0: 对，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国产这几个蓝牌双擎呢，其实是蓝牌增程，它和本田那个路子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这么说吗？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们那个行驶轮组那个齿比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1: 对，就这个行驶轮组，丰田它要把技术公开了，这真的是。对于所有混动车都是一个好处，
0: 嗯，
1: 因为丰田这个新型齿轮组，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专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也就它可以让丰田的混动在协同上很平顺，在油耗方面很低。
0: 大家在今天也能在大道上看到普锐斯，小30年了吧，97年的车，对吧？
1: 是
0: 啊，明年就30年了，还能开，还能继续开，那不就是初代的试验品嘛？但是目前看， 车是成立的，但1997年30万的车到现在来讲还能用。
1: 我们家有个办公车，
0: 嗯，
1: 就是当时是2006年上的普锐斯，
0: 嗯，
1: 那个车因为手续什么到现在也没卖，
0: 嗯，
1: 也在店里偶尔还能动弹动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第一次买车不太懂，家里父母说不行买个丰田或者本田，但是身边的朋友说买国产新能源，到底买哪个？你给我一个价位呗。我估计他这么纠结应该是20万以内或者20万左右啊，一般是20万以内会纠结稍微多一些。嗯，如果是纯年轻人你说了算，比方说你是家里的小公主啊，你爹你妈都宠你啊，你想买哪个买哪个，那你就无所谓，你就按你的喜好来。你要是一男孩啊，反正我建议谁拿钱听谁的。但是这两个说法其实都对，对吧，生命？
1: 是
0: 两个说法点不一样。
1: 然后我平常也跟我那些客户也讲，就是首先你得看，就是你家里买这是第一台车，还是就买的单纯给为了给你买车去买的这台车，
0: 嗯，
1: 如果单纯给你买的，就按照你的自己的喜好，
0: 哎，
1: 你去买这个车，
0: 嗯，
1: 如果家里是第一台车，可能给你买完之后，你练成手之后，开几年之后需要留给你父母，
0: 嗯，
1: 那你肯定是首选丰田这样的品牌，
0: 嗯，
1: 因为它后期会更可靠一些，
0: 嗯，
1: 到你父母手里他去开，他依然很放心，
0: 嗯，现在有好多是这样的使用，就是什么呢？买一台车，然后呢也不打算这台车就一直用着，全家都用，然后不打算卖，啥意思呢？孩子先开几年，开个3-5年或者3-4年，新鲜劲儿过了，或者之后有更好的车了，或者干脆就是之后，比如说所谓的固态电池上了，买纯电，那这车可能就是直接过给父母了，父母直接接，
1: 对
0: 对吧？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啊。还是按大家所需，你们呢灵活的去随时间等等啊。不过又补充了一大条，说这个人拙见啊，说不太可能会出首购补贴政策，为啥呢？因为出政策是为了刺激消费。

0: 没有车的首购的客户，即便没有补贴也会买。而置换的话是原本不打算换车的，但因为有了补贴刺激的买车，这样就增加了消费。这个他说的其实是对的，但以现在来讲，各位，这所谓置换补贴不大于2万，刺激不了你们了吧？
1: 刺激不了，
0: 而且它很难超过15000了呀。
1: 是
0: 啊，而且明年都不一定有。但是现在能确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插电或纯电的这个购置税啊减免是到明年的12月31号，就明年家用的新能源车绿牌的购置税减半还有，但大概率就明年最后一年了。
1: 对，
0: 因为该平权了，该平权了啊。好，继续再来看看昂科威 Plus 这车性价比高不高？很高啊，很高啊，16.99万，你还图啥呀？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它和荣放是直接对比的车型，但你们轻重点不一样。美系的优势在于豪华、运动和相对好开，而且这车在燃油技术上它也没那么费油，这是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说想，比如说这台车买完之后用个10年以上。啊，可能说美系车在8年之后或者奔10年去的头上，它的故障率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它整车的使用和装配的优势，尤其动力优势是很大的，所以它性价比很高啊。而且美系品牌在国内，包括别克，包括所谓的雪佛兰，因为为什么加所谓没了嘛啊，国内退出了，包括凯拉克，他们是最早喊出一口价的品牌。但是现在福特还没有一口价啊，但是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所以美系的优惠是大的，所以它性价比够。啊，可以看，完全没问题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纯好奇，亚洲龙外观挺运动的，但是驾控能不能给出运动的感觉？因人而异。
1: 是，而且它会根据排量，因为咱现在亚洲龙分2.0汽油的、2.0混动的，还有个2.5混动的，就是最早之前还有个2.5汽油版本的，如果你要是想。要运动这种感觉，肯定得选2.5的。包括它那个悬挂，它也是跟2.0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想选运动的，那你就直接上2.5的。如果你想选家用舒适点的，动力够用就可以，那个2.0混动和2.0汽油都够用。
0: 大笑脸，他叫段还是端我不知道啊。他说什么呢？就是想问一下，我老公说奇骏很好，要给我买。奇骏好吗？我不懂车。曾经的奇骏非常好。现在的奇骏我觉得意义不大，个人拙见啊。各位看奇骏，我问声斌吧，大概在15年之前吧，日系三强 SUV CRV 荣放和奇骏是肯定能放在一块比的，然后从大概16年17年往后，奇骏掉队了，对吧？然后就剩你们和 CRV 这个二人转了，现在也是，而且现在其实 CRV 都有点掉队的意思，但是掉的不多啊。但皓影是肯定掉队了，广丰这边基本放弃了一个状态。
1: 是，
0: 东本的 CRV 还在卖。好，那现在，奇骏，我如果问你，咱们就客观公平的说，因为你们集团也不代理日产，也没有任何压力。如果说现在的奇骏啊，你觉得它的优缺点在哪儿？
1: 新款的奇骏，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整个内饰，确实要比。本田和丰田的要好一些，对吧？包括它座椅厚度，包括它坐起舒适性，
0: 相对的扛撞程度，可能奇骏也比你们这两个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对
0: 啊，
1: 然后但是你要是讲从驾驶操控上面，就要比本田和丰田要差了很多了，真的差很多。包括它底盘悬挂调教，它都是比较偏软的，所以你操控起来肯定急转弯什么的，车身倾斜会比较大一些。
0: 其实你要说奇骏啊，现在这个燃油的奇骏，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意义不大，它没有任何变化，汤药都没换，瓶也没换，它还是那个玩意儿，没意义。你要让我说啊，之前那个奇骏 e-power 我还真觉得是好车，但是国内人不认，我一说声明笑了，那车我真觉得是好车，而且它在去年吧，包括今年上半年之前，就是停的那段时间，我觉得那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它那个两度电池，然后蓝牌增程的这个驱动方式，包括整体的动力提升，包括它的底盘调教，我觉得比现在这个所谓的纯燃油的这种回归经典的奇骏，我觉得要好太多了。但是国人不认，
1: 是就是 e-power 那个技术确实，就刚上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们也去对比过这个车型，确实是一个很好的，
0: 从动力再到配置再到调教都很好，
1: 是，
0: 但是就是不认，
1: 对，
0: 那没办法。
1: 如果他要是能上个绿牌，那可能认可度就大。
0: 他当时最大的短板，包括现在所有双擎，其实大家最大的遗憾和短板都是啥？他不免税，
1: 是
0: 对吧？或者他不免一半税啊。所以，如果是女士开奇骏，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它不是最优选啊。目前燃油奇骏，你可以闭眼买个 CRV 或者是荣放，
1: 对，
0: 完全没问题。你能看日系，为啥不买最好的两个呢？你要在乎动力，你就选 CRV。你要在乎平均，因为女士开车，我觉得动力没那么重要。你在乎的是它不犯病，你随便开它也省油，那你就买丰田。如果说你要能接受国产的话，同等价位配置比它更高，动力比它更好，但是相对费点油哈，红旗 HS5 也行。同等价位还有大众的这个探岳呢，都行。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别克昂科威 Plus， 女士开昂科威也可以啊，动力配置更高，更扛撞，安全系数更高，价格完全一样。这就更不用说国内的那些绿牌新能源了。反奇骏是不在这个推荐榜单第一和第二梯队的，我说实话，第二梯队它都轮不上。我觉得意义不大，我真觉得意义不大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网上便宜的什么丰田啊或大众的零公里二手车能买吗？说看到一个速腾八万多，现在新款的速腾 S 裸车也能做到八万多，声明解释一下吧。现在这有网上好多人炒这概念，以一汽的车为主，大众啊、丰田啊，零公里二手车，你想想，你觉得靠不靠谱？
1: 如果价格差的特别大的话，它肯定是有陷阱的。包括前一段时间也爆出来有一个专门卖零公里二手车的，然后他那个
0: 出问题了，
1: 对，出问题了。他是以贷款的方式把这车买回来，然后卖给个人，但是他贷款不还了，就导致咱车过不了户什么的。
0: 对，
1: 零公里二手车，因为库存压力大的那个经销商，他会往一些小的二级去发这辆车，但是价格不会差的很大。如果它和4S店的价格差的很大，那说明它就是有漏洞的，它是有猫腻的，所以这样的车，
0: 哎，对
1: 咱就别太去考虑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说像普拉多这样的车，差个万八千的，
0: 或者之前所谓在平行进口这个渠道
1: 是
0: 啊，你图的就是它至少能便宜差出个八到十万了，那你可以考虑。但是是有一点哈，这种车的车源来历不明。然后呢，我个人建议大家现在买二手车也好，或者买这种就是属于特殊渠道拍回来的车，你得跟他谈明白，我得要一个靠谱的检验报告。
1: 是
0: 啊，这些东西是能谈的。比如说你要，比如说我们盛斌卖我车，他要能校准这车就没问题，那我就跟他较个真儿呗。就那我指定一个就是大连本地，你一定是得找你离你近的啊。你比如说拍卖平台在深圳，完你跑深圳去做鉴定，你不疯了吗？对吧？这就和大家签什么合同，然后必须到甲方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是一样的，那完全对你不利啊！你必须指定，比如说我在大连买，我在大连找一个机构全面的检测，咱俩较个真儿。如果这检测一点问题没有，这包括钱我自己拿，对吧？要是有问题你拿，他要是心里没鬼的话，完全没问题，对不对？这事儿很简单，大连有，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都是靠谱的。或者说一半一半，我拿一半，你拿一半也行。但如果说他就是不给你报告，或者说他自己给你的报告你别信啊，各位，现在这个报告啊哈，你只要会打字会打印他就能出，真的可信性几乎为零。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靠谱啊。或者说我再换一个角度啊，我不是质疑传统品牌或者说大品牌的服务质量，但咱就这么问，我怼盛斌脸上问，因为他在这儿哈，我不是在你们店买的车，我也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在其他
2: 车窗
0: 有话直说。好，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呢，在我上一档节目的尾巴啊，三好青年发了个问题，我们先给解决一下，说是我这个车掉头啊，被监控拍到，认为我左转闯红灯了，我该打哪个电话进行申诉，或者去哪儿去这个解决？好，仨途径啊，第一个，优先您通过手机端在交管12123手机 APP 找到这条违法记录。好，这个括弧有一前提，就是他已经上传了啊，因为前后会有时间差。然后你能找到的话呢，直接提交违法异议申请。但是一定记住，各位，通过网络申请的话，你需要千万不要先处理，先交罚款，就不能先处理先交罚款。你交完罚款上线上这个申诉的入口就关闭了，就是你在没处理没交罚款之前，你先提出异议，
2: 先申诉
0: 啊，对，先申诉。第二种呢，你可以直接拨打12123交管热线反映情况。 但是呢，电话只能做登记，它不能直接撤。

0: 消这个处罚。第三种是最笨但是是最稳妥的，你拿着你的身份证、驾照、行驶证到抓拍这条违章的交警大队，那你在哪条路被拍的，沙口你去沙口，西岗去西岗，甘井去甘井的，中山去中山，然后直接到属地交警大队违法处理窗口现场填表申请复核，工作人员会现场直接当你面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核对，如果确定判断有误，拍错了直接给你取消就完了、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我觉得第三个方法，
0: 对，你别看它笨它有用啊，它快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对，因为你要第一种的话你还得等它上传，万一你误操作的话可能你还处理不了，第二种只登记处理不了，第三种直接去就完了，杀过去啊。
1: 对，三好青年哈，别担心、这事儿呢能解决，就是你自己最好去跑个腿、
0: 嗯、没错啊。今天的热点关注啊，我们说一个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儿。近期我们总结了很多和我们交通出行生活相关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闻和事件。
1: 嗯
0: 啊，咱们今天是说一个啊，就是在不久以前啊，也有媒体报道什么呢，在浙江杭州地铁龙翔桥站有很多游客啊把行李箱留在了站内，然后干嘛去了呢，不是上厕所，不是问路，是逛西湖去了，
1: 玩去了啊。
0: 我天哪，就这个消息我看到之后我就震惊毁了，我半天我没反应过来。
1: 嗯，不仅你震惊啊，很多人都特别震惊啊。
0: 嗯，
1: 然后当地媒体记者呢就特意找了一个周末，我们说周末节假日这个人才多嘛，
0: 哎、对
1: 吧，哎，他就去这个地铁站现场哈看了一下。
0: 嗯，
1: 他说哎呦我的妈呀，就是在这个龙翔桥地铁站的地出口啊，真的是一排大大小小的行李箱，
0: 嗯，
1: 还有双肩背包啊，反正就乱七八糟一些，
0: 各种就可以不带的一些东西吧，全在那是吧。
1: 对，然后大致数了一下哈，二十几件呢，然后现场、
0: 哎、
1: 咱就说扔包的人也真心大，
0: 嗯，
1: 咱合计是不是有工作人员帮着看一下，
0: 没有人，
1: 也可能不可能哈、啊、
0: 哎，就光看到这儿哈、啊、我说实话，就之前大家在网上刷过很多一些视频，就是国外的一些朋友来中国旅游，
1: 嗯，
0: 有的那些国外的一些博主还做测试嘛，
1: 嗯，
0: 把什么车钥匙啊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公共场合，他们就在网上给国外的网友搞投票，说就赌看多长时间这东西能被拿走。
1: 嗯，
0: 后来发现没人动。
1: 对，
0: 啊，一个是咱遍地有监控，二是咱们真的是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1: 嗯，素质高，
0: 对，
1: 是吧？文明程度高。
0: 啊，对。但是吧，今天讲这个事儿和这个它有关联，但关联不大。
1: 嗯，
0: 啊，这个龙翔桥地铁站它也特殊啊，只要是天气晴好的节假日，必然是人从众的一个场景，就是人多啊。比如说在26年的清明假期，这个地铁站我的天哪，就是客流是 35.8 万人次，历史新高。你想一个地铁站35万人什么感觉，
1: 嗯
0: 啊，然后呢
1: 啊
0: 对，这就数不过来了。地铁站的保安就告诉各种采访的记者说什么呢，节假日游客自行存放的行李箱比较多，公安和车站的保安呢都清理过，同时呢也做了初步的劝导，但是很多乘客都不听啊，人多了就不好管理嘛，图方便省事就非得放车站里，没办法，车站没辙。
1: 嗯，确实没辙。而且呢、
0: 啊、
1: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哈、啊、离游客他们擅自存放行李这个地方大约20米的距离，一家便利店旁通道里面还有那个自助的寄存柜、
0: 嗯、我想起来昨天那个随便随地尿尿那个不一样吗，对吧，
1: 一定要说的这么通俗直白吗，
0: 你想是不是一件事就20米。
1: 对，而且呢人家那个自助的寄存柜哈，它分什么小柜中柜大柜三种规格、
0: 啊、就不存在你存不下去的可能
1: 啊。然后那个收费标准嘛，它是按小时计算，
0: 嗯，
1: 咱说小柜呢1小时3块钱、
0: 嗯、
1: 中柜呢1小时4块、
0: 嗯、
1: 大柜呢1小时5块，
0: 哎，
1: 然后吧，这个自助寄存罐寄存柜的旁边呢还贴了一张温馨的提示、
0: 嗯、
1: 啊，说这个消防通道内啊严禁摆放物品、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寄存柜已经满了，那您可以移步到2楼的寄存柜。
0: 说白了就是因为你收费所以我才不存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对吧，好，
1: 对，咱说小柜1小时3块哈，这逛个西湖一俩点肯定回不来了，
0: 俩点
1: 我就回不来。
0: 你要不绕圈的话我觉得俩点够了，像我这种懒蛋我觉得够了。
1: 那你就是在那个西湖边上然后可能照个相打卡，
0: 我相我都不带照的。
1: 那我觉得逛西湖怎么也得去走一走湖心亭那个做。

0: 就是事有凑巧，什么就这个地铁站它很特殊，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紧邻杭州西湖景区，包括滨湖的商圈，车站客流呢以来就是杭州旅游的乘客为主。但实际上我们也查了一下，就是杭州地铁自24年的10月份就上线了一个轻松游地铁行李自助的寄存服务，目前呢有140个车站，145个存储点，1448个柜儿，其中呢西湖景区附近有好几个，就乘客完全可以通过相关的 APP 来查看寄存柜的位置和这个相关的空柜信息，但还是按我理解就是因为收费。
1: 嗯，咱说哈，140个车站，145处点位，1448个这个小柜儿，
0: 嗯，
1: 其实还可以哈，
0: 相当可以，但就是因为你收费啊。
1: 啊，就是花点钱。
0: 嗯
1: 嗯，但其实吧，杭州这个事儿哈，咱说还并非是个案孤立哈，
0: 嗯，
1: 因为这几年呢，每逢节假日，有不少热门旅游城市的地铁站里啊，都会出现这么一道类似的风景线，
0: 嗯
1: 啊，就是无人看守的行李箱，整整齐齐的排队啊，
0: 嗯，
1: 就好像是一面信任之墙吧。
0: 那这份信任，或者说这份放松，我们自己有些人会看了很感动，国外的朋友看了很羡慕。
1: 那对，
0: 但这个做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各位啊，为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者说这份底气，你不能代替规则，你不能把便利凌驾于安全之上。就是游客，我们加个引号，丢下行李一走了之，当然他不是不回来啊。
1: 嗯，
0: 虽然体现了这个城市治理的高度认可，治安啊等等都好，但是呢，缺失了公共意识。
1: 对，
0: 你想啊，地铁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快速集散客流，尤其是在节假日高峰时间段，站内人流密集，你随意摆放行李，即便说你摆的特别齐整啊，
1: 嗯，
0: 跟景点似的，但是你肯定也是挤占了相关的通行的空间，影响出行效率，甚至一定会出现堵塞或阻碍消防通道的情况。
1: 对，
0: 就举个例子，大家不用想别的，苏一湾地铁站，对吧？赶上有球，你甭管什么球，你设想一下，就是在进出口核心位置有好几十件行李搁那摆着。影响效率，有没有可能出现安全隐患？很简单，哪怕大伙不惦记他那个行李有啥，你也不会开，你也不会拿。但你说谁碰着了、刮着了，一倒倒，他就不是倒一个，他倒一片啊！
1: 对呀，那太危险了。
0: 这是不是行李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了。你万一发生踩踏怎么办？
1: 嗯，
0: 这些都是隐患。
1: 对，而且吧，咱说个人这种，我们看似
0: 心大
1: 啊，
0: 心太
1: 大
0: 哈。
1: 对，其实本质上也是把我们个人的便利哈，你的这个成本转嫁给了社会。你看，
0: 嗯，
1: 刚才苏迪也说了，那么多棍儿，为啥不放呢？
0: 因为收费啊，
1: 啊，省钱呗，
0: 哎，
1: 对吧？啊，
0: 嗯，
1: 然后再有省事儿啊，
0: 嗯，
1: 是吧？这随手一放，你放我放，大家都放，哎，
0: 嗯，
1: 觉得都放这儿应该没事儿。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把你的行李箱托管给了公共空间啊，
0: 嗯，
1: 那你等于是无偿的占用了公共资源，啊，
0: 有关部门还得替你看着相关的行李，还得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调监控，对吧？
1: 对呀，
0: 啊，
1: 你要万一这个行李拿丢了，
0: 啊，
1: 拿
0: 错
1: 了，对吧？那你肯定你得报警啊。
0: 对，就是文明社会的底色，信任是其中的很大一笔，但是信任不等于放任，各位啊，就是信任的大前提是主动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那句话，合理合法和自觉的相关的这个关联。如果说每个人都把公共空间当成你私人的，这种行为就和你们家楼道里他自行车占了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楼道里我放点我们家的破烂儿。乱七八糟东西放一放，
0: 自行车啊，
1: 嗯，
0: 有的勤俭持家的捡的破纸盒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或者有
1: 攒一攒卖破烂嘛。
0: 大聪明家里住七口人，把鞋柜放门口啊，
1: 哎，
0: 或者说把那个通道摆的全是挤满满当当的。老旧小区还有什么酸菜缸？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是不是隐患？
1: 那个，冬天的大葱，
0: 对，
1: 大白菜。
0: 不，你想想，就这，他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逢年过节，比如说摆的那个什么，像是猪鱼啊或等等。
1: 哦，
0: 啊，那玩意儿我能理解啊，那我能接受
1: 啊
0: 啊！你要说对门的你摆，你给我带一把，我更感谢你。但其他的我都接受不了。你这个和那个行为是完全一样，你侵占的是公共的资源，你把公共空间当成私人储物空间，透支了治理的一切的东西，而且再好的秩序是被破坏，因为本身这种行为就是破坏秩序啊。
1: 是我们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啊，那大家肯定觉得杭州治安好啊，这城市暖呀，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它确实是体现了治安良好，
0: 嗯，
1: 啊，出行便捷哈，啊，
0: 嗯，
1: 也体现了一个规则清晰、服务贴心。但是你不能这么任性的就把地铁站变成了无人看管的行李房哈，啊
0: 嗯。
1: 那与其这样的话，我们说，首先我们肯定得文明出行，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当然了，也希望哈，啊，可能大家觉得柜子收费高啊，或者是。 客流量大的时候柜子不够用，那就完善寄存配套。

0: 服务呗。
1: 嗯，
0: 总之我们是觉得你得让这个行李箱哈去它该去的地方。
1: 这有点像什么呢？各位，也是我再举个例子哈，大家去赶海。有的洗海澡，有的是泡澡，有的是去带孩子挖沙子哈，反正就是海滨城市都有这种就是海边的一些相关文化，也是很多国外的博主来中国之后发现什么呢？中国人有魔力，
0: 嗯，
1: 干嘛呢？就是不管你去下海游泳还是你干啥啊，你换下来的衣服、脱的鞋，只要在海边你画个圈儿，就没人敢动
0: 啊。对，
1: 哎，中国人会法术，这事就传开了啊。就是一看都是看过《西游记》的，是吧？画一圈啊，你甭管是人或怎么着，代表有主。
0: 嗯，
1: 这个是对咱们文明的极大的体现。
0: 嗯，
1: 不会有人随便拿，哪怕那地儿没监控，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不会乱拿，圈里也不是你的东西，啊。但很多时候，纯公共资源和相关环境下的一些东西，大家不能随意占用。可能你自己觉得我的初心是好的，或者我相信我的同胞或者身边的人不会占我便宜，但你这个所谓的不被占便宜的大前提是你侵占了公共资源或浪费了很多的其他的社会资源。
0: 对，
1: 啊，这其实算账的话是赔的，
0: 是
1: 你没亏，啊，其他人亏了。
0: 嗯，
1: 你想想，啊，
0: 是。
1: 没事偷着乐。昨天那位李先生，大家还记得吗？昨天节目前半程，我们有位李先生打电话说，马兰南街有烧烤，站那个，你看啊，有照片。昨天
2: 有什么书面那个报告可出？我说一二三四五这个事儿，就是你给他的反馈解决完了以后，不应该有什么就是电话录音呐、啊，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书面的形式，或者就代表你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不应该有相关证明吗？我说我就是要你给我出具一个就是证明，就是他家是合法合规的，你为什么不给我出呢？他说出不了。
1: 听明白了。
0: 嗯，其实哈，就是我在想哈，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城管这边不是也答复您吗？然后说什么都符合标准呀、规定啊什么的，这个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关键就是处理这个事儿的人。
1: 对。
0: 现在其实很明显，就你找这个部门，他说哦，这个合规，
1: 要么就是他所谓的合规，要么就是我管不着。
0: 对。对
1: 啊，是这意思啊。
0: 所以就弄得很憋气。
1: 嗯
0: 嗯。
1: 一二三四五也打了，哎，
2: 人家都有法律法规支持，然后呢，而且我家现在地砖都地了，他说那找那个什么房屋安全做来做检测，说如果说这个检测机构说你家这个地砖地了是跟他家这个暴力施工有关，那你再来找我，咱就再另说。然后呢，他说目前为止他什么也干不了。
0: 嗯。然后现在和楼下的这家弄得还很不开心，
1: 肯定很僵了，已经、
0: 啊、都有冲突。
2: 对，
0: 对，就是有没有尝
2: 试过？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查过，就是他们这个，房屋产权性质，就是房屋产权性质，我查到的结果就是，如果它是民房，只能用于就是居民生活用，就算是房主把它租出去了以后，也不能用于。就是得到他这个到底是民用的，
1: 是这样。现在我第一反应听到这儿啊，就是现在因为一二三四五你也打，
2: 就是得到他这个到底是民用的。
1: 是这样。现在我第一反应听到这儿啊，就是现在因为一二三四五你也打了，然后你甭管说给你的是一个推诿或者是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说辞吧，但现在就是这事儿他不违规，对吧？
0: 嗯、对，
1: 我们就暂时先当他不违规。我个人建议您只能诉诸法律程序了。
0: 或者这样哈，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找过你们辖区的这个社区，就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社区工作怎么
2: 样。他们没有执法权，然后说有执法，因为有个老虎滩社区，他和这个城建局他们办公地点在一起，就是在一栋楼一个门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就是社区说他没有执法权，他说你的这件事儿，他们却只能协商。就是从中起调节作用。
0: 对。
2: 然后呢，现在我们两家就没得协商，根本协商不了。
1: 就讲不出理去了。
2: 然后也就是说，社区也就管不了。那么有执法权的人出面了以后，然后又说，无能为力。一切都合格。
0: 这事儿就很尴尬。
1: 我是觉得，如果说您现在就是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说法的话，我觉得也就是求助于法律了。您呢，咨询一个法律人士，然后把实际情况再说一下。现在你的突破口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呢，看看他给什么意见。
2: 我的这个突破口，律师给的意见是，就是他可以通过，就是因为民用的租给商用的，然后只要三分之二的居民签字同意就行。那三分之二的居民签字同意，那这个事儿太好办了，因为它只影响我家，不影响别人家，它多少给别人家。

0: 点好处，然后人家都会给他薪资，所以这个事儿很难，很容易解决，它只影响我家，
1: 这个是
0: 我的
1: 真，
0: 这个突破口也不成立。
1: 哎呀，
2: 但是
1: 首
2: 我
1: 先
2: 觉得，
1: 您这个
0: 我说
1: 准备
0: 现
1: 工作
0: 在
1: 做
0: 就
1: 得很充分啊，
2: 是，
1: 这是肯定的。但现在这事儿，
2: 现在你按照这个规则呀，然后所谓的要求啊、框框啊去怎么衡量？这咱也问了一圈了
1: 就是
2: 哈，
1: 对你
2: 都
1: 反
2: 没
1: 正
2: 问
1: 是
2: 题。
1: 不太友好这个事儿
2: 对对，
1: 啊。
2: 确实对您是很不友好。而且咱说，肯定这一开门，觉得一开窗
1: 他
2: 哈，
1: 堵得
2: 对，
1: 慌啊，他
2: 下
1: 就
2: 面
1: 是
2: 这排
1: 堵
2: 位
1: 得
2: 肯定是
1: 慌。
2: 堵得慌的。对，这个能理解。然后两家现在又闹得特别僵。其实这个吧，刚才之所以说问问社区哈，就是希望社区能在中间协
1: 他能
2: 调一
1: 积极点
2: 下，
1: 帮忙去沟通一
2: 对，
1: 下。
2: 协调一下。
1: 这样吧，赵女士啊，这个事儿很明了，然后您准备工作做得也很充分，而且你现在是其实是带着各种结论来找我们的。我们也知道，
0: 对。
1: 您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那现在这个事儿，说实话，还是那句话，我们啊不是推诿，我们有反映的权利，但是和职责，但我们没有执法权，就是我们也会帮您再走一轮，但
2: 但
1: 是
2: 是我觉得走一
1: 我觉
2: 轮
1: 得
2: 可
1: 可
2: 能
1: 能。
2: 也是这样的答复，
1: 对，大概率给您什么答复，给我们也是什么答复，所以，
0: 就是我消防局这边呢，这个接待人员问我一二三四五打了吗？我说打了，他说这个就归我们管吗？我说归你管，这个事儿是城管说的，300平以上，300平以下。然后他说他有什么依据说？他说消防法上都没规定归我管，他怎么就说归我管？然后他说那你就看一二三四五把这个事儿分配给谁吧。然后我是节日期间打的，今天是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然后消一二三四五也没有那个，就是给我回复关于这个消防的这个事儿，就是容易自燃的这个事儿。然后就是他说只能看一二三四五给你分配给谁，然后相应的单位再给你解答
1: 我说实话，
0: 了。
1: 现
0: 然
1: 在
0: 后我
1: 您
0: 们
1: 能
0: 一二
1: 做的
0: 三四五
1: 事
0: 就
1: 儿，我打断您一下，您能做的事儿其实已经做差不多了。然后现在我建议就是，这事儿如果没令你满意或者怎么着，你可以一直在一二三四五上反映，然后把你的质疑也给过去，这边的同时看看能不能就是想办法，就是以数量去想办法让他把这个事儿，比如说分到消防啊或者其他部门，就是他们不得不介入、不得不重视，给你个说法。法律这块呢，你该咨询也咨询，但现在可能没有太好的办法。要是从根儿上的话，那就是你换房子，但这事儿我觉得有点太绝了，也没到那步。但现在这事儿就是很恶心，你怎么着，你就每天一睁眼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肯定都闹心啊。这样，赵女士，事儿我们听明白了，我们也是，哪怕没希望，或者说纯无用功，我们也会再走一遍，咱实时沟通吧，好不好？然后后面的话，我建议您就是一直一二三四五反复的去咨询，因为这块马上
0: 我
1: 到
0: 问
1: 办
0: 一
1: 理路
0: 二
1: 行了，已
0: 三四
1: 经。
0: 五要这个啊，
1: 啊，没事，
0: 我问他
1: 您
0: 要
1: 说，
0: 那个案件编号，要案件编号，然后那个他说给不了，说那个案件编号是只能是有相关单位接了这个事儿才会产生案件编号。我说那我怎么能追踪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呢？他说他也接线员说他也无能为力，只能让我等消息。
1: 那就先等吧，那这个没有办法，反正就是你别停，就是你别停，就是始终上面有东西，他们必须得解决的，他得给说法。就你要不撤件的话，这件撤不了，
2: 但是我觉得转来转去转一圈，可能回来就是一直在这个圈里
1: 死
2: 来
1: 循
2: 回
1: 环。
2: 的。对对，其实我倒觉得哈，还是应该，再找找社区书记，这是第一，就从人情上哈，然后呢，帮咱
1: 所
2: 们
1: 以
2: 去
1: 硬的
2: 做
1: 不
2: 一
1: 行，软的
2: 个，
1: 来呗。
2: 对，做一个协调。大家都是邻居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吧？何苦呢？要为这个事儿结梁子。然后再有，就真的说不通的话，我觉得其实走法律途径的话，可
1: 这
2: 能就要不然就撕破脸了。
1: 没有，其实我觉得已经撕破脸了，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这是，可能您现在心里比我们都清楚，对不对？
0: 我律师已经问过了，律师就说我的这几个突破口就是根据民法典里边293条，这个东西大概率也就是协商，
2: 对
0: 因为
2: 呀，
0: 我
2: 你
0: 要不
2: 看。
0: 来赔偿，也要不来钱，也要不来任何的执法机构给予他的招牌进行强拆。然后呢，他这个房屋产权性质的这个事儿，律师说的这个不有个1/3业主同意嘛，然后也不能就是完全让他闭街。就是说它是民用的，不能租给生产经营性的，也不能就是在这方面让它闭店，干脆关店走人也不行。
1: 那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也只能试了。如果说你一定要拆除，或者说想办法协商的话，那一条你就得突破了，那就得看大伙儿能不能站在你的角度去看问题呗，对吧？
2: 这个更麻烦。
1: 那这是后话了。反正
2: 对。
1: 咱先这么着，咱互相备个案，然后我们也反映一圈，然后您也是在等消息吧。一二三四五，包括这边咱都有消息，咱互通，好不好？ 啊，别上火，
3: 好，
1: 别上火啊，
3: 谢谢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好的，
1: 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马上回来啊。
4: 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5: 这个电话当中，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社主加杨斌起播报。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8到23摄氏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郑州、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2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0: 嗯，前半程这热线接完之后，我们满平台都说，哎呀，真头疼。
1: 嗯，难，挺难的哈。
0: 嗯，我们听众怎么发，我们怎么念啊？陈哥到神说，刚才这位赵女士，这个就是牌匾挡窗户那位，说家里没有老人嘛，
1: 嗯，
0: 动员老人做点事儿。现在就只能是逼得没辙了，没辙想辙呗，对吧？
1: 对，其实这样的话也有安全隐患哈。你说万一给老人气着了，你说再有点什么身体上的不适，这玩意儿得不偿失啊。
0: 是个主意哈、啊。但我说实话，就是把好人逼得想这些辙，你也是没办法。但这个玩意儿怎么讲呢？你说，你就他没违法，你知道吗？
1: 其实吧，我就是还是更建议哈，从社区这块，
0: 就是人情角度介入或怎么着，
1: 对，社区这块帮着调节一下。
0: 反正这东西怎么讲，就是两头都难。我说实话，我们现在说也是马后炮。你看啊，从这个住户角度来讲的话，咱如果说都是赵女士，现在好多人都气疯了，肯定的。
1: 对呀、
0: 啊，
1: 那肯定很生气
0: 啊，
1: 转一圈找一顿，
0: 甚至有可能有一些这个过激行为或者言辞都出来了。
1: 对，
0: 从下边角度来讲。反正也是厉害啊，就是规避了各种的条条框框，
1: 嗯，
0: 他就没违法也没违规，反正
1: 全在合理范围之内、
0: 哎、对，或者说就是他在模糊范围之内，你还不能说他违法。
1: 对，
0: 然后你站在他角度，反正哎呦，这就是属于要么就是事亲三分像，要么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说实话，现在就是这两句话把所有各方的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都已经说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有是在啊，反正我感觉这事儿要么就是直接硬刚到底走法律程序，但是说实话，赵女士，你看啊，她是一个准备特别认真且特别充分的人。
1: 对对对，条理非常清晰。
0: 她打这电话，其实一是向我们诉个苦，二也是就是死马当活马。

0: 但其实他可能也清楚打这电话没有什么实际效用，因为能找的部门能走流程他全走遍了，
1: 是
0: 说法都要到了，然后后来给的就是无能为力四个字儿。哎呦，这个就是希望上家和下家之间的关系没到最后那么僵，然后各方介入能互相，但我说实话可能性不大。
1: 对，因为之前已经言语
0: 肯定已经沟通过了，
1: 对对
0: 啊，这哎呦喂，
1: 你看有人说
0: 大鹏说闹，
1: 嗯，
0: 你怎么闹，
1: 嗯，其实闹吧，闹完这个事儿哈，自己也生气，你说是不是？
0: 现在就是啥呢，要么就是解决不了，要么就是花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后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将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到23度。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到14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虽然说呢，今天是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但是呢，今天是星期五。按照惯例呢，我们每个星期五呢都进入到单播版的节目啊。所以浩哲呢将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呢来畅游60分。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往往为什么说到了13点左右呢，整个的节目的状态包括主持人都比较亢奋呢？因为吃过午饭之后，大家即将要开启的是下午的工作时间，中午吃的太多，碳水摄入太多，所以呢下午呢比较的困。怎么办？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来感受一下啊，在电波当中你仿佛似乎已经到了这个旅游城市，看到了一些美景啊，有一种画面感的啊。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在十月中旬和十月中下旬，我们还推出了主播带队游的一些相关的线路，从今年的三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个月不停歇，每个月都有更新。而且呢，在十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是有云南六日游，有新疆南疆的八日游，还有尼泊尔出境的七日游。根据自己的时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考虑的是南疆和云南，那么在下个周六周日我们就有两个团期，分别是10月17号的云南六日游和10月18号的新疆南疆八日游。这个团期呢可能比较适合于中老年朋友来进行参加，因为呢早早的在10月18号这个团期呢已经有三组家庭6位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已经报名了。然后呢在10月25号和10月30号还有两个团期，分别是10月25号的新疆南疆八日，还有呢是10月30号的云南六日游。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为什么会选择在10月30号？因为10月30号孩子们的秋假正式开启。虽然说呢六日游呢是10月30号出发，11月

4号返回，是11月4号的晚上啊，8-9点钟才能落地大连。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只给孩子请一天假就可以领着孩子出去玩6天。其实你看呢，在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啊，我带队过新疆、北疆2次，然后呢带队过西藏，前不久呢带队过云南啊。每一次呢准备我们要返程的时候，我总会在车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也会呢随机采访一下大家的心情。但是呢慢慢的接触了很多我们的听友之后，我却发现更多的现在的60后们，包括还有刚刚退休不久的70后，一些女性同胞都会选择我们的旅游团啊。一个方面呢有主持人带队呢非常的放心，还有就是电台推出的旅游团呢品质比较高，无论是餐标还是住宿的标准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到了任何城市，我们所选择的酒店都是当地的4钻以上的级别酒店，用餐呢都是城市餐厅，而且呢餐标每人啊50元的餐标，吃的非常好。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啊，就是60后啊70后啊，尤其是现在60后面临的什么呢，要照看啊下一代的下一代。哎，你比如说呢70后呢还好一些，70后呢有的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像90后们还没有要小孩，甚至还没有结婚呢啊，拥有自己的时间啊，也可以出来玩一玩。那么60后呢出来的话放松最主要的是什么，你不用看孩子，你不用做饭了，你有6天、8天、10天、7天的这种大好时光，你干嘛不去出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对不对？哎，大家呢想要了解10月份的旅游行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全天24小时，随时输入，随时可以。

能啊，如果说不能对敢于担当的职能部门当头一棒的话，啊，但是呢，宽容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啊，包容不意味着无需进步啊。所以你看，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仅的体现在如何接待远方来的客人，更体现了是如何对待那些不在场却啊利益攸关的普通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在想说，哎呦，我去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好，为什么？人太多。因为你选择了在十一这个假期出去旅游的话，一定会看到很多人。你看，我们在9月27号推出的云南六日游，我们在10月2号晚上8点钟就已经落地大连了。但是10月2号返程当天上午，我本人去到了昆明老街啊，去感受这种，这种怎么说呢？就文化和商业气息相对比较中和的这么一个地方。中午11点左右，你想吃碗米线，你需要排队半个小时的，人是非常多。但是你看，相反，我们在27号出发，30号、9月30号和10月1号左右，我们在景区里边根本看不到太多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出的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说，你们这个日期不行啊，你们这个日期我们也没有假呀。但是当你们有假的时候，价格高啊，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推出的10月份，10月17号和10月30号两个团期，两个价格，同样的城市，同样的体验，同样的住宿，同样的标准，它就差出300块。为什么？到了秋假的时候，它接待的标准，你北方的城市都休秋假了，学生们都休秋假，那么南方难道它不会涨价吗？它一定会涨价呀。所以你看，10月中旬。啊，你可能就花4000多就能玩云南6天5晚，但是到了10月底，那么你可能就得花5000多，这是一个不变的现实。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想去出去旅游的话，游玩，那尽量要避开节假日，甚至是有很多的一些身边朋友，把11假期正常休息，那么回来再上一周的班，等到10月中旬的时候再给自己放个年假。10月中旬，你去到很多地方，你会发现人不是特别多，而且很多的一些北方的景区，想要看秋景，一定要在10月中旬左右抓紧时间去。据我们了解呢，比如说想去新疆南疆看胡杨林，最好的日期就是在10月中旬到10月末。所以你看，我们设定的行程就是10月18号有一班。10月25号返回，10月25号还有一班，11月1号就返回了。因为呢，你想11月份你再去南疆，第一，温差大，晚上两三度，白天15、6度。但是还有一点是，基本上胡杨林的叶子都已经掉差不多了，你什么都看不到了。最近咨询的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为爸爸妈妈咨询，所以呢，想要考虑中老年人出行的话，无论是新疆还是云南，那么建议是下周17号、18号就跟着我们出发。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在秋假的时候感受一下，云南的这种感觉，包括呢，想领着孩子呢，去看一看西双版纳的一些热带植物，啊，我们领着大家呢，去到的是，云南省，啊，它的全称应该是云南省植物研究所。啊，热带植被研究所。哎，今天还有家长问呢，说那你们这个行程当中不去西双版纳的植物园吗？不去，为什么呢？植物园它确实啊，知名度很高，是这个5A级的景区。但是你要知道，相对来说，所有的团去到西双版纳，基本上都去花卉园，因为花卉园里面呢，你会听到讲解，你可以呢乘坐的是景区内的观光车，一站一站的玩。那么到了这一站，给孩子们讲，哎，这个芭蕉树该如何这个割蕉，然后呢，到了哪些区域，会给孩子们讲一讲，说，哎呦，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树，它的果子能不能吃，它的果子有没有毒，还可以呢捡拾一些果实。
带回来当纪念。

或者说呢，拿一点叶子回来做一个书签，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在云南整个的线路我走下来之后，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带孩子玩，无论是老人家领着孩子，还是说家长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它太适合亲子游了。你看啊，刚刚说到了西双版纳的这个花卉园，然后呢行程第二天呢去到的是哪儿啊，普洱的哀牢山。这座哀牢山和喜欢爬山的孩子们，对于喜欢爬山的孩子们来说一点不是挑战，因为呢它道路比较平缓，就有一些台阶，但是它所看到的是真正的原始森林，热带原始森林，这在大连是看不到的。所以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计划在9月份10月份要推出腾冲，云南腾冲。秋天的腾冲看什么呢？看这个银杏啊，银杏树，银杏叶。然后当时我就跟我们的合作旅行社说了，我说让大连人去云南看银杏，我说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报名。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去旅顺看，我可以在我们单位后院看，我可以在大连周边啊看到很多的银杏树，我还可以闻到臭臭的银杏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在设定团期的时候，我首先对于旅游节目主持人来说，那一定要首先为各位把关。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说10月8号新疆北疆伊犁的独库公路正式封闭啊，明年6月初再打开。所以为什么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的是最后一班的新疆伊犁，因为你去你也看不着。我们可不可以发？可以发，把你发过去啊！你看不到什么景色，你回来还骂我们。我们不做那样的人。所以呢，浩哲做旅游节目做了3年多，那么也一直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一直在推敲各种各样的线路，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去讨论，我说十月份云南的这个团，如果说10月30号可以的话，我说还要安排孩子们和家长要在西双版纳。最少要连住2晚西双版纳的温德姆。温德姆酒店在西双版纳本地，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热带植被加泳池的。因为我们有一天呢是回酒店非常早啊，大家可以呢在泳池里边戏水啊，游泳啊。那么这一次我带队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团内的6个小朋友，其中的3个小男孩啊，有一天晚上，我的天，从大概吃完晚饭回到酒店6点钟开始游泳玩水，一直玩到黑天8、9点钟，他是非常享受的。说这种行程他是非常享受和放松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就是当地的4钻酒店温德姆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西双版纳的温德姆，它有很多很多店，但是基本上呢，在西双版纳当地的温德姆酒店呢都有泳池啊，它有点像那种东南亚国家的酒店啊。我去到巴厘岛啊，我去斯里兰卡，包括呢我去这个泰国，还有马来西亚啊，沙巴，都住过这样的酒店。就是你推开窗了之后，远处就是什么呢？椰子树啊，热带的植被，然后你的脚下啊，就是你的这个楼下就是泳池，体验感非常不错啊。还有呢，三十而立说到了长白街的科技馆附近这个路段呢，现在出现了拥堵了，而且呢科技馆呢现在是有活动，路两边停满了车啊，希望交警呢能够去看一看啊。小许同学过来打卡报道了啊，周五快乐。但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呢是10月10号。明天还是正常的工作日啊，虽然说明天是星期六，但是明天正常要上班的啊。另外呢，再给大家一个提醒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去到了一些城市，可能你不会背着盆非常沉重的充电宝，基本上都会什么呢，都会去租一个充电宝，甚至是呢你可能去景区的寄存柜，你会发现哎呦你需要交押金。国庆假期里边有没有使用过景区提供的便民租赁的服务呢？最近不少的消费者呀就发现说，部分的景区的寄存柜
包括充电设备，归还时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一直啊，退回，就是如果说你想一想，你买到的是上铺，你每天都需要往上爬，白天累了想上去躺一会儿，你也往上爬的话，非常辛苦啊。但是呢，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呢，他们更希望的是什么？比如说自由行啊，我买张火车票，可以出去好好玩一玩。所以现在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票，尤其是在铁路12306，你看到有标注啊，敬，尊敬的敬啊，敬这个字，那么将享受是折上折。但是有就是同音不同字啊，有两个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安静的静，那个属于是什么？静音车厢。但是尊敬的敬就是中老年朋友，老年朋友的这个折上折的一个票价优惠了。今年的五月、六月实行了老年人淡季购票的一个优惠措施，而且呢，也是进一步把这个措施继续的推出啊，它算一个惠民措施嘛。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一直到12月30号标注有敬这个字的这个车次的火车票，将享有的是折上折，而且票价优惠进一步的也是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仅仅呢是限制于比如说呢周中时段，那么相关的一些优惠车票在10月4号就已经开始发售了。所以说你现在就可以买得到了啊。你看呢，今年的5月到6月呢，国铁集团呢也是推出了老年人淡季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这么一个优惠措施。也是助力更多的银发族啊能够坐着火车追寻诗和远方。为了更好的服务呢老年的旅游出行，所以呢也是啊，针对于这个举措啊，是给大家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折上折，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票价之后再享受9折的优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说你自驾游过，或者说你去参加过长线游，所谓的长线游就是8天、10天，像云南呐、贵州啊、新疆啊这种，因为它车程比较长，尤其是我去过2次新疆了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坐车啊，比如说旅游大巴也好，还是坐火车也好，感觉4个小时、5个小时还 OK 啊，就像是坐习惯了一样。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上来先坐个7个小时的客车，谁都受不了啊！中间即便说会停2次服务区，你也会觉得说怎么还没到呢？当你慢慢的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包括什么？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旅行社推出的一些旅行团，它都有全陪的领队嘛？领队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属于这个团的管家。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你安排好，但是你要知道他也要和各位是一样的，每天都需要坐那么长时间的车。慢慢你会发现，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坐客车，一旦形成了一些习惯，或者说你走过一个长线，连续坐了7个小时、8个小时车里以外，那么其他的那就不在话下。甚至是刚刚说到了自驾游，那如果说你开过内蒙环线、西北环线，你连续开一周，跟你的朋友换手开，你平均一天要开4个小时、5个小时，或者说呢，隔一天开7个小时，你再尝试一下从大连开到沈阳，3个半小时、4个小时，那都不算事儿啊。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从大连开到沈阳，我需要进2次服务区啊，不行，就必须要休息啊，感觉开得特别疲劳。但是呢，从应该是24年和家人呢，23年吧，跟家人呢去到了西北环线，连续开了一周之后回来，从大连开到沈阳，中间都不带进服务区的，就感觉就还可以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人就说了说，哎呦，我就开不了长途啊？有人就说了，我只能开长途，太近的受不了。
哎呀，还有莉莉姐呢，也是

继续发来图片啊，他说呢，你说的这个温德姆应该是离这个大金塔很近啊，半山腰风景会更美。对，没错，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大佛寺非常近啊。莉莉姐啊，拍了个照片，她说这个西双版纳的这个椰子椰肉啊，她说一起旅行的很多人都没吃过，在市场里买的啊都没开好，人间美味。她说海南的椰子鸡就是用这个椰肉和椰汁做的啊。对，在当地我看到了啊，他给你弄的还有这个椰肉什么的啊。来看一下雨佳呀，雨佳在13点30分的时候就发来一段信息，因为没有看到啊。他说呢，旅行当中呢，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总会有解决的方法和办法，因为呢，办法总比困难多。记得去长沙住宿，订了3天，结果第一天早晨起来发现，哎呦，这房间里边有蟑螂，于是啊，准备退房，我们要求退2天。商家还挺横，说只能退1天，没多说，平台投诉，不仅呢退了2天的房费，第一天的房费也给退了一半。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好说好商量。在外地啊，在其他的城市旅游的话，没有需要过激语言的地方啊，把事情说清楚。那么不够卫生，这个房间不卫生，我需要换房间，甚至是我最后2天我不住了，那你就给我消停退就完了，对吧？也是需要啊，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顺便发来旅游两个字，可以了解到10月份最新的旅游线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你们每个月这旅游线路不是提前定吗？我们是提前，我们只提前一个月，并不会提前太久，因为呢，我们会根据10月份的具体的航班价格，包括酒店预订的价格。所以为什么我们在10月18号和10月25号我们推出的两个团期的新疆南疆价格完全相同，6999一个人啊，优惠还有还会给大家一些优惠。那么云南呢，我们是10月17号有一班，10月30号有一班，10月17号这一班呢是4999，10月30号这一班是5299，差了300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真的是根据现场的机票啊，实打实的机票，实打实的酒店而定的这个价格。所以你看，我为什么我们现在和目前合作的旅行社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两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北路的赵山巷路的南行方向，包括

0: 东北路桥上的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白玉新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18到23度。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来到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啊，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天是个星期五啊，但是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吧？
0: 嗯。这应该
1: 确认一下，
0: 提醒一下
1: 是吧？
0: 明天呢是调休，上班的是吧？
1: 对，
0: 有些工作呢安排呢还要继续啊。
2: 对，
0: 不要提前的说这周六了啊。然后呢，十一之后，哎，赶着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1: 哎，天好啊。
0: 哎，说是明天有雨，现在都不信了，
1: 是吗？
0: 说看这天气不像，
2: 不太像。
0: 哎，所以说不耽误大家的工作、学习、生活和进步，
2: 是
0: 好吧？
1: 哎，
2: 对。
1: 那这段时间因为咱们经历过一个长假啊。所以我们请来嘉宾呢，因为这次是镇委汽修也是定损中心的娄振刚娄总。你好，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委汽修定损中心的娄振刚。
1: 哎，所以其实一开始也想问问娄总啊，就这几天咱们那边有没有一些事故车呀，或者事故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3: 对，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十一啊，七天假一天没休息，主要是这个定损嘛，定损中心啊的保持这个工作的状态，人家的有定损的，我们有值班的。
0: 对，
3: 那个现在这个事故，这一周这个事故啊，大部分都在这个星海广场比较多啊，因为外地的车辆啊来大连旅游，完了之后都在这个广场这个事故啊，咱的广场啊现在也就是。是顺时针的一个单行路，但是有一样并道的比较多，有时这段时间完了之后，还有个婚庆，这个婚庆这一块经常过去一看呐，这个事故啊特别特别多，你知道，因为车流量也特别特别密集，并道的，哎呀，六号的，就是人也多，你知道，有时候完了之后，人过马路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看这个车辆。所以说这个追尾的也比较多，
0: 节日期间旅游景点周边，
3: 是
0: 吧？
3: 是、
1: 那你说这个事故发生基本上都是剐蹭类的吗？
3: 对，都是并道剐蹭，你知道，大部分都是小事故，
1: 就是速度都不一定快，
3: 对，因为他也跑不起来，
1: 但是就是剐蹭了啊，
3: 是，
1: 哎，剐蹭现在基本上也需要修3天吗？
3: 剐蹭啊是这样，如果挂了个就很简单，挂了个保险杠的一个门的呢，一天左右就完事了。今天放这儿，定完损，一晚上就维修完了之后，我们放一宿，你知道，就是这个车漆啊，都必须保持的干透，所以说第二天的中午就可以提车。
1: 就第一天送了，第二天中午基本就可以提车了。
3: 对，就可以提车了。
1: 哎，这速度挺快的、啊。
3: 是。
1: 哎，那你说有没有一些人就是说剐蹭之后呢，我就直接就抛个光就行了？也有这样的吗？
3: 有，这个车漆啊没损伤的情况下可以抛光，抛光就可以就把这个漆面啊，这个抛光的就不是咱的漆了，
1: 不走保险了，
3: 对，抛光，是大门。

0: 就是损失小的就不走保险了。
1: 嗯，
2: 抛光一般100块钱能解决吗？
0: 啊，能解决。
2: 嗯，50。
0: 50块钱的话，作为一个维修这个一类和二类修厂的话，是一般是不太够。这定是它这个它这个维修工时才比较。
2: 怎么也得100哈。
0: 对对对对，
2: 嗯，就是市场价呗。
0: 是是是是。
2: 嗯，
1: 这要是往下扛价的话，估计还有不要钱的。
0: 是是是
1: 啊，抛光嘛，
0: 是。
1: 就我刚才讲，还分几种，本身有带车衣呢。
0: 对，
1: 就我拿手这个抹了抹了，它就没了。
2: 嗯，这连抛光都不用了呀。
0: 那个，车衣啊，那个主持人是，他这个车衣啊，花的，我们大部分都我们这个完了走这个要那个清洗，把走这个洗掉了。
1: 对，
0: 你讲要刮成不大的情况下，
1: 轻微的，
0: 对对对，
1: 要看实际情况啊。
0: 是是。
2: 那我们先来插播一条路情啊，32例提示到的是东北路桥下。967医院这边，啊，去往莲花山隧道方向拥堵啊，他说还挺严重的呀。
1: 嗯，
2: 哦，绿灯跟进，把胜利路就堵住了。目前胜利路这儿已经无法通行了，去莲花山方向呢也是拥堵的一动不动了。
1: 对对，
2: 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就拥堵严重了呢？
1: 哎，有事故的话呢，
0: 对，
1: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打开这个导航嘛，是吧？就上传一下数据，
0: 是
1: 这样的话，上传越多呢。因为现在交警啊，这些信息都是联动的哈。
0: 对对对，
1: 哎，这包括有些车友他打开导航一看前面堵车，他也绕开了。
0: 是 是，
1: 就这种拥堵都有缓解啊。
0: 对，
1: 这个大家方便啊，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上传一下前方事故。
2: 我看到这提示到的是左侧车道有施工，
1: 是吧？
2: 哦，
1: 对对对，就是具体现场的情况啊。
2: 就东北路再往进入到市区方向。
1: 嗯。
2: 还没有到白云隧道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施工。
1: 嗯，
0: 对，
1: 嗯，
2: 尾端我看一下，哎呦，这尾端挺远呀。
1: 对对对，就是
2: 尾端快到平湖病医院了。
1: 对，这胜利路有的时候，对它这个路口啊，
0: 是是，
1: 正好桥下边走，通行车辆其实比较多一些啊，
0: 嗯，包括这个红岭路啊，这段时间呢，修的挺多，你马上的现在都修到沙口交警队那块儿，事故也特别多，就并道的。
1: 对，
0: 周一就是一号都不休息，
1: 是
0: 啊，
1: 对呀，怪不得这楼总这儿哈，我们有些咱们车友会合作的，帮车友提供服务的综合修理厂，要么这就是发这微信，说我到六号是吧？
0: 是是是，
1: 小崔休息啊，
0: 是，
1: 还有的呢，那就是，说有值班的，
0: 对，
1: 那楼总这儿发都不发，忙不过来，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好像你这个十一啊，像这种五一。
0: 对，
1: 尤其是外地车友特别多的这个季节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就基本上就没修过嘛，是不是？
0: 对，没修
1: 过，多少年没修了那种。
0: 我们主持人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春节，
1: 对，
0: 只放这个8天假，剩下的完了之后这个
2: 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哈，
0: 都是没有休息日。
2: 那我想问一下，像十一这几天啊，外地车辆来这儿定损维修的能占到几成啊？
0: 外地车辆的定损呐，维修啊，占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也得值班，你知道，因为他这个小刮蹭的话，他还大部分都回到这个当地，
2: 就不耽误的人开车嘛，
0: 对，
2: 不耽误开车就不在这儿修了，
0: 除非这个车呀动不了了，他才
1: 对
0: 在本地修。
1: 其实你说那是故障。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变速箱啊，或者是什么漏水了，皮带断了哈。
0: 是是是，
1: 这个我才发现，安安昨天给我们问了一个话题。哎，你今天可以问问楼总，这租车，就我刚才查一下，确实便宜。一天有的车也就100来块钱哈。
0: 是是是。
1: 哎，那么
2: 租车这个市场，就楼总了解吗？
0: 哎，我就干租赁的。
1: 楼总这是专门出租这个 GL8 是不
2: 是？啊，
1: 是
2: 这样，
0: 租赁对。
1: 还有婚车
2: 啊。GL8 现在多少钱一天呀？
0: 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是400一天，就是不含司机。对对对，
1: 有点贵了。
2: 对，你这
1: 我刚才查的时候很便宜，我还都想说楼总这活咱们不能干了。
0: 这个，主持人。他看他车况，你知道车况大部分叫2017、2018年的，还有2021、2022年的，2026年
2: 哪年车
0: 的
2: 也很重要。
0: 车况。
2: 对，另外一个，现在租车一般里面都含保险吗？
0: 都含保全险，
2: 就不用这个车主自己再来买一份什么保险之类的了。
0: 他在
2: 什么意外险、
0: 有的
2: 各种保险都不需要了，
0: 可以有的给买，你知道，但是说车辆他有车损险。
2: 有车损险。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这说的两个话题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车友朋友哈，比如说到大连来玩，车确实是坏了啊，高速，我们有修理厂可以帮大家修。你像王总嘛，这也是。

0: 是
1: 一条龙啊，
2: 是
0: 哎修。然后呢，一个是咱们那个公共出行的交通哈，还有像那个网约车、出租车很方便，打车
2: 是
0: 不影响。还有呢，你租在大连租车，对吧？
2: 对对。
0: 你那车放那儿修，你还换变速箱油啊啥，这都是经常遇到的。咱们
2: 是，
0: 而且还越来越多。
1: 哎，但是是这样的，梁山，我这突然想到一啥问题呢？就比方说，我到这儿来修车，或者说是定损之后维修，那这几天我用你的车。我是需要再花一个租车的费用吗？
2: 那不用，你知道，在我们的维修啊，我们大部分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代步车。
1: 代步车就没有 GL8 了，是吧？
2: 代步车没有 GL8，
0: 你这小一点。
2: 是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四座的，
1: 是吧？好，我们
0: 但是不一定啊。你这修车就是说提供代步车，不是说，比如说长期在咱们本地车友哈，作为修理厂提供这服务啊。
2: 对对对。
0: 就外地车友说我这车坏了，你帮我修，完了你还给我提供一代步车，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啊？这不是都能做到的哈。
2: 那个两位，就两位主持人是这样，就我们呢，我们这个代步车呀，都非常便宜，
0: 对，
1: 就十万以内的，
2: 就是现
1: 在做
2: 个二手车
1: 的
2: 话，我们就是万八千块钱，
1: 明白了，
0: 对，是提供。

0: 为了就是胜利路哈，胜利
1: 嗯
0: 路经
1: 嗯，
0: 过这儿，现在基本已经堵
1: 对
0: 住了。
2: 是。
1: 这些个感谢哈，我们车友朋友提供的路情报告哈，
2: 对对，
1: 帮我们车友朋友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
0: 哎，
1: 那么这个东北路桥下去往胜利路、白云隧道，
2: 对，
1: 哎，这个时候就是车辆排队比较多
2: 是
1: 啊，
2: 是
1: 大
2: 是
1: 家可以绕行一下。
0: 对，如果能绕就绕开这一带啊。
1: 哎，感谢车友同时，我还有个疑问，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小梁了呢？
0: 那你想怎
1: 你
0: 么
1: 看我们车友起的名字多好，御药啊，
0: 哎，
1: 这是文化精心提的名
0: 你没
1: 字
0: 发现
1: 啊，
0: 吗？就是咱们年
1: 对。
0: 轻的时候，谁叫你小梁哈、小
1: 对
0: 安
1: 对对
0: 呢？
1: 对对
0: 对，你觉着是不是听着就是
1: 对，
0: 没啥感觉，
1: 哎呀，不是，听完一身劲呢啊！
0: 但是当你老了之后，别人说小梁，
1: 对，
0: 你是不是觉得那才一身劲呢？
1: 反正都是牛马呀，都是努力工作啊！
0: 哎，你说牛马，有人就说那个我喝咖啡是说明我生活质量很高吗？说不，说明你是牛马，
1: 是哈啊。
0: 需要提神儿。
1: 对，我们到这个中山喝咖啡哈，
2: 是
1: 哎，这大连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好嘞啊，大家在下午开车的时候，这个集中精力。我们今天说的是事故定损，
2: 对，
1: 完了请来的嘉宾也是定损中心的，娄经理是不是啊？
2: 是
1: 就刚才说了，一直是忙活着。
0: 大家有问题，这时候您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具体的问一问啊，一些不明白的一些事情哈。那其实娄总啊，其实天天跟保险公司、修理厂啊、车主三方打交道啊，哎，最清楚里面的事儿了。现有一朋友呢，就发来这样一个问题，想咨询啊，说为什么有的这个奥迪车修完之后啊，有的修完之后二手车能直接打骨折，就同样的。都是奥迪车，同样出了事故，为什么有的车修完之后卖车的时候价格还比较坚挺，有的车修完了，这个直接砍你好几万块钱？
2: 现在是这样，主持人，那个，现在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修车呀，现在大部分都是分三个，就是说这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四 S 店，四 S 店的渠道啊，它相对于啊，就是说它的价位啊比较高。你知道定损呢、啊？它是定是定，毛是毛。如果大灯坏了，它这个大灯啊，打个比方，你知道，你就如果就是说在四 S 店的话，它一个转，它也要把大灯更换了。如果到线下的定损中心和汽修厂跟车主协商，大部分都要保留这个原车的大灯。你知道，四 S 店完了之后，它就不一定要是。按车主的意愿来修这个车辆，他是按他自己这个厂店内厂内这个标准来维修来定损这个车辆，所以说它的价位比较，为什么它比较高？就是4S店的比较高。4S店完了之后，大部分就是好打个比方，这个大灯好1万块钱的话，你知道他肯定就给更换了，他确实也是更换了。
1: 它
2: 线下的，
1: 定损的时候就特别高，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对，它定损标准也不一样。你要打个比方，你像奔驰、宝马、奥迪，现在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定损那个额度啊，它是为它的完了之后，四 S 店为这保险公司做一些一部分的保费，所以说它这个有定损标准。就像咱现在说个课外话，就是这个上富丽花吃份蛋炒饭，可能100块钱，它有服务费里边。如果在山东路，不管是哪线下的这个小店儿，可能是就10块钱这个蛋炒饭就够了。所以我为什么要比喻这个点，就是说四 S 店就是这么个福利化的标准，定损要肯定加服务费要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就是说线下的修配厂完了之后就要，它这个定损标准它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0: 老
2: 现
0: 张
2: 在
0: 和
2: 自
0: 小
2: 己
0: 李是
2: 现在
0: 吧？
2: 就是有这个工人，完了之后拿着数据复原机，完了之后一点一点，完了之后给他碎。
0: 那就是说，一个是需要这个设备，也同样需要工人的技术。
2: 对对对对，
0: 哦，
2: 那是绝
0: 二
2: 对有
0: 者
2: 技
0: 缺
2: 术，
0: 一不可。
2: 而且缺一不可。
0: 好，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路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架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流量比较高。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18到23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这刚刚说到了叫数据复原仪哈，就说明我们这个修理维修汽车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哈。
4: 对对对对对。
5: 当然了，这个价格啊，
4: 对，
5: 我们以前就想，哎，你这不是又简单又快，还没有扩大损失，你这价格是不是便宜？这正好相反。
4: 对对对，
5: 是不是啊？
4: 是需要慢，
5: 价格
4: 对，
5: 比以前还可能比人工还要多了点，
4: 高1倍到2倍。
5: 看看，对，
0: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500块钱基本上就是一个凹陷修复的钱，
4: 对，
0: 还没算上这个。漆的钱，
4: 对，没算漆的钱，你看漆，你看用什么漆？
0: 鹦鹉漆呢？
4: 我们可以选择鹦鹉漆，最少在500起步。
0: 那这修完了，估计得1000块钱了。
4: 对，这那么的，最少的这个价格、
0: 那就是保险公司也认可这种的维修方式呗。比方说这事
4: 儿
0: 我要走保险了，我选择这个方式是不是也可以？
4: 保险公司认可的是数据复原，但是它这个漆啊，
5: 对，
4: 它。
0: 他不认可这个，
4: 不认可这些东西
0: 啊！
4: 你说我搞鹦鹉漆，我来给你干，那我，你知道，
5: 对，
4: 这个保险公司司仪完了之后，我把你这个车，恢复好，不叫我修好，
5: 对，
4: 修太好，
5: 哎，就简单一个例子哈，就是以前这车修出来，就像你说的，那白漆哈，一看这门的那色差都太明显了，
4: 对对对，
5: 你现在。
4: 现在没有了，现在
5: 没有了是吧？
4: 几乎现在完了走。我们现在特别定损中心和我们四 S 店也是一样的。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比方说这车都7、8年了，那你新修这块儿，那漆一瞅就是新的呀，怎么还会看不出来呢？
4: 那个他
5: 给你做
4: 旧，他后喷的漆
0: 做旧啊，还要啊？
4: 对呀，他是后喷的漆啊，刚喷下来的时候，车辆这个车这个漆面啊。就我们叫就是这个老百姓叫花叫发贼，
5: 对对，很愣
4: 的，愣这个事儿。
0: 对
4: 呀，
0: 那你通过这个方式给他做旧吗？
4: 对，但是他这个时间呢，主持人完了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就是像原车漆那么时间。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个4S店就是这个二手车叫原版原漆？这个原漆啊，就是说这个原车漆，你看都能用到15年到20年。后喷的漆最好的也就是7、8年。是
5: 那你红灯的话，你就得6分嘛？
4: 对对对，
5: 是不是啊？
4: 是是，
5: 好嘞啊，对吧？
4: 是是是，
5: 在保险啊负担，或者是我们车主自己掏钱的情况之下，又快又好啊。再有别出现扯皮的情况。
4: 是是是是，
5: 是不是啊？哎，我这个修完了，我这钱。保险公司什么时候答应我？我能不能提到车？就这些系列的问题，
4: 是
5: 都是我们定损中心要做的嘛，
4: 对
5: 是吧？
4: 对对对。
0: 你看三好青年说我申诉了，那你就等待，它是有一个等待期啊。如果你觉得迟迟都没有回音，你又比较着急啊，你也可以直接去某个交警大队窗口去问一下这个事情哈。
4: 对对。
5: 它是这个圆灯，那就没有这箭头啊。但是不让你左转呢，应该。
4: 你圆灯，你不能是红灯啊。你要是绿灯行啊。你知道，它允许挑头的情况，允许左转的情况下，对吧？
5: 对，
4: 嗯，
5: 就我们这个黄河路啊，地面上有那个箭头，然后打一叉，
4: 叉，对，
5: 它实际上就是不让你这个挑头，
4: 对
5: 对，
4: 对
5: 吧？
4: 对对对，
5: 还有这个就是类似于左，就主要是挑头，它不让你挑头啊，
4: 挑头左转都不允许，
5: 不允许哈。
4: 对，

0: 哎，
1: 哦，他直接发了照片了，
0: 啊，好
1: 让我
0: 吧，
1: 们是帮着看一看。你也可以，我觉得最专业的一个答复啊，
0: 对，
1: 他那个有箭头哈，有箭
0: 嗯，
1: 头，你看他得看灯啊，
2: 嗯，对
1: 是
2: 呀，
1: 不是啊？
0: 对
2: 呀，
1: 得
2: 那
1: 看灯。
2: 左转右箭头的话，那你必须得看灯啊，
0: 嗯，
1: 对，不
2: 是
1: 论
2: 的，
1: 你是左转还是掉头，你都要看灯
2: 对
1: 了。
2: 呀，
1: 那我们通过这个照片看，
0: 对。
1: 如果是红灯，你还真的不能掉头
0: 对，
1: 啊。
0: 它这个应该有左转的那个灯啊，东方路转过去，对，这有灯啊，这个。我有时候去这个四海石化就走这个
2: 啊，
0: 隧道，梭鱼湾不是叫梭鱼湾吗？是吧？
1: 你看那第三张照片呢吗？
0: 啊，
2: 那
0: 那
2: 个
0: 隧道出来，对，
2: 东方路，
0: 哎，对对对对
2: 嗯，
0: 对对，
2: 东方路，
0: 啊，哎呀，你给你看的就三张，
1: 对，三张就可以了。
2: 嗯，
1: 就是如果你前
0: 看
1: 面那
0: 遍，
1: 个是红灯的话，你是掉头，你也得等它变绿才可以上
2: 对
1: 吊。
2: 对，
0: 他是说我你这拍照没拍到那灯啊？
1: 是吗？
2: 是，
1: 是这个意
2: 没
1: 思
2: 拍到
1: 吗？
2: 灯儿，
0: 但是按照我们行车的这个常识啊，这肯定是前面得有灯的，
2: 对，是，
0: 啊，
1: 就通过他拍给我们的照片哈，
0: 嗯，
1: 在那个
0: 掉头，
1: 提
0: 对，
1: 示牌的旁边是红色的显示
0: 对
1: 的，
0: 对对，是这个路段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2: 对，
0: 啊，
2: 要
0: 这
2: 负
0: 确
2: 一
0: 实
2: 上
0: 你，
2: 要快的话，就各大队的窗口
0: 啊，
2: 负一是比较
0: 哎
2: 快
0: 对
2: 一些，
0: 对，你就找他们
2: 对。
0: 交警，然后帮你看一
1: 对，
0: 下，
1: 或者
2: 啊，
1: 你就直接打
0: 嗯。
1: 8211123，说一下你这件事情，也可以给你直接转到相关部门啊。你问一下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处理到哪一步了，
2: 对，
1: 也会帮你调出你的图片来帮你分析的。
0: 嗯，
2: 对，
0: 好嘞，那
2: 嗯，
0: 就比我们这说的专业一点了啊，
2: 是，
0: 权威部
2: 权
0: 门
2: 威，
0: 给
2: 对，
0: 你认定一下
2: 是，
0: 啊，好吧？嗯，这当然呢，确实行车得看灯，
2: 对，
0: 看标志线，对吧？看灯是最基本的嘛。
2: 对，现在咱大连的标志线呢，画的都比较清晰，现在越来越清晰。
0: 是吗？
2: 赶上黄河路啊，岔口啊，不允许挑头了、左转了，非常
0: 不是，
2: 清晰。
0: 有些路口我一过去之后，我就开始满哪找线呢？啊，就是别跨到人家车道上了。对，又到了我们该画
2: 对，
0: 标志线的时候了
2: 是，
0: 啊，
2: 因
0: 好
2: 为
0: 吧。
2: 大部分室内都比较清晰。
0: 哎，那乡村道才真清晰的，才有可能是吧？最近一点时间都没回庄河老家是
2: 没
0: 吧？
2: 回去，
0: 没回去啊？我们这个反正现在也是到了。这个苹果成熟的时候了啊，
2: 对，
0: 这个红叶疯了的这时候，对吧？
2: 是，
0: 那大家周末肯定是出去玩，
2: 是，
0: 乡村道，然后呢自驾游，这个要注意了，更要注意哈。
2: 其实梁老师，我是什么时候有时间？梁老师，他们越工作了，我越有时间，
0: 是哈，
2: 就不需要我，
0: 哎，
2: 就这阵儿不需要我，
0: 对，
2: 越节假日就不行。
1: 8211123，对，就打这个电话，说一下你这个事情，会给你直接转到相关部门，或者告诉你一个新的电话。
0: 好嘞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周五的时间，也是我们车友会啊，这保险啊，车险服务的一个内容。
2: 对，
0: 我们的会员服务其实马上就要启动了啊，
2: 是，
0: 就是今后车友朋友刚才讲了修车养车，然后呢，我看今天安安做节目这问的都特别细啊，咱们那修理厂啥时候开呀？啊，我看你都掌握了，咱们也可以开个修理厂了，这是开玩笑。然后把车修好养好，注重安全，事故快速处理吧，啊，
2: 对，
0: 确保这个大家出行都顺畅。然后跟着达明广播俱乐部，咱们出去玩，是不是啊？哎，这车友会前途哈无量，应该是，
2: 对，
0: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啊，
2: 是，
0: 好吧，
1: 好，那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假期返程高速上被后车追尾，后保险杠呢轻微的凹陷，没有人伤，车还能开，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通常就建议现场，认定完之后吧，就直接开回来再维修啊，开出
2: 可
1: 高
2: 以，
1: 速再维修就可以这样吗？
2: 高速你追尾的话，咱。要是他就是想维修的，在走到维修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可以到当地，就是到大连，咱回来之后咱都可以维修了。你想把当在现场必须得完了之后，把这个在高速上必须得报警，打112报下警，你想哎，
1: 车靠边儿啊，
2: 对，
1: 人
2: 靠边，
1: 撤到护栏之外，这个时候打电话报警，
2: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报警拍照，
2: 对，
0: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流程，是不是啊？
2: 对。
0: 报警报保险，这实际上报警和报保险，这大概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啊？那追尾你全责嘛，你可以不用报警嘛，对吧？你报保险拍照，现场照片，
2: 对，因为高速上梁老师他有这个，他有一点，他就是说，有的时候需要报警，就是说必须在完了之后，在交警在上的情况下，

0: 先打一下保险公司的电话，
1: 嗯
0: 啊，不管人保啊、平安这些大家啊、太平洋这些大家，所以说你都要报一下保险。保险说不用这个出裁决，
1: 嗯
0: 啊，你就可以完了走，你就拍完照片发给大部分的查看员，一般都不会上高速上来处理这个事故案件。
1: 对
0: 啊，都是你把拍完照片，现场把照片拍。

隐藏在黄安各张专辑里都有一些越听越耐听的歌，这就是在《新鸳鸯蝴蝶梦》里面点一首歌给你听，隐藏在《新鸳鸯蝴蝶梦》那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点一首歌给你听，就又亲切又温暖，一首歌一段。

0: 分享黄安这些年隐藏的经典，怎么可以少了这一首大家都记得而且甚至都会唱的一首歌曲《新鸳鸯蝴蝶梦》，似乎是提到了黄安就会跟他名字关联的一首代表作。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小蝶下午好，打卡报道，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这首歌就一个字儿，走。海拉阿木，人生不过一直走啊走，相遇分别在未知的路口，我们只能用力挥挥手，一边微笑一边泪流。好写实的歌词，与人生感悟啊。最近他还有一首歌叫《山河吟》，这一次呢，海拉阿木用他的声音唤醒血脉深处的山河记忆，唱响的是华夏文明不绝的回声，感受一下。

0: 山河吟，海兰阿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来了吗？可以在官方微信打卡留言。今天我们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注意了啊，无论你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的新伙伴，都要认真收听下边这个环节里面中影华晨院线的小伙伴给大家精心推荐的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他在介绍的时候你就用心听，然后他一般都会在最后抛出一道题儿，那这个题儿的答案呢就在他的讲解当中啊。如果你在稍后的互动环节有答对且手速比较快，我们会从所有的正确答案当中抽取八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电影的观影券送给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开始。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3: 各位观众朋友，周五观影愉快。本周院线重磅惊悚大片正式火热上映，时隔九年重磅回归的经典 IP《生化危机：爆发夜》正在中影华晨影城火热热映。影片已于10月5日全国登陆大银幕，全新原创剧情，回归最原汁原味的生化惊悚。故事发生在经典浣熊市病毒爆发之夜，主角不再是无敌战神，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疗速递员。一次深夜紧急派送，意外闯入车

0: 彻底沦陷的死寂之城，全城病毒失控，变异怪物肆虐横行，资源匮乏，绝境求生，每一秒都充满压迫与危机。本片全程高能无注水，大量第一视角沉浸式镜头，完美还原游戏级紧张氛围。94分钟全程紧绷，节奏拉满，带给观众极致的心跳加速观影体验。温馨提示：影片惊悚，恐怖镜头较多，未成年人请在家长陪同下谨慎观影，胆小观众建议结伴观影。想体验大荧幕沉浸式末日逃亡，解锁年度最刺激的惊悚盛宴，本周末锁定中影华陈影城西安路店，生化危机爆发夜等你来挑战。本期互动小提问：新版生化危机爆发夜的主角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普通人？
1: 好，盼望着盼望着，很多人所期待的啊，生化危机的爆发夜已经是上映了，如果你最近打算去看还没有去看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哈。我们本周就推荐这部电影。问题是什么呢？是新版的《生化危机：爆发夜》的主角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普通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普通人？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注意收听啊！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电影的观影券啊送给大家。这次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西安路，中影华晨的西安路店。开始吧，我们的小伙伴啊，刷起来，刷起来！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哈。

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绿波桥路段的事故，已经撤离了。疏港路的西行方向、机场方向的事故已经撤离，所以目前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有施工路段的红岭路段、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辆会略多一些，但是一到两组信号周期也可以完全通过。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看一下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18到23度，18到23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是15到22度，15到22度，这样天都差不太多哈。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注的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3级，都是可以赶海的。洗车指数2级，比较适合擦洗汽车。垂钓指数1级，天气和缓，非常适合垂钓。晾晒指数1级，阳光充足，风不大，适合户外晾晒。看一下啊，登山指数1级，风轻云淡，适合适当的进行登山活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现在要一起了解警情。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齐楚燕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期接到市民张阿姨的报警，称自己去儿子家被困电梯，希望警察临场帮助脱困。接到报警后，接警人员迅速通知巡警、消防及物业到场协助将人救出。经查，此次老人被困电梯是因为电梯卡操作不当引起的。在此，警方提示，电梯停运原因主要分为三种：电梯卡操作不当、突发停电及电梯故障。在乘坐电梯时，如果遇到电梯意外停运，一定要保持镇静，电梯不是封闭的，不会有窒息的危险，稳定情绪，用电梯内的警铃直接联系物业或拨打紧急求助电话。若无人应答，还可以向110和119求助，千万不要盲目自救，不能强行开启电梯门或向电梯外翻爬，应该在发出求救信息后静待专业人员救援，听从指挥，在指导下有序撤离电梯。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紧急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救，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这歌词儿，把黑洞堵上，和如来击掌，给太阳擦防晒霜，脑洞大开。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扶摇直上》。好嘞，我们看一下刚刚在这个互动环节我们推荐的这部电影哈，《生化危机爆发夜》。嗯，问大家的这个问题，我看看几乎都有答对，几乎都有答对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医疗速递员啊，确切来讲是医疗速递员，也可以称为是快递员，对吧？还有人说闪送都 OK 的。看看大圆儿啊，大圆儿说，他看了，他在过节期间看了，他说送货员，用我们这边的说法叫闪送。我已经看完了，就把机会留给没有看过的朋友吧。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哈，公布一下获奖名单，答案已经公布完了。来看一下，宋先生，恭喜你！还有就是董怡君，还有接下来是王健啊，再看一下啊，张晶，朱厚金，然后磊磊，张先生，这是盛军。恭喜上八位幸运听众，你们应该有收到点对点的回弹信息，按照回弹信息去对票观影就 OK 了。

0: 还记得大壮吗？
1: 嗯，大壮的过了那个年纪。对，他是一把会讲故事的声音。大壮过了那个年纪，唱给自己在经历岁月打磨之后越加迈向成熟的一首歌，一贯秉持大壮式的独有的沧桑感。嗯，所以来吧，加把劲儿，动感分值上一上哈。那希望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能够获取到一些力量，哪怕是在你啊梳理过往，盘点了自己一些最近所经历的一些事儿之后，希望在出发的时候是带着力量，再次在路上。
2: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肖战从这里闪耀，一首励志的歌，让心情瞬间明媚的歌。很多歌没听过，但是都好听。是，这里是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又想起一首歌，是肖战的《岁岁年年》啊，藏在时光里的双向奔赴，旋律串起四季流转的日常，透着烟火气的生活场景，都已经成为岁月里深情的告白。

0: 来到美丽大过天，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有什么健康问题啊，好多人就愿意往北京跑，花大价钱挂专家号，当然去北京舟车劳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得了。听说呢，这两天著名的北京的口腔专家就在咱们大连，想找专家看牙，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请未来给大家说一说。你好
1: 小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过几天啊，国内种植牙的第一人啊，为什么说第一人？因为刚引进国内的时候在北京呢，就是这个人开始推广的，所以他是目前国内种植牙领域的天花板的人物啊。他就是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博士后吴高仪教授，过几天呢就要到大连康贝佳来亲诊了。那吴教授真的是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啊，他在北京一周出诊的时间也不多啊，很多的名人大 V 呢都找他看牙，所以号很难挂。那这一次呢，他是参与康贝佳口腔的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到大连来出诊的。所以呢，如果你的牙有什么疑难杂症，或者呢你想治得好还不疼，都可以找吴教授啊。那怎么能找到吴教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条件啊，你只要打一通电话就把他的专家号给你预留好了。那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8886-5533 8886-5533，或者加微信三个英文字母 KKK 再加上8886-5533都可以。
0: 嗯，好，这个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吴高仪教授啊，这次是为了配合康贝佳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会在咱们大连出诊，需要挂号，挂吴教授的专家号好，你就拨打这个电话8886-55338886-5533。我想替在听节目的小伙伴问一下啊，这个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到底怎么回事？
1: 嗯，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是由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发起的啊，就是针对60岁以上的市民，那康贝佳医院呢直接给你补贴费用，能让你免费治牙。其实呢，这个免费治牙涵盖了中老年人大部分的口腔问题啊，比如说像补牙。

0: 呀，这个残根的拔除呀，牙周的洁治啊，冲洗上药，包括呢，你以前那种修的牙坏了啊，帮你修复等等哈，都是可以的，一共涵盖了八大项的内容，你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可以免费治的啊。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开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换句话说都要结束了啊，有很多人呢已经享受过这个待遇了。那我在康贝家呢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啊，他呢就是通过咱们节目听到这个事儿的，一开始也不相信，他说哎呀不行，我得到康贝家实地去看看啊，到那一看是真的，然后他都没走，直接在那儿就做了一个牙齿的免费的修复。老爷子说特别高兴啊，就这一辈子我身体可好了，我连麻药都没打过啊，在康贝家呢第一次打了麻药，人生第一次啊，还免费的修了牙。所以呢这个事儿是真的，真的能给60岁以上的老人呢免费的治牙啊，只要你年满60岁，咱们打一通电话，八大口腔问题啊任选其一，都是免费治的。刚刚我说了啊，像高叔叔好多人都已经替咱们体验过了，你只要是年满60岁，现在赶紧行动啊，打电话咱们预约一个名额，电话号码呢是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三个英文字母 K 加上8886533来报名。
1: 这个呢真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啊，一网补牙治牙拔牙都不少钱的。那么现在呢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都免费，所以你放心参与，没有任何的套路，好多人呢已经是免费治好了，赶紧就打这个电话8886553388865533，这个微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电话号码。美啊，豆儿我跟你讲不白吃啊，这个假期没白过啊，值得啊，这地方没白来。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2: 等你喽。

0: 唱过晚高峰，晚风寻味正在互动当中。问大家哈、啊，这个假期长了多少斤？另外就吃到哪些全国各地的美食呢？
1: 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嗯、就是一吃你都转圈，就吃多速啊！
0: 没吃迷糊了，
2: 好吃了，
1: 就
0: 是直跺脚是不是？
1: 哎，对对，就那种。
0: 飞说了，小米140斤了吗？啊，没有没有没有，那倒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哎，这说的是我。啊，
0: 那男生这个、嗯、豆哥这个体重的话，这个身高那是相当标准了。
1: 嗯
0: 嗯啊，嗯，什么意思？多了还是少了？
1: 没了，就夸这两句啊。
0: 那是相当帅气了。
1: 哎呀，哎，过奖过奖了。
0: 还没有啊，好不容易从140下来，不能再往上升了啊。
1: 哎、是了 ，XV，、嗯、而想打听一下机场附近的迎客路这个施工在修什么东西啊？这施工得多少天呢？太影响交通了啊。
0: 嗯，
1: 最近呢，修路的地方不少，
0: 还真是挺多的、
1: 啊。应该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趁这个天冷之前。啊，天冷那个地冻硬了就不好修了。
0: 嗯，
1: 再有就是有一些地方在铺那个暖气管
0: 的。对，因为咱们就是说实话，北方这边的修路的条件哈，在一年四季当中不是特别的充沛。
1: 嗯，
0: 你看这个春夏季可能雨水比较多，
1: 嗯，
0: 秋冬季地可能又是比较硬，不好刨开。
1: 是。
0: 这两天可能在紧着修的，就是为了这供暖做准备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嗯、暂时的不便是未来更多的方便呢、
1: 啊。估计呀、啊，也就是月班的啊，准确时间帮您查询一下。
0: 嗯。留问个问题，
1: 嗯，他说，阿豆啊，
0: 啊，
1: 麻烦你问个事儿，事儿、
0: 啊、怎么什么事儿？
1: 我一说这话，我都磕巴了，我都，就是你，我想问一下那个小美啊，
0: 嗯，
1: 有没有对象？我想给她介绍一个，就是我那朋友哈，
0: 嗯，
1: 厨师，哎妈呀，做饭老歹了。
0: 哎，这话怎么说呢？
1: 嗯，
0: 人和人之间吧，有的时候吧，
1: 啊，
0: 就差一份缘分
1: 啊。
0: 这个缘分吧，错过就不再来了。
1: 嗯，
0: 刘这么回复你吧。
1: 啊、
0: 哦，择日不如撞日啊。
1: 啊，就是今儿就行是吧？
0: 哎、今儿、
1: 啊，
0: 今天就可以把小美的份子钱给补了。
1: 哎、我以为小美
0: 英年早婚呢。
1: 哎，下一句就要给你回这个联系方式了啊。
0: 但是这个可以联系联系嘛？身边很多，我们身边很单位很多就是未婚的待嫁女青年，是不是？如果真是，哎，但是好像厨师不回家不愿意做饭。
1: 大多数厨师啊做饭是特别好吃，
0: 对，
1: 哎，但是只能过年过节的时候露一手，
0: 嗯，
1: 啊，平日是不做的，又太忙了。
0: 是在单位都累得够呛，还能回家跟着做饭吗？
1: 嗯，
0: 先问问愿不愿意回家给媳妇做饭，愿意的话帮你张罗张罗啊。你看，相当咱们单位别的哪些女同事帮你问问啊。
1: 这厨师啊不用介绍，你旁边一闻，
0: 一股葱花味儿，
1: 厨师，是不是一股葱花味儿？
0: 大人说哈，豆哥小美下午好了，周五报到了，我刚理完发，我的托尼老师说我都瘦了，裤子都卸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裤子洗太久、
1: 嗯、
0: 然后裤子给洗成卸了这个形状呢？我今天去理的头发，理发师也在说我手点变小了、
1: 啊、你今天也理发了
0: 啊、嗯？就大家可能都这样吧，节前或者节后回来什么理发呀、洗车呀、洗澡啊，什么就这些事儿都得弄一遍，补睫毛啊、
1: 哎、嗯，
0: 美甲一般年前就不年啊，节前都已经弄完了、啊、
1: 节前弄一次、
0: 啊、
1: 节后回来再弄一次，
0: 是我这睫毛都给我延长一天了，
1: 说明大家啊都是在意自己的形象的啊。就是我觉得形容人瘦到极致
0: 怎么说？
1: 怎么形容呢？就是用、
0: 啊、
1: 用这个大家百姓之中常年流传的一种形容方式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哎，你看这谁哈、啊，这瘦的哈、啊，都抽裆了都。这是真瘦。
0: 所以刚那朋友谁说了？这是大棉说这，人家这个理发师托尼老师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圆滑的方式说，你看你裤子都卸了，
1: 嗯，
0: 如果是家里邻居或者那些好哥们直接就说你怎么瘦抽裆了，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呢？
1: 啊，那是真瘦了啊。
0: 是啊，他温苦在说，还说长体重的事儿，最近工资涨了吗？不过年不过节的，大年底涨什么工资？涨工资不得明年了吗？
1: 哎，要是说瘦一斤给你涨100，
0: 嗯，
1: 你愿意不？
0: 那我都给你瘦罢圆头，我跟你讲、哎、
1: 瘦黄了都啊。
0: 夏美光在说小美呀、啊、她没有对象，绝对没有啊、
1: 嗯嗯、
0: 有孩子，有孩子他爸来着，
1: 那就是该有的都有，
0: 是、
1: 人家可趁了啊、哦、
0: 英年早婚的啊。
1: SV 说是哎呀这个国庆哈、啊、我可累了，去沈阳 参加个婚礼
0: 啊，
1: 去的时候哈、啊、高速堵车，那家开了将近5小时，到了晚上哈、啊、跟他们聚餐，然后我就帮人忙活，哎呀白喜糖白水白酒干到12点多，
0: 这老能掌握事儿了
1: 啊，回酒店。

0: 那时候啊，基本一宿没睡。
1: 这比新郎都感觉啊，
0: 第二天4点半
1: 兴奋，
0: 四点半就起来了，跟
1: 比新娘化妆起来都早。
0: 那可不咋的呢、啊。然后呢，中午吃完席又干5小时，返回大连，这家伙给我干麻了都，
1: 开车都给我开麻了。
0: 哎呀，
1: 你这么折腾呢？就这两天假，这得多硬的关系啊？是亲戚啊，还是好哥们儿啊？回去一块儿，估计是你看。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粘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
3: 爷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for white guy。 好嘞，唱鬼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路况啊。
1: 嗯，刚刚聊到了，就一到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哪些美食一想起来，一吃到嘴，让你感觉浑身都暖乎乎的呢，暖洋洋的呢？
0: 大元说了，你想想一个场景啊，北风，外面哈、嗷嗷的呼啸，大雪纷飞，这屋里啊，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在我这排排第一的，那必须是铁锅炖，
1: 就是那种一打开盖之后那种锅气啊，
0: 啊，热气腾腾
1: 迎面扑来的感觉
0: 啊，
1: 哎呀，就靠这一口了啊。
0: 第二，
1: 还得趁热吃。
0: 第二是杀猪菜，
1: 嗯，
0: 第三是火锅，第四是疙瘩汤。
1: 这几个真的都感觉想起来感觉热乎的。
0: 全
1: 杀猪菜不就是昨天在我朋友晒那个跟朋友在一块假期里弄了个别墅，然后呢门口弄了一个大灶。
0: 哎
1: 哎，
0: 杀猪菜哪天给大家单独做一期，
1: 怎么呢
0: 啊、
1: 这单独起锅了，
0: 就从那个啊准备杀猪的准备工作
1: 嗯
0: 开始聊起。嗯，
1: 那先咱挑选挑选啊，
0: 咱都是经历过的。
1: 嗯
0: 嗯，
1: 火锅呢更是了，是吧？一到天冷的时候吃点什么，包括这火锅啊，这时候朋友聚会呀，
0: 嗯，
1: 你能起到那种啊氛围感啊。
0: 哎，我乐意吃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铜火锅，
1: 嗯，
0: 然后里面是酸菜，
1: 哎
0: 啊，
1: 血肠，
0: 涮的那个，就以前是叫小肥羊是什么的 啊, 啊

0: 是啊，
1: 就那个里面烧炭的那种。
0: 但是那感觉是铜火锅吧，就是你下去什么不一定捞到什么。
1: 哎，
0: 转圈转了之后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啊。
1: 是啊，
0: 除非你弄个小网。
1: 是是，
0: 下东都放碗里边还能找得到呢。
1: 嗯，
0: 但铜火锅真的是弄那个血肠，然后蘸点小蒜酱，真太好吃了，
1: 味儿不一样。
0: 是，
1: 嗯，
0: 地头第一次就是疙瘩汤了。哎，这个也是拼手法的。
1: 嗯，
0: 好像每人做的疙瘩汤都不太一样。
1: 小美怎么做？
0: 那就看我妈什么手法了。
1: 啊，我分享一下我的吧。
0: 嗯，
1: 我是怎么呢？就是先把这个盆里面啊放上一点面。
0: 嗯，
1: 这面能看你家人几口人能吃多少。
0: 嗯，
1: 然后做疙的这部分，
0: 嗯，
1: 很有意思。
0: 你格外做呀？
1: 就是我会拿一个矿泉水瓶
0: 啊，
1: 盖上扎几个细细的小孔
0: 啊，是这么个弄法。
1: 左手捏那个矿泉水瓶往外呲水，
0: 嗯，
1: 右手拿那个盆啊，就给那转圈
0: 啊。你是这么弄呀？我都是拿筷子搅，
1: 哎，啊，筷子搅那块大。
0: 哦，喜欢块大，你喜欢块小的。
1: 我这个均匀
0: 细的
1: 啊，块还小。
0: 哎，下回可以试试这个啊。
1: 哎，这种方法呢，就是那疙瘩挺筋道，
0: 嗯，
1: 有嚼劲儿，还均匀。有朋友用什么呢？用漏勺把那面呢和成浆，用漏勺往里面漏，那个没有嚼劲儿，
0: 相当讲究了。
1: 嗯，
0: 我一般就是直接哈，这边滴点水，就滴滴滴的那种水，
1: 哎，
0: 然后那边拿筷子一直搅就可以了。
1: 哎，
0: 啊，但是疙瘩汤真是这种，就是特别是那种你刚聚完餐之后一个局儿，
1: 嗯，
0: 可能在10点多、11点多回家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说哈，老妈或者老婆，
1: 哎，
0: 给你拿出了一碗，让你呲溜喝了一口，那是相当得劲儿了。或者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一宿过得嘴干干巴巴的，肚子饿的是相当难受了，
1: 嗯，
0: 来一个疙瘩汤，一口粥了之后，哎呀，舒服，暖心，暖胃。
1: 小美啊，你说这是理想生活。生前的很多男性朋友喝完酒之后半夜回家，第一关要过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先把这门敲开。
0: 是这个门啊，
2: 媳妇儿啊，我回来了。我就住外面得了。
0: 那不是
1: 都这个，
0: 那你就是没有经验了，豆哥
1: 啊。
0: 你出去吃啥不得给媳妇带点啊？
1: 啊，
0: 你看我手里提的是啥？
2: 媳妇儿啊，这打包的剩菜啊。他们说呢，他家狗吃不了。
0: 出去吧，自己找地儿住吧。一般都你爱吃那个肥瘦
1: 啊，
0: 嗯，羊肉，
1: 嗯，
0: 那个锡纸金针菇都给你打包回来了，我都先点呢。你没有先点，我就怕它凉了。你看看
1: 这话，你看就分怎么说。
0: 还给你带回了一个冰镇小可乐。
2: 哎，媳妇儿啊，
0: 烤馒头片带了。
2: 啊，他们点的茅台让我给你顺回来了啊。
0: 这回去还得来一周。
2: 我给他们瓶子换成水了。
0: 梦说了哈，必须是那个榛蘑炖飞龙啊。
1: 哎呦，你看
0: 这是什么？
1: 飞龙。飞龙在你说的是小鸡儿？
0: 榛蘑跟昨天朋友说那个红蘑是一种蘑吗？
1: 哎，榛蘑，
0: 这还真的是不太懂，因为我妈就对这些蘑菇特别懂，我得问问她，嗯，连线一下吧。
1: 应该不太一样吧？榛蘑一般的就咱吃到的是干的，需要泡水
0: 啊。对，
1: 哎，
0: 有点稍硬成一点，梗啾啾的。红蘑好像是肉头一点了啊。
1: 嗯，
0: 他说还有那个狗肉锅加上带皮，啊，狗狗那么可爱，怎么吃狗狗啊？
1: 哎呀，现在好像咱不兴吃这个。
0: 是啊，他说还来了二两啊，二两烧酒是不是啊？
1: 哦，
0: 啊，这一宿都睡不着啊。
1: 知道你为啥睡不着？
0: 怎么呢？
1: 你都不用说，小美不懂。
0: 那是浑身难受了。是吧？还有外屋在说，哎呀，豆哥呀，
1: 啊，
0: 杀猪菜还会杀猪呢？
1: 杀猪不会。那敷个腿还不行吗？
0: 豆哥把他帮，哎，我来来来，让啊，游着啊，
1: 哎，
0: 帮抬着的过来了，
1: 都一条龙，
0: 嗯，
1: 哎，
0: 啊，都帮弄好了，
1: 对对。
0: 现在好多朋友聚餐都这样，比如那烤全羊也是，
1: 嗯，
0: 他们雇一个厨师过来，全程帮烤，然后帮分好，你就啥不用管了。
1: 哦，
0: 有这种的，他们提供那个所有的食材，包括那些架子啊，什么东西，
1: 给你整的立正的，
0: 对，
1: 哎。
0: 啊，梦说了，这是一种野鸡，但大涛哥，这是一种保护动物，不能瞎吃。梦咋就想吃那些不能吃的东西呢？
1: 哎，这个保护动物可不敢碰啊。
0: 嗯，大人说了，说那个豆哥说那个叫做海八件酸菜汆锅底儿，
1: 这名儿真复杂呢。
0: 说大片羊肉卷，哎呀，
1: 不就
0: 是都流下来了，
1: 不就酸菜火锅吗？
0: 说我昨天刚吃完，又馋了呢，感觉
1: 这
0: 还没到时间，没到季节。
1: 大元，你这一说，你这。那活好不好干，成天就吃呢，
0: 就想这一口了哈。啊，另外这个水钻给咱提个醒，说这个石奎路桥这边什么情况，这边跟咱详细说一说啊。
1: 嗯 ，VS 刚才发照片，我仅凭他的头像和这张照片里的推理，

0: 我就猜中了又二十趟。
1: 这怎么能猜得出来的？
0: 他还揭晓答案了，说：“哎妈，太厉害了，就是我。”
1: 照片当中哈，三个小帅哥，一个小美女，豆哥眼猜得出来，发信息的是哪位？
0: 你知道吗？我就冲那把电吉他，我
1: 就
0: 觉得另外三个人他不会拿，就他像拿吉他的，
1: 摇滚起来了啊！
0: 嗯。

0: 个歌曲的电影名字叫做生产队里吃喝忙，
1: 哎呦，
0: 感觉马上开始要吃杀猪菜了。
1: 嗯，听起来就是特别的热闹的一个场景啊，
0: 忙起来了啊。
1: 我记得之前还有个这个笛子的这个音乐叫
0: 笛子独奏啊，
1: 扬鞭催马运粮忙
0: 啊，
1: 哎，都是形容这个秋天大丰收的场景。
0: 哦，路上情况咱们提示一下啊，这有朋友在提示说，红岗路这边在修路那块人行道中间好像是有人撞车了
1: 啊，有人撞车，
0: 不是车撞人撞车了这个情况，跟咱详细说说啊。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更希望大家过马路要左右瞭望一下。
1: 嗯，
0: 还有就很多司机朋友，您可能在通过很多路口的时候关注一下左方的车辆，如果说他停下来的话，就别往前加速了。
1: 哎，一定要小心鬼探头、啊。兰说啊，杀猪菜那还得是咱大连改良版的好吃。
0: 嗯，
1: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砂锅下面那个酸菜白肉，上面中间再来点血肠，那边上还得有一圈大海蛎子。
0: 你太会吃了，
1: 哎，就是特别鲜溜，
0: 老鲜溜了。
1: 但是这个东西吧，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容易发腥，
0: 容易发苦，就是海蛎子，因为海蛎子可能就下锅之后没多久就熟了嘛。
1: 是
0: 吃那种嫩头劲儿哈，那个鲜的劲儿啊。
1: 你别煮太久。
0: 但是如果说煮太久了，你跟杀猪菜一块出锅的话，味道就有点变化了，但真的会增加这个鲜的口感。
1: 哎，奥特曼也说了，说酸菜铜火锅
0: 也好这口。
1: 哎，
0: 应接受每次一刮风变天，我们就去喝羊汤。
1: 嗯，
0: 点点那个
1: 叫
0: 什么火烧
1: 啊？
0: 羊汤喜欢吃纯羊肉的，还是喜欢吃羊杂的呢？
1: 应该大部分都是喝羊杂汤吧？
0: 哎，对，或者一半一半的比较多一点。哎、
1: 就羊杂汤吧，那个咂摸那味儿更好喝一些。嗯、
0: 而且，就天比较冷的时候，你一进屋啊，就很多卖羊汤那个馆子里边，那种热气迎面扑来。就是如果你戴眼镜进去的话，眼镜全都已经上雾了，
1: 马上就看不着人了。
0: 哥吧，老板给我来一碗那羊汤啊！
1: 嗯，
0: 来那个，先来那个十个火烧吧。
1: 多少啊？
0: 不够再点。
1: 哎呀！
0: 小火烧那么点儿
1: 啊、
0: 肯定够吃啊。
1: 好嘛、
0: 上来之后先干嘛？第一步，
1: 嗯，
0: 放点胡椒面儿，再喝两口之后感受一下味道，放点盐，
1: 哎，再放点醋，
0: 哎，放点小白醋，
1: 再整点辣椒油，
0: 或者辣椒面也行。
1: 嗯，
0: 哎呀，这一碗粥掉之后，浑身暖洋洋的呀。
1: 哎，
0: 溜缝的时候来小火烧再扎不两口啊。
1: 服务员，再添一碗汤。
0: 哎，这家好像我是在那哪儿，在那个中心院附近，
1: 嗯，
0: 有一家那个羊汤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哎，
0: 嗯，他家确实挺地道的，
1: 是不是？哎，有羊汤馆，就是他做完之后一点也不膻
0: 啊，是
1: 啊，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基础的了吧。
0: 但如果说更热一点就更好了，每次去吃饭，他就觉得他家好像不是特别的热乎啊。
1: 嗯，
0: 我喜欢喝那种就是烫嘴的那种。
1: 哎，对对对，那个沿那个碗沿儿缩了。哎哎，就是那种哈、
0: 有点像喝那个米汤的感觉似的。七哥说哈，蒸猪血再来一盆儿。
1: 哎，
0: 啊，这不你家不灌血肠吗？
1: 小美吃过这个没？
0: 不吃，咱家都灌血肠啊。
1: 就是大连朋友
0: 啊，
1: 都吃的是血肠
0: 啊，是啊。
1: 但是你往那个稍微北边的盘锦呢，沈阳啊，那边杀猪都是什么呢？蒸猪血，
0: 这还没吃过。
1: 就是类似于像蒸鸡蛋糕似的。
0: 哦，
1: 拿盆儿上来的，完里面有葱花啥的
0: 啊。然后那你吃的时候呢，怎么能拿那个大铲子铲一下放到盘子里面吗？
1: 就是拿
0: 怎么上桌啊？
1: 拿勺碗，就一盆上来了，
0: 直接那么吃，
1: 一大碗。但是里面那油会比较重，但是很香、
0: 哦、
1: 啊，特别香。
0: 这可以尝试尝试哈，在我家那边都是直接灌血肠。
1: 哎，
0: 灌血肠之后呢，然后中间再系一下，然后回头之后再放锅上给它蒸煮一下，跟那个杀猪菜在一锅煮。
1: 嗯，
0: 再拿出来之后给它切成小段儿。
1: 这杀猪菜哈。我就反正每次啊去我这个老丈人家吃的时候，
0: 嗯，
1: 就主要就是酸菜，
0: 嗯
1: 啊，或者萝卜干，他们就是爱吃萝卜干嘛，
0: 啊，
1: 再就是一些配菜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在老家盘锦吃的时候啊，那当天呢、啊、酸菜炖这个猪肉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菜儿
0: 啊，
1: 什么炸猪腰子
0: 啊，对，
1: 靠油滋了，
0: 那可真是，
1: 那都得上，
0: 那是过年才有的菜呀，
1: 香肠自己灌的
0: 啊、
1: 哎，五香味的啊，
0: 哎呀，太有过年的感觉了、要说这过年还得去农村那边过年，
1: 哎，那是。
0: 小梁说刚上来啊，谁怎么什么小美那安排烤全羊，你这听话听一半呢，
1: 听秤了，小美是说要安排谁别人安排烤全羊。
0: 听差了
1: 啊！
0: 小美是说哪天咱们听众朋友一块请豆哥小美吃烤全羊，哪天都行。
1: 这还得集资啊！
0: 哪天都行，咱们建个群
1: 啊，
0: 一人转50过来，咱们俩看看你大家的实力。
1: 哎呀，
0: 然后群点击解散。
1: 700万人口， 70万是粉丝，
0: 想都不敢想，
1: 陡然而富啊。

0: 小新怎么今天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说小美速度真快呀。
1: 嗯，
0: 这才结婚多久啊，孩子都孩子妈妈了，英年早婚呢、啊、早就已经结婚了。
1: 这么
0: 是刚当孩子妈妈，
1: 可能大家知道这个消息有点晚、
0: 小美总是让大家这么猝不及防、马上就要生了才跟大家说，哎，小美马上当妈妈了、我还记得就是我休假那一天跟大家说这个信息内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懵住了一下，啊，是吗？怎么之前一点没有透露？
1: 瞬间就有十万多个听众啊，男性听众失恋了。
0: 失恋了？
1: 哎，这主持人有对象啊。
0: 小许说了，哎呀，多谢提醒啊，要不然我已经把闹钟都给关了。
1: 明天上班可不敢忘啊。
0: 但好像现在就是像很多华为手机，包括这个很多苹果手机，它有自带的一个功能，它自动给你调节工作日或者调休日的闹钟，包括日历提醒啊。
1: 哎，
0: 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狼再说了，说我再说两句啊。
1: 啊，
0: 就豆哥说的那个啊。萝卜干儿。萝卜干儿、血肠、五花肉最好吃，不接受反驳。
1: 你看，
0: 萝卜干儿和这个酸菜、杀猪菜放在一起，这属于这怎么个吃法啊？
1: 这是两道菜、杀猪菜是就什么呢？就是咱传统理解的这酸菜啊，炖那个猪肉啊。这萝卜干儿啊，说是萝卜干儿，其实就是那个绿萝卜切的片儿。
0: 啊，
1: 哎，
0: 那蘸酱吃吗？
1: 哎，这整点血肠，你比如说蘸蒜酱啊，或者说你整点那个辣椒油啊。
0: 而且那个萝卜干蘸酱，那个酱必须是热乎的。
1: 哎，
0: 但凡是凉酱都不好吃。
1: 怎么吃好吃呢？就是
0: 熟酱，
1: 拿农村自己种的那辣椒，放红了，放干了，然后你再拿着一个镊子，在灶坑里那么一烧。烧的微糊微焦，你再把它掰碎了
0: 啊，小红辣椒，
1: 倒点酱油，
0: 太会吃了，
1: 干巴的老香了啊！
0: 大家估计都已经说饿了啊，所以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你有所期待吗？准备好你的大胃口，迎接咱冬季的美食了吗？
1: 别走开，稍后过渡整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始的时候啊，都是买挺贵的，什么品牌啊、买牌啊啊。
1: 后来
0: 实在丢不起了，就拼夕夕看看几块钱的，能将您用就行了、啊。
1: 你看着吧，一会儿肯定有大哥拍照片。小美，哪是你的？拿走一个来。
0: 也问问大家哈、啊，出去旅行、出去玩，是否有像小美类似这种情况啊？容易落东西，容易丢东西，哪些东西容易丢掉了呢、嗯、后来找不找回来呀？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1: 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路情路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哈。

0: 实时路况一
1: 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1: 唱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唱

0: Jack Ma Tony。
1: 唱歌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好，外面现在不是特别的畅快啊。我们看到片段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说的是在机场入市方向，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车？堵了很久了，问问大家前方到底什么状况？
2: 哎，走在前方的朋友互动一下。
1: 嗯，问一下西威啊，到底是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2: 老朋友提示啊，说现在啊，提示那些开龟速车，
1: 嗯，
2: 和开车玩电话的朋友都注意啊。咱那个在车上啊，接打电话。都是要拍照罚款。
1: 说发现很多这个朋友开龟速车，就是因为在车上玩电话造成的，电话都给他收走吧。
2: 哎，有的是什么呢？在接打电话，哎，商量事儿呢。啊，对对对，怎么怎么的？有的是什么呢？给人刷视频呢。这更吓人啊！
1: 这太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了，
2: 不当回事儿啊。
1: 刚聊到了哈，最近在很多景区啊，真的丢东西的人老多了啊。问问大家啊，您是否出门的时候丢过东西啊？
2: 嗯，
1: 为你在说哈，要我说哈，丢钱丢这都不算啥。
2: 怎么呢？
1: 出门在外只要不丢人就行。
2: 哎，这个想做到不难，只要不车窗抛物、乱扔垃圾，
1: 就不丢人，
2: 哎就行了。
1: 但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出门在外谁是谁呀？
2: 嗯。
1: 这在我哪儿来的呀？
2: 哎呀，脸上套袋了是吧？
1: 是、啊，
2: 那也不行啊，要讲素质。
1: 嗯，
2: 哎，梦提到了说，两位想问一下，滨海路还限号吗？不限了，不限了啊。
1: 嗯，从10月7号下午的18点开始就已经不限号了，
2: 彻底解除了。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公休日、节假日什么的，大家可以正常走的，不限制什么单号、单行、双号、双行了啊。
2: 哎，
1: 如果有再有限制，可能就是等到明年了，那时候咱再说啊、嗯。现在可以正常走。
2: 李佳说啊，北京回大连的时候啊，幸亏过了安检，身份证掉了，找半天没找着。后来在登机口检票的时候，工作人员还给我了，说应该是有好心人捡到了，送到了服务台。
1: 嗯，
2: 哎，这种情况就挺危险的。
1: 他说

0: 正好好像是工作人员查到了我登机口，送到了登机口。
1: 嗯，
0: 得亏呀，要不然出门多费劲呢。啊，但好像现在如果说没有身份证的话，申请电子的也是可以出门的。
1: 啊，就是很快。
0: 但是补也麻烦呢。
1: 嗯，
0: 啊是啊，但是雨佳怎么总是在登机口发生很多故事呢？上一段说的是也是在那个坐飞机的时候，然后那个可能是换登机牌吧，是不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儿顺便来得及换，胖瘦有点区别。
1: 就在登机口的时候啊，
0: 对，
1: 最激动人心，是
0: 印象最深刻。希望雨佳出本书哈。
1: 我前两天看
0: 在登机口附近的故事，
1: 哎，这行啊，出个那个连载啊。
0: 嗯，
1: 我前两天看一个新闻哈，就是看的就是特别振奋人心啊。他们说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时候，
0: 嗯，
1: 有很多外国人，比如说在机场
0: 啊，
1: 特别相信中国人，比如说
0: 什么，
1: 他去洗手间
0: 哦，
1: 他会跟我们这种东方面孔说：“哎，麻烦你帮我看一会儿。大概
0: 就
1: 这意思吧。
0: 就这么说哈，
1: 啊，就这意思吧。
0: 你帮我瞅着一点，我一会儿就出回来。
1: 哎，这说的有点牙碜，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0: 嗯，
1: 就是会把很多这种事儿啊，就交给中国人，他们觉得
0: 诚信很重要。
1: 对，中国人特别诚信，不会偷东西的啊。
0: 嗯，但是林峰说了，说丢物的时候没有，家人们啊，丢人的时候可太多了。嗯，你咋的？高速公路当中你憋不住了？我11号那天可真的是看到很多大哥都憋不住了呀！
1: 啊，这咋看出来的呢？
0: 那还用
1: 车在抖啊？
0: 那不能仔细看了，停路边直接开始方便起来了，
1: 哎，
0: 这是相当是憋不住了呀！
1: 哎，如果
0: 那天真的是太堵车了，
1: 是堵车吧？你说，嗯，一时半会儿到达服务到不了不了服务区，哎，这不还挺难受的是吧？
0: 但是这也太突然了，哎呀！
1: 嗯，
0: 这，哎呀，
1: 一声叹气啊！
0: 四叶草说了哈，路上情况关注一下，说的是红岗路这边比较拥堵，绿灯跟进比较严重，造成了迎客路这边不通畅啊。
1: 感谢反馈，雷雷提到了这是红旗西路啊，往柳树北街方向，说每天下班啊都会有一排被违停的车呀，啊，堵住了，就剩这个一排车道
0: 了，
1: 一排车道啊，行驶了，非常拥堵。
0: 嗯，其实最近哈，一般交警都在什么时候，就是会关注这个违停情况比较多一点，因为可能在这个点儿，可能是在各大路口，
1: 哎，
0: 交警要疏导这个交通比较多一点点啊。
1: 嗯，
0: 反而是在晚高峰即将到来之前，比如3-4点钟的时候，哎，我一朋友。
1: 嗯，
0: 他跟我说了，
1: 嗯，
0: 这时候可能开始贴条了啊，
1: 是是是啊，
0: 所以大家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啊，别停在不该停的地儿。你看，就你车停在这，谁回不去家了？
1: 就做人呐，
0: 罚你就该，
1: 咱得讲究，
0: 是呗？
1: 哎，
0: 邓大宗说哈，豆儿美晚上好，你这不拿电话不行啊，得跟你们互动啊，这玩意儿不，这不对不对？怎么回事？
1: 哎，
0: 咱们说好要保证安全驾驶情况之下，你再发来互动内容。
1: 哎，这么讲，
0: 等你一会儿啊。
1: 现在肯定有很多的听友在听我们节目，
0: 嗯，
1: 但是无奈呢在开车，双手扶方向盘呢，是不是？这咱理解啊。
0: 所以你看，这朋友名字叫等待当中哈，等待中，就像你的名字一样，等你，等到信号灯的时候，路口的时候，
1: 哎，
0: 有空你再发来互动信息内容。
1: 但是那些常年潜水不发的朋友，那我就把一首张学友的歌送给你了。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0: 但豆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比如说哈，你有急事的时候。一路红灯，
1: 哎，
0: 走哪儿堵哪儿，正好赶上红灯波了。
1: 你要没事儿的时候呢？
0: 今天确实感觉很悠哉，时间非常的充裕啊。
1: 结果呢？
0: 赶上信号灯，我涂个护手霜嘛，你刚挤手上，没等抹的，
1: 哎，
0: 灯一下变亮，时间加速了一样。
1: 人不说了吗？就是你要想这个灯啊，一路绿灯，
0: 嗯，
1: 你手里你不妨你握个什么口红上，
0: 咋也抹不上去啊。
1: 是。
0: 结果很可能急事的时候一直等灯等灯等灯啊。
1: 哎。
0: 所以问问此时此刻多少朋友正在等等等等等等当中啊，
1: 嗯，
0: 手挪不开方向盘呢，发不了互动信息内容啊，原谅你了，你了啊。
1: 林峰说了，去趟济南啊，不会喝水了。
0: 怎么呢？
1: 遍地泉水，不会喝。
0: 为什么这么说？济南趵突泉那边不是很多朋友拿着矿泉水瓶在那等着喝吗？
1: 哎呀，怎么讲呢，野外的这个泉水啊，它虽然说是天然的，
0: 嗯，
1: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明的矿物质啊。
0: 哎，但是真的尝了一下，
1: 嗯，
0: 没尝出来什么味儿啊，有很多在那排队等着，
1: 很干甜吗？
0: 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1: 我记得好多地方那个民宿老板啊说，哎，我这特地啊上山上，
0: 嗯，
1: 拿那个矿泉水桶
0: 啊，
1: 接了1个多小时，
0: 嗯，
1: 接水的，你煮这茶你尝尝，哎，就觉得这个茶老精致了
0: 啊。是啊，尝出什么特别的味道了没有？
1: 嗯，一股茶味儿，
0: 一股鲜味儿吗？大涛哥说了，开出租的时候丢了一个
1: Zippo 手机，
0: 打火机，Zippo 打火机，那挺贵的吧？
1: 啊，百八的
0: 一个音频线， 结果捡到不少手机啊，还有钱包，里边7块8块钱都还了。
1: 呵，
0: 现在好像丢钱包的不是特别多，丢手机可能会时而会有啊。
1: 因为都不带钱包了，是吧？
0: 但一般现场的司机都比较有这个经验，下车之前都提示一下，那个东西不要拿了啊。
1: 一般你要是
0: 看一眼，
1: 打车的话，的哥的姐那个上面都会提示你啊，啊，就是说临走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个把你的随身物品携带好，是吧？
0: 右后方下车。
1: 哎，雪燕提到了是5点下班啊，高峰从益达春田生态科技，这个创新城左转去金鸿东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配时啊，说能不能稍微优化一下啊？从春田出去的车比较集中啊，只有一排，这排队呀有点长了。
0: 咱们也关注关注，评论当中的互动信息内容呢，交警呢实时看得到的啊。如果说能做出一个改变和这个变化的话，会有实时的调整的。
1: 好的，
0: 欢迎大家对咱们城市的建设能够多多献计献策啊。外在说啊，华北路去机场方向啊，进入迎客路这边，这也堵得够呛。迎客路这边什么情况？好像在5点的时候就有朋友反馈说比较堵车啊。
1: 继续说了，说让那些一直听节目一条不发的兄弟姐妹晚上，这行吗？
0: 这不是我俩说的啊。
1: 他咋说的呀？
0: 你就意思说你半夜做梦你找厕所，巧了，找着了，就这意思。这也有对你们的祝福。
1: 哎，怎么讲呢？就是只要听节目，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0: 对，上次在发那个爱心车贴的时候，就一个姐姐在说：“哎呀，总听你们节目。”我说：“那您微信名叫什么名？我对应一下哈，下次咱们多多互动哈。”她说：“我没发过互动，
1: 哎，
0: 我腾不出手发，
1: 我
0: 是听，但是发不了互动。
1: 我是潜水艇。
0: 大家在保持安全下的情况之下，再给咱发来互动信息内容啊！不着急，不着急啊！此刻您在哪个路上啊？路上情况到底如何？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路平台当中哈！等待各位有信号灯的时候跟咱们打个招呼啦！

0: 报道。
1: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相信很多朋友被滞缓在了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东快路北行方向石灰石矿弯道路段是有故障车占用最右侧，也就是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因此导致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去往石灰石矿弯道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救援车正在现场进行救援，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整个东快路北行方向压力比较大。同时呢，香炉的桥上，我们看到在疏港路匝道的位置，入市区方向，香炉的桥上，疏港路匝道入市区方向，有两台车是发生追尾的事故了。那么目前它是在导流带上，暂时不影响交通，但是整个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另外我们也重点关注了一下，从今天开始，今天零点开始的石灰桥封闭之后，那晚高峰当中的葵峰路进入到解放路去往西港法院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此外呢，香炉的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尾斜汇入到桥上也出现了缓行，过了疏港路上方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红港路西部大通道交汇处红港路双向，张前路红港路当前路交汇处也是双向车多，红岭路呢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暖山门前路的双向车型缓慢。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0号的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2度。
7: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2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路况啊。
1: 路上情况帮您关注几个点位，好像是比较拥堵的。先来看一下人民路这边啊，这又在说人民路这边好像彻底堵得够呛，一公里导航显示需要26分钟，什么情况？帮您关注关注啊。李妮好像稍早一段时间发了一个有事故的情况，往前梳理一下。
0: 这在哪儿呢？在这个东快路石灰石矿的弯道出事方向，有一个事故车啊，拖车已经在现场了，交警正在处理，占用的是最外侧的车道。
1: 嗯，
0: 也提醒这个正在赶往那里的车辆注意提前并道，
1: 对，或者换一条路啊。另外他又补充了一下，在这个是五一路的西行方向东方圣河西西门这边，两辆车发生刮蹭了，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啊。
0: 哎，此刻啊，这道有点堵了啊。
1: 看看边雨轮在哪儿呢？这堵在哪儿了？
0: 发了个图片啊，
1: 好像是在哪个广场附近呢？啊，这是港湾广场刚出来，要上疏港路这个位置，
0: 这堵车了。
1: 这边什么情况呢？以往这个点儿可能这地儿不堵啊。问问大家，在那个海关门口这个位置吧，是不是？
0: 哎，中国这个海关啊。
1: 嗯，若心法说了。石奎路桥这边怎么堵得够呛啊，
0: 说都堵到了这个石奎路隧道了啊。
1: 嗯，啊，这两天你发现如果说前方没有任何的事故出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修路修桥造成的这个拥堵。
0: 嗯，
1: 修桥一个月了，那估计可能快见亮了啊。
0: 因为有的地方啊道路变窄，它就剩一条道了，大家都走这一条道，所以说可能就慢一点啊。
1: 但是有朋友在说啊，你们走的路都很堵。
0: 嗯，
1: 但我这条路啊一点都不堵。
0: 这谁呀？这是
1: 去哪儿了
0: 啊，
1: 躺平式休假，就待在岛上吃喝玩乐，哪儿也不去挤。
0: 哎呦，
1: 然后发了一个，这该是迪士尼的一个形象吧，是不是达菲呀？然后旁边放了一个眼镜，这是在哪个海岛附近？
0: 这看着这后面啊怎么那么像一幅画？
1: 这是不是想问问是不是关岛啊？好像啊，
0: 这肯定是哪、
1: 这个、云很像、啊。
0: 这是哪个大夫？这是、
1: 那个、啊？为什么这么说？
0: 这不是马大夫吗？
1: 问问啊，是在哪儿度假呢？当然，很多朋友都是会错峰出行的啊。
0: 嗯，
1: 很多朋友说了，那太远去不了，是不是咱跟前溜达溜达吧？跟前溜达溜达吧，有这个长假期也不想错过了啊。特别很多孩子可能是这个月底会有这个咱们大连的小学生啊、中小学生这个秋假，
0: 嗯，
1: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呢？感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呢？给您推荐几个地儿啊，云南、南疆，感兴趣吗？
0: 哎、来吧，给大家说说啊。很多朋友还特别喜欢跟咱们这个主持人一起走啊，机会又来了。市面上少见的云南秘境路线，精心定制的6天5晚的行程，行程采用的是两飞一动车的空铁搭配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风景。整天路线最大的亮点呢是探秘极少人踏足的这个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山林幽深，神秘感那氛围感拉满了啊。
1: 还有那个
0: 西双版纳
1: 哦，
0: 野象谷、星光夜市都挺好。
1: 团期跟您说一说云南的团期，云南团期是10月17号，还有10月30号，尤其10月30号这一天啊，完美衔接到咱们大连中小学生这个秋假，温度非常舒服，景色也非常优美。另外还有给大家推荐这个是南疆的精品线路，一般11之后都是由南疆比较多一点啊。
0: 嗯，
1: 10月18号和25号这两天，咱们出发，从大连出发去哪儿？新疆的南疆8日游，一次性打卡2处绝美的胡杨林，漫步在喀什古城，感受下西域烟火与丝路风情。
0: 南疆行程采用的是3飞出行啊，大大缩减了这个长途坐车，舒适度是直接拉满。10月呢，赶上这个胡杨林观赏季，想要奔赴南疆金色盛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咨询了啊！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大家拨打咨询旅游热线是13500799782啊，预定席位，价格还有优惠。如果您实在记不住的话怎么办呢？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2个字旅游，哎，获得关键信息回弹，扫码这个就可以添加微信了啊，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别忘了回复的关键字是旅游2个字哦。
1: 嗯，一起出发吧。 但很多朋友说哈，我这出发吧，除了大家可能常说这种坐飞机呀、坐高铁动车之外，有很多朋友干嘛，他会选择自己自驾游出行，
0: 哎，开车，
1: 哎，我在那个回来的路上，开车回来的路上发现哈，好多朋友后备箱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
0: 哎呦，都是妈妈给的爱呀，
1: 啊，是啊是啊，但一般咱说哈，装点什么当地的这个年货，这个什么土特产呢，是不是哈、这些东西都能够理解啊，你说这位大哥为啥装了10箱矿泉水呢？
0: 多少？
1: 10箱矿泉水啊、难免让人多想，你是不是倒腾水呢？
0: 啊，路上堵车了，
1: 对
0: 啊，你下来卖水啊？是这样吗？
1: 对，还有朋友在说，你看咱们高速公路当中免费都是那个7座以下小型客车哈、是不是？可能载货的有别的这个箱的需求了。最近啊，这个网传有位车主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上还说啊，说的交警给出解释是啊，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也就构成了违法了。这事儿冲上热搜了。
0: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啊、听友对这份罚单有点不理解。后备箱那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呢？被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
1: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的话啊，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过。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载客汽车除了车

0: 慎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另外呢，专家也提示说了，内置行李箱、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
1: 嗯，
0: 乘员舱也就是含前后排的座椅，包括车内的地板啊，
1: 嗯，
0: 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
1: 哦，
0: 他进一步也分析说了，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啊，私家车的后备箱货物要遵循以下几个条件，
1: 再来听听啊。首先呢，是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内，不能占用任何的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或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另外呢，就是装载后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这货物的高度啊不能遮挡车内的后视镜的这个视线。
0: 再就是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这种啊核定的载重值。另外就是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的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活动。
1: 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9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载定规定的载货啊，比如说对这个客货混装的这个认定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这个情况啊包含了这样的几点啊。首先呢，将货物放置在后排的座椅、副驾驶位或者乘员的这个地板上，哪怕你后排没有坐人也不行。
0: 再就是为了装货啊，擅自拆除后排座椅，好像有朋友这样做过啊，
1: 嗯，
0: 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将货物堆放在乘员的这个，乘员舱连通区域的，嗯。
1: 另外呢，就是后备箱的货物啊，高于或者完全遮挡了车内的后视镜，啊，这个视线也不行。装载的货物长度啊、宽度超出你的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这个门啊都关不上了，这也不行。
0: 另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的，这都不行啊。
1: 嗯，
0: 当然网上传这个事儿，就十箱矿泉水然后被扣3分罚100元这个事儿，记者尝试联系了一下啊，但没找着，也没看到很多这种权威媒体报道，这信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另外这个记者也问了一下公安管理部门，公安管理部门说了，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的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的话，
1: 嗯，
0: 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能关得上的话，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网上传这种对于该案件的这个描述可能会丢失了很多细节，
1: 嗯，
0: 就可能实际情况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车主还有其他违法条件可能会受到如此的处罚。另外也强调说了，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说你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同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1: 尤其那后视镜，
0: 嗯，
1: 都看不着后面道了啊，这冰道的时候就危险。
0: 可是咱不懂为啥这后面装这么多矿泉水啊？但估计很多人后备箱里会常备一些水吧。
1: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私家车，大家可能第一时间认为说这我车呀，
0: 想装啥装啥，
1: 我装啥你还管吗？是不是？
0: 但肯定真的是有很多要求的。问大家个问题吧哈，咱这后备箱估计都挺大个的，
1: 嗯，
0: 如果说整个这容积量是100%的话，你现在你用了是多少呢？豆哥，你后备箱是多少？现在用了多少？
1: 哎呦，我后备箱啊，
0: 嗯，
1: 都一直都满满登登的
0: 啊，都装啥呀？
1: 就像一个百宝囊，你就说吧，你想要啥吧？玻璃水那是最基础的了啊，
0: 玻璃水常放车里边，
1: 小抹布
0: 啊，
1: 还有篮球，
0: 篮球，
1: 气管子
0: 啊，
1: 啊，还有一双，
0: 这随时救援了是吗？
1: 运动鞋
0: 啊，这可能是常备的，
1: 垃圾袋
0: 哦，
1: 哎。还有没吃完的月饼
0: 都在后备箱放着呢。我后备箱容积量可能时而是10%
1: 啊，
0: 时而是100%，时而是80%。
1: 哎，就看去哪儿了。这是
0: 如果说露营的话，那100%是100%了。
1: 嗯，
0: 这两天是直接下降到10%了，甚至5%了。
1: 一般呢
0: 都收拾空了，
1: 回娘家去老丈人家回来，
0: 哎，是
1: 那都100%的。
0: 这10%都有什么？一个婴儿的折叠的那个婴儿车
1: 啊，
0: 啊，
1: 安全座椅。
0: 对，安全座椅不都放在副驾驶，放在后排位置吗？
1: 绑上，
0: 咱说的是那个后排啊，
1: 嗯，
0: 就那个
1: 备箱，
0: 后备箱你。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容积量如100%是装了多少东西，啊，
1: 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回来之后啊都拉什么呢？苞米、花生、地瓜。
0: 你可能在高速公路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问问大家此时此刻哈，你的后备箱如果容积量是100%的话，此刻你这些物品占用多少空间呢？我之前不是换了之前是小车嘛，
1: 哎，
0: 我弄了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箱，
1: 哦，
0: 后来我发现

0: 好像真的用不了啥，
1: 占地方。
0: 里边可能平常用什么啊？万一冷了呢，加个外套。哎，万一鞋子不舒服呢，放个平底鞋。
1: 嗯，
0: 啊，万一那个什么下雪了呢，放一个那种扫雪的那种小笤帚什么的。
1: 哦，
0: 万一像豆哥说玻璃水不够用了呢，玻璃水，
1: 咱啥
0: 矿泉水，哎呀，什么都在里边。万一买东西袋不够用了呢？很多袋子，各种各样的，
1: 就怕万一哪天用上了啊！
0: 哎呀，来吧，问问大家，互动说一说啊！此刻你的后备箱是不是满满当当啊？

0: 严路易说，小美呀，你这些外衣都在点我吧，这些外衣我都有，甚至比你这些外衣还要多一些外衣。
1: 你看看
0: 还有什么呀，
1: 说到一起去了。
0: 我刚才跟东哥在说，我说我后备箱那个整理箱是放了那种算是什么4+1=3+2那种的、有一个小的放宝宝的东西，他的这个什么腰凳啊、尿不湿啊、包括备用水啊这些东西什么的、然后长条就是我一些比如说刚提到那些外用到的东西。
1: 安提到了说，哎，我车就一个扫车的掸子和一块抹布。
0: 哎，这个我经常看到很多这个司机大哥后备箱就可干净了，
1: 干干净净的。
0: 有的时候我出去玩一打车，我说后备箱能放下吗？你看，你老干净了里边。
1: 哎，记这个车后面有意思了。
0: 有什么？
1: 哎，我后备箱哈，现在啊有转向灯的灯泡。
0: 哎呦，
1: 哎，前面大灯的灯泡，哎，自补液，蘑菇钉，充气棒。
0: 不是，咱这是平常有问题自己开始维修了吗？
1: 哎，你是专门补胎呀？还是自己备一手啊？
0: 他还有那个副驾的雨刮器
1: 啊，
0: 一双球鞋，一双运动鞋，估计平常踢球。
1: 哎，自己备啊，还这最关键的时候还有个医用的 AED、
0: 哎。这真的是很多朋友车里会备，甚至会贴个小贴。
1: 哎、
0: 我有医用的这 AED， 大家有需要可以随时叫我。哎，这真的是给您点个赞啊，给你个蓝灯提示正能量啊。
1: 太好了。
0: 夏美光在说，豆哥那是不是多拉一豆的后备箱啊？
1: 还、真是烟酒糖茶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嗯，
0: 启航是我后备箱有两个小箱装东西的。大约占后备箱的30%左右，
1: 也不少了、
0: 那也还行了啊，
1: 是
0: 放箱里边了。
1: 也来关注一个路况啊，明天提到了西部通道红宁路下桥口，说有辆别克车啊，开锅了，冒气儿了，严重拥堵了。
0: 堵在这儿的朋友可能需要了解一下了，这边是在红宁路下桥口这边是有一个车哈，独立的一个事故啊，
1: 是不是房东也没了啊？
0: 更希望大家平常走完高速回来的时候，把车辆做好相应的检查。
1: 闯坤东说了。国庆假期期间，我去抚远东极玩，带了一袋黑土地回来，这一袋土养花绝了。
0: 你可真厉害呀！
1: 哎呀，
0: 这什么地方啊？抚远东极、
1: 有些地方，你看、黑土地那都老肥沃了，
0: 那土老有劲儿了啊。小曲说：“我那个车后备箱跟豆哥一样，百宝箱一样啊。”
1: 哎，
0: 搭电线，搭电宝。还有那个打气泵等等一系列汽车清洁用品啊，
1: 哎，咱都干净人。

0: 包括这个大电线也是，之前有一次我朋友的时候就是他忘关那个大灯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发现那个灯就打不着火了，
1: 呵，
0: 第一时间找谁？去找出租车司机，
1: 没有电了，
0: 人家真的是有大电线，
1: 哦，
0: 稍微接一下，哎，车就起来了，
1: 要不然的话你找人搭一下啊，百十来块钱就没了。
0: 嗯，
1: 天马提到了说，我后备箱三脚架没了，
0: 哎，这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呀。
1: 哟，天马是个摄影爱好者还是自媒体？
0: 他说的不是吧，他说的是三角警示架吧。
1: 三脚架应该是放相机的那种，
0: 还是那个红色三角警示架，这个是后备箱必须要备着的 啊。
1: 哎，
0: 他说啊，我都说我媳妇儿她开 SUV 有点小了，除了前排有点地方坐，后排后备箱全满的呀。
1: 哎，
0: 应该开商务或者是那个考斯特。
1: 你放心吧，多大车他都给你装满了。
0: 那车是第二个家呀，必须全面的，没什么东西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呢。
1: 嗯。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2: 盛开的地方， 车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写歌不用等红灯。
0: 小时候我后备箱放的是婴儿车和玩具，太像了，家里宝宝估计也很小吧，
1: 奶爸奶妈。
0: 就这个后备箱，这个婴儿车啊，可以折叠的，然后稍微轻一点，不占地方的，这品牌真的很难选。
1: 嗯，
0: 啥时候能换口袋车呢？
1: 走哪省着爆了是吧？
0: 是啊，来吧，咱们的猜歌环节啊，下班了，在车厢里边嚎两嗓子，释放一下压力啊，
1: 放松一下。今天听什么歌呢？
0: 豆哥亲选的，听听这首歌，你会唱吗？
1: 一听就高兴。

0: 听的当中的杨毅爸爸、大涛哥的自述，包括大海泉润水，包括张鹏、李燕、项目微光都回答正确了。是的，快乐老家
1: 来自于陈明，
0: 希望你能够今天快乐到家。以上就今天唱广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
0: 稍后时光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
1: 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3: 各位晚上好，这个领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的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楼桥桥上，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就是今天0点开始，石葵桥封闭之后，对于整个石葵路和解放路交汇处石葵路的双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请各位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此外，中山桥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的鼓舞路、植物园路段、望海街路段车多缓行当中，解放路、劳动公园目前去往桃园桥方向车行缓慢，高新园区附近的数码广场的环岛。另外这个点位当中呢，是一个初中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门前路段压力也是非常大，请大家耐心等待。此外呢，疏港路西行绿波桥到侯一花小区，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西湖大通道西南路上方的双向，以及西南路南沙街去往黄河桥重金属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压力都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全开通。以上你们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在明天会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17到22度。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7: 有点上班，现在几点？
5: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8: 你敢答应？
9: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5: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0: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1: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2: 哇，太酷了！
13: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怎么样，假期如风，是不是嗖一股风的感觉直接就结束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也说到了，假期的时候你都看了什么样的电影。这几天呢，我每天下午都在恶补着电影，看到在前五名榜单上的这些电影的内容到底是如何，有的会让我们失望，有的会让我们期待，有的会觉得超乎想象，真的每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晚上在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是对话题进行畅聊，也是希望能够释放你一天的压力。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依旧位，欢迎光临。

王菲的声音呢总是那么空灵，她的旋律总是那么有情意，她的诗意的歌词也会带来我们无限的感慨啊。这首歌呢本来表现的就是爱情如风般来去无踪的感慨，但是用风来以核心来做隐喻的话，也算是描绘了爱情的转瞬即逝，人生的聚散无常吧。但是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情，它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的一部分，但它又不是全部。最近看了很多的电影哈，真的是感觉我们每个人在当下都应该好好的珍惜，因为都是出去闯的时候。怎么样，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你有没有想出去玩的打算呢？这几天有没有朋友在聊着想要错峰出行呢？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机票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一个大跳水的现象，很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最近我们就发现了，在网上你看，从上海飞往青岛、厦门、兰州、太原等等地方，甚至都已经有200元的低价票了。如果我们在大连出走的话，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的价格，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也会折返到上海或者是重返到北京，这么转一下再去到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呢？从上海飞往霍林郭勒，飞往张家口，飞往烟台，它的价格都已经低到了230、240、260，这样的价格你会心动吗？这个价格真的是明显低于高铁的价格了。国庆之后呢，这个价格呀已经有不一样的跳水的情况发生了。具体的情况怎么说，是因为全网销售，每一个平台它的价格可能还不一样啊。航司的调价也是很快的，它可以设置一个低价提醒。去哪儿网也有不少的低价票，你像国内的低价榜显示，就是说国庆之后从北京到南昌和兰州都已经低至200元，如果要加上燃油附加费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多少。从北京到贵阳、到银川、到长沙、到大连、到重庆，分别都是低至210元、220元和250元，啊，这个数据一看呢，从10月9号一直到10月31号，应该是出行的一个淡季了。机票平均的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低30%以上。其实我在这个假期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到北京的一个机票价格啊，一个人大概单程就得1000块左右，900多块钱一直到1200多、1500多之间。那么你要是往返的话，是不是得3000左右呢？现在是低至200元左右了。除了境内游的机票价格下降之外呢，出境游的价格也是跳水啊，跳水的现象非常的明显。

明年了，但是这一批我们上的，我不知道能卖几天。反正我就是跟农场主这边，我们说要上一批，在节前卖的挺好，节后我不保证能不能卖得很好，所以不知道会有几天的时间，但至少在今天和明天肯定是够用的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渠道也就这些嘛，今天和明天肯定是够用的。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想追加南果梨的话，或者你在节前买的特别好，你送朋友他们的反馈也特别好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发送“欢小妹”三个字，这样的话呢，就能得到我们的回弹链接，能看到南果梨，也是有我录的那个视频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个头，38块钱的是礼盒装，礼盒装在市面上，正常是47到52的，但是现在应该。但是价钱有变化是吧？现在我不确定市面上是卖多少钱，我们依然不变，依然是最低的价格，38块钱一整箱的礼盒装的南果梨。另外在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品，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89块钱3盒的面膜，89块钱3盒的面膜。这个面膜我自己试过啊，我不起痘，而且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斑会比较淡，它的脸会比较清透，最重要的就是第二天你在上粉底液的时候非常的服帖，非常的薄透。89块钱朋友啊，不管你是给自己的爱人还是说自己啊留着，这个面膜真的太划算了。你拆分开来一片才多少钱？一盒5片，一共3盒，89块钱，你就按90块钱来算，你一片多少钱？朋友们现在可以给我发文字，你给我发数字，到底多少钱？很划算啊！发送“欢小妹”3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能看到各位朋友的信息。你也可以加二维码，这里面有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要给大家推的品，有大米，有台灯，有南果梨，还有面膜，反正东西还挺多的，而且这些东西是有保证的。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啊！我想起来了，今天还给我带了一个品，是红茶烤鸭蛋，有一个红茶烤鸭蛋啊，这个东西啊，大家你也可以尝试着先来看一看，就你不用着急买，你不用着急买，你现在呢就是先看看图片也可以，但是南果梨是着急买的。为啥？因为南果梨啊，这个量是有限的哈，这个是你着急买的。但是这个鸭蛋，这个鸭蛋我决定在明天的时候再给大家好好介绍吧，今天因为时间也非常的有限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小蛋糕跟我们说，在埃森哲停车场出口这个地方，两车在这较劲呢，而互相堵着路口，谁也不让谁走，赶紧来个交警吧，赶紧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埃森哲这个地方晚上啊，它的出行高峰，晚上的时候车型压力本来就挺大的，如果你在暗自较劲的话啊，这个真的是谁都走不了，咱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还也没有什么过不过的，咱就互相包容一点，是不是？就互相往后让一让，看看谁先走一下，这不是很好吗？有一位框框，他跟我说，我跟我媳妇儿啊，周末的时候要出去玩儿，想找一个大连海边可以钓鱼的地方，还可以赶海的地方，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哪个地方钓鱼更好，哪个地方赶海更好。你要说赶海的话吧，基本上在星海公园附近你能赶到一些小的东西啊，这个地方赶海还挺好的。钓鱼的地方，赶海的地方，听众朋友，我知道我们是有很多热爱钓鱼的朋友，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一提到了说什么夜钓啊，或者说钓鱼啊，啊说什么鱼竿啊，说什么一入钓鱼深似海呀、啊、等等等等，就有好多人蹦出来，可不可以也告诉我们一下哪个地方是可以钓鱼的。我说的一定是正规的钓鱼的地方啊，二十里铺那边我知道是有一家钓鱼的地方，但是它是自己的 那片海域吧，反正我看它好像是承包制还是怎么的，它不是那种我们看到的很对外开放的那种钓鱼。星海公园我知道是有赶海的，再就是傅家庄那个地方它是比较漂亮的，如果你跟媳妇儿带着帐篷什么的，你上傅家庄这边看看是不是也行呢。钓鱼我的经验不是特别多，听众朋友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啊，告诉我们一点点你钓鱼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位朋友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也算是取悦一下自己心爱的 darling 啊。阿喜想问一下，说南果梨怎么买，是不是
怎么买？问的是南果梨吗？对，

南果梨亚，你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欢小妹三个字，会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呢今天会有一个回弹链接，上面有三个品哦，有一个冒油的鸭蛋，还有一个面膜，89块钱三盒的面膜，还有南果梨，这个南果梨是礼盒装哦，你回复欢小妹就好了哦。哎呦，这么多喜欢南果梨的，所以你们就聪明嘛。南果梨是我们交通广播所有的节目当中只有我的节目来卖的，这个是专属的一个发货，南果梨也是我们在十一之前呼声最高的，所以我们是返场的。你看面膜我在这说哈，我说这么好那么好，但是确实不是那么多人对面膜感兴趣，但南果梨真的是太多人买了，如果要是货品多的话我能卖两天，如果不多的话我就不确定了哈。盐还有玉林都是发送欢小妹，盐小辣都是发送欢小妹啊。草莓说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治疗鼻炎的药膏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名字？这个药膏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你不是加入欢小妹了吗？只要随便点我们一个小程序，就会进入到云慧星选，然后就能够找到我们的鼻炎通的那个产品，叫做鼻舒通膏，鼻舒通膏啊。好嘞，这个啊，关于南果梨我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不能占用太多时间了，因为晚上呢时间是比较宝贵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听到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状况，或者是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新闻，您回复欢小妹。所有发送南果梨的朋友没有回弹链接，您回复欢小妹三个字才有回弹链接啊。长海县大海泉是水，你说的是不是钓鱼呀、啊？在长海县会比较好一些，这是官方的吗？长海县如果去的话会不会远呢？在大连市内钓鱼有没有好钓鱼的地方啊？告诉我们一下。与人为善，欢小妹，欢乐的欢，我叫欢欢，不是官啊。

诗彤想问一下，说二手车的时间段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呢？二手车的时间段呢是在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也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结束之后，您就发送信息，想要咨询的啊，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些信息，直接大点儿就能看得到了啊。哎，我真的是喜欢这种陪伴性的节目啊！任何的问题帮我们瞭望一下吗？有没有走过的是有修路吗？还是有事故发生？这个目前为止没有提到事故点啊。华东路出市区的方向现在也是比较严重的，东联路桥下华东路啊，华南到甘南路桥这一段，如果没有行进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了。30而立啊，亲身感受到全都压得死死了，半个小时一动不动，彻底的瘫痪了。学院广场这边呢，刚才是有事故发生的，不过好在交警已经赶往现场了。学院广场这个地方，看看稍微一小段时间就能够畅通了。啊，广线来了，说：“哎呦，最喜欢的主持人欢欢，谢谢，谢谢。”在晚间的节目里面，哈，真的是跟中午的节目有一点点不同。你看，我们节目运营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在不断的找我们的节目的变化，找我们节目的节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特别拥堵的车上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不觉得燥的慌，觉得哎陪伴很舒心，有问题可以解决，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可以跟我们互动，跟我们分享，帮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路面上的眼啊！特别感谢大家哦，给我们这些朋友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今天也有朋友在问说哪个地方钓鱼更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下车呀？确实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提来了好多的地点。你说钓鱼这边有人说在东港这儿，东港木栈道这儿，港湾五街那块儿有钓鱼的。说海之韵公园海边，小平岛，望鱼山海边，如果赶海的话，他说的也跟我差不多，赶海的话小富家庄，石槽，羊圈子那儿，哎，小港是哪儿啊？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小富家庄它在富家庄的旁边，这个地方它真的比富家庄要漂亮，沙子也会更细腻一点。哎，这边是不是是啊？石槽啊，羊圈子这边比较好。还不光这儿呢，唐僧骑个猴儿，哎，唐僧骑个猴儿，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到 AI？

的制作的作品呢，猴子四大名著当中的最佳男主角，林黛玉四大名著当中最佳女主角，最近好多人就用 AI 的方式给他们拼图啊，也是上了热搜哈。室内钓鱼的话，如果上小平岛应该是可以的，室内的话哦。我说到的都是可以直接钓鱼的，就真的是开放的，不能说偷着钓鱼的啊！大家说到的时候也帮我们想一想，一定是正规的地方。陈哥到陈叔说，金州七顶山，如果想吃蟹子的话，啥玩意儿？想吃蟹子上海底捞？你说的是真的上海底下去捞吗？还是告诉我们海底捞说想钓鱼的话就开船出去，开船出去上金州七顶山。哎呦，那你开船之前呢，你还得看一看天气，你得看看别回不来啊、哦！因为我们也是在开船出到其他小岛的时候发现，哎，风特别大，那个风跟我们正常知道的风向它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哈、啊、还真的不能出行，你别出行之后回不来了。前一段时间的那个风挺大的，是不是在广陆岛也是滞留了好多人，滞留了一周回不来，那你说是不是干着急？现在我们在后台已经看到了啊，说买南果梨的特别多，我今天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大家聪明人，南果梨的多，但是我同时也在说着面膜，但是面膜下单的少，可能是大家的面膜需求量不那么高，或者是对于面膜的这个东西吧，总会觉得应该尝试，或者有自己的固定品牌，但是南果梨不一样，南果梨这个东西哈、啊，你不管自己吃还是送人，你看到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能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品的话，还等啥呢？还等啥呢？而且农场主也说了，基本上这个大果再有两三天就没了。我为什么没敢在节目当中说，现在我们38块钱的这个礼盒装和之前的网上卖的47、52的礼盒装一样？因为我不确定现在的南果梨是不是最大的时候，我不知道网上现在有没有降价，我不知道他们卖的好不好，但是我们卖的好。果农说了，现在果不是那么多了，因为它南果梨本来就这么一季嘛，再加上我们在11之前也就那些都已经不上了，可是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专属的一档节目，所以早间的白天的一般听节目的知道我们晚上卖南果梨也都过来了，现在后台已经跟我说了，一会儿我再问一下后台到底是已经买了多少了哈。哦，还有下单鼻炎药的，对，鼻疏通膏挺好的挺好的。欢小妹的后台，欢小妹，大家输入的是欢小妹，不是关小妹啊，别发错了，不是关小妹。工具人提到了，提到的应该是锦绣，说西北路出市区的方向，今天又是从新生路开始压到锦绣路了，刚才是往那边走的人多，后来呢我们看到在锦绣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疏港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这个路上一定会滞留很久，在疏港路绿波桥下再往机场方向这儿有两车刮蹭的事故，你看不就正好你从绿波往锦绣这边走的这个路段吗？对，欢小妹，欢小妹是有一个二维码，我再说一遍啊，欢小妹是会回弹一个二维码，你现在关注一下，然后每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卖的品都会给你一个链接，那你别觉得麻烦，我们不会多推，你有问题问的时候是有专门的后台的我的欢小妹在那回复，这个是有专门的回复的，就是为了给大家针对性的一对一的解决你的问题，你如果想买别的东西你也可以直接发送信息，你如果没有在小程序里面去查看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这个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够交流，我们每天就是我们卖哪个品可能就会给哪个品的视频给你看一下，看一下实物是什么样，像我们那个面膜它不滴水的吗，你能看到视频里边滴水，我们幻想妹的这个南果梨你也能看到它的个头，但是南果梨啊，这个我再跟听众朋友说一嘴，多说一嘴，南果梨呀，你回来之后别马上吃，我们为了发货你到家之后不坏，我们发的都是现摘下来的硬一点的果，你必须得困一下，困到它稍微软一点你再吃才甜，你如果拿回来就吃很硬的很脆的，你吃完了之后有点酸，你就该说，哎，欢欢你卖的什么呀，啊，欢小妹你这个平台怎么回事，不是的，你一定要困一困它才会甜，不然的话是有一点点酸，如果你喜欢吃酸甜的小的时候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买回来直接就吃，所以你如果下单了南果梨你要是送人的话，

你买这个两箱或者四箱，你送人也就70多块钱，150块钱，你送人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坏啊，送人这几天一点问题没有。 WW 他说晚上好啊，感谢推荐，已经下单南果梨了。对，大家发送都是发送欢小妹，别发送南果梨啊，别发送南果梨。

插播一条信息啊，刚才有朋友在问关于青石滩和火车站的情况啊，他想问一下轻轨站这个线路和时间。大连火车站到青石滩首车的发车时间呢是6:30，末车的发车时间呢是晚上7:30。发现王国夜场的时候啊，末车延长到9:10。大连火车站到保税区首发是6:00，晚上呢最后一班是8:30。各位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就回答一下。还有一件事情，也有朋友在问说关于东港的喷泉表演，是这样的，东港的喷泉表演呢，常态化的表演呢是晚上周五周六晚上有两场，第一场是7:40到8:00，第二场是8:40到9:00，然后周日到周四每天晚上是一场，时间呢是晚上7:40到8:00。当然如果遇到了像降雨，那我们明天说有阵雨啊，这样的条件下，这样的天气的情况下会有限制或者是停止表演。具体的情况您就关注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吧，大连东港公司，大连东港公司官方微信平台，你去之前呢你先看一下好吧。

东北哈、啊，大东北就是有猪肉炖血肠，和大东北呢也有好吃的南果梨啊。聪明的听众朋友，可爱的听众朋友，下单的特别多，南果梨啊，现在已经几十箱没了，几十箱没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下单的是几十个人，我不确定是多少，有一些人可能下四箱，有的人可能下两箱，有的人可能是下六箱，对，基本上都是双数啊。来，好多朋友都在提着西南路的情况，说西南路北行方向都已经堵到新建小学这儿了，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有事故吗？还是咋的？就是车多，今天晚上车怎么这么多呀？昨天晚上呢，我们在整个做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路情，好像路面上车也会比较少一些，但今天你会发现好多的路段，包括我们曾经在晚上经常上榜的一些路段都已经出现了。王木木说了，石门山隧道之内呀、啊，现在也是一动不动的状况，西部通道通往室内方向一动不动，然后也有，这是朋友提到西南路北行啊，新建小学这儿，朋友们帮我们看一看前面是不是有事故。其实就算前面看了事故的话，我们也是得等，只是我们非常热心肠的能够给后车做以提醒，如果你没走这个路段的话，你可以选择提前绕行。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关于金价的事情啊，香薰恋曲他说跌不到500，我那梦寐以求的大金镯子我戴不到手上啊，是想跌回500能吗？金价能到500吗？啊，马甲线比较不相信刚才我们说的新闻，因为我们这新闻也是从央视这边下载下来的啊。他呢说卖黄金的噱头，实际上啊金店可能没人儿。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们觉得好像是秋天的一杯奶茶一样，是不是奶茶店他们做的这么一个噱头？是不是？啊，忘错了，我又说了。说跌到500的话要给自己买条金手链啊，我提到500这个词儿了吗？我不一直说有人在网上回复说什么想当年金价400左右我买了啥啥啥吗？我提到500了吗？怎么有这么多人提到500块钱？说跌到500给自己买个金手链，冬日里被遗忘的树影，说我现在听到这种热搜啊，我就知道了，肯定是金子不好卖了。哎，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卖吗？哦，这次国庆假期，包括前一段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年轻人最爱买的东西两样，一样就是旅行用的那些一次性的东西，一次性的东西。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贴身物品啊，比如说内衣啊，比如说卫浴的浴巾，我也买这种一次性的浴巾，它很方便，你带着三包，比如说你旅行3天4天，你带上3包4包，用完一个扔一个，用完一个扔一个，这个真的非常方便，你回来的时候你的行李箱还能加几件衣服，不然的话你怎么去，你回来你再买额外的一些东西啊，小饰品啊，你就没地方放。所以在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卫浴的用品啊，快速的刺泡的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平常要是再拿一点护发素洗发水，以前我都买那种空瓶，把家里面的护发素洗发水我往里挤，现在我不了，我现在就是很方便的，直接就在那个店里面

0: 买小瓶装，买小瓶装有洗发水、护发素和沐浴液，当然这个沐浴液基本上用的也很少，每次都会剩，又不舍得扔，我都会拿下来。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皮肤过敏啊，他们比较注意，这个时候他会有床品四件套，床品四件套、马桶垫儿，甚至还有一些人现在开始坐高铁的，就开始买高铁的座椅套。都是那种用完即扔的，因为之前也出现了很多新闻嘛，说高铁座椅啊可能会有一些传播的危害。那这些新闻不管是有没有辟谣还是怎样，总有一些人不放心。这个浴巾呢、一次性的内衣袜呀、一次性的床品呐、马桶套啊、贴身物品、卫浴呀等等，这些东西算是年轻人催生的一个超千亿的消费规模的一个新赛道。这种随用随扔的潇洒已经变成了一种主流，从最开始的应急方便到现在成为标配的次抛用品，已经占领了出行的一个全场景。好多人哈、在出发之前行李箱都塞得满满的，严严实实的，其中近一半的空间是留给一次性的用品啊，几条独立包装的这些一次性的东西哈、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还有什么三套什么一次性的床品呐、什么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会带着，我也会带着。我以前是这样的，我不拿一次性的东西，但是我中途啊，比如我今天出去我拍照了，第二天我又换了套衣服拍照了，第三天我又换了一套衣服，等我回来之前，我会把前三天的衣物我会直接邮回家中。我就觉得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行李箱轻了，如果我在机场看到什么或者在景点看到什么，我可以再买一点带回来。现在我也开始用这种一次性东西。当然旅途当中为什么要带这一次性的东西呢？好多人会觉得你没法洗，你不洗的话吧它有味儿，你如果洗了的话吧它容易发潮，所以他们就开始买这些一次性的次抛消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是过敏体质，如果在酒店住的话可能会起疹子，或者用酒店的毛巾也不敢直接擦身上，害怕有什么的传播的细菌，这个时候他们就自己带一次性的床品，所以出行的场景就刮起了这种次抛风。另外在这个假期你会发现还有什么东西他用的比较多，就是次抛衣啊，次抛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跟大家多聊了，那明天晚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六点钟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次抛衣的事情啊，现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那么这个次抛衣到底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它的品质到底过不过硬，有没有保障，有没有三标，或者说这个次抛衣会不会污染环境，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聊。来看一下啊，有朋友提到说前环线啊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现在呢在交替进行，走到这儿的后面的朋友们别着急，慢慢等吧，前环线应该有事故发生了。三十而立提到的也是东联路桥下，说23这儿到东联路出市区的方向下桥口是因为有修路，所以过得会慢一些，因为原来的车牌道啊，现在只有一排中间的车道能通行了，四排车道并一排就格外拥堵。谢谢三十而立，特别感谢大家点蓝灯的士正能量的同时，也真心的感谢大家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路情信息。好嘞，今天的欢迎光临就到这儿，明天晚上欢迎您继续光临，拜拜。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只要是大家发来的关于路面的这个消息，那么主播中心都会看到。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有事故的情况，可以把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西部大通道的压力非常大，目前西部大通道入市区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车多环形当中，交警正在寻找车多的主要原因。另外就是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蓝秀苑小区方向环形，黄河桥 目前是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啊，以及黄河桥去往西山街和西山街汇流的车辆进入到通信的南厂方向西南路沿线，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已经恢复畅通，

0: 另外提醒各位，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到11月7号的24时，石葵桥封闭施工，所以今天早间对于整个石葵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提醒各位，明天早间选择石葵路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做足提前量。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庄河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关注气温17度到22度。
8: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虽然是星期五，但别忘了明天也是工作日，得上班啊。但是今天晚高峰啊，依旧体现出了这种星期五的感觉哈。目前路面上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看到杨铁军也发来实时路情，说是在，我看一下啊，在哪里？东快路上疏港路往海达广场方向靠出市方向有行人，有这黑灯瞎火的，是不是容易看不清啊？提醒各位，东快路上疏港路往海达广场方向靠出市方向啊，是有行人在这个路上在桥上行走啊。如果说您行进在这里，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同时也看到32立发来消息，东联路桥下这个23中到东联路的出入口，因为修道啊，也是有比较强的拥堵的哈、啊。因为咱大连，说实话，能够修道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多啊，这温度啊、土壤的湿度啊，包括这个各方面都比较难能凑到一块去啊。所以呢，最近好像有很多路段在集中修路，包括刚才在嘉阳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石魁桥啊，目前呢也是一个封闭施工的情况，对未来的出行可能都会造成影响啊！提醒您，如果说是上下班啊，就选错个风啊，或者早点走，或者说是选条别的路啊，选择一下这个方向，不然的话呢，堵在路上，它有时候啊，确实挺闹心，哈哈。提醒您，行进的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此刻路面上的最新变化。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哈，虽然呢每天的内容感觉好像大差不差，但实际上呢千差万别。你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获取到了一条这个有效信息，咱们听友普遍反馈，因为我昨天总结发现，哎，好多这个网约车的车型怎么考虑出手，怎么都不干了，哈哈哈，特别集中。以前可能一天零星有个一两个，昨天我特别多啊，跟朋友们一互动一聊，好像说十一过后好像活不是特别好啦，借这个机会可能是想休养一下，把车卖了，可能说有这个想法。你看这就是实时的波动，那这样一来也会对二手车的一些价格呀，包括说一些这个选择的方向呀，造成一些新的影响，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啊。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或者想法，同样啊，或者我想买呀卖呀，甚至于从二手车能够探一探目前咱们这个经济发展的形势啊，是不是啊？只要你有需求，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这档节目能为各位做的最实在的一件事儿。哎，我想买个车，找不着车源，我们给您找。哎，我想买个车，车况不明白，三方检测我们给您做。我想买这个车，可能一会儿连线的是大天，正好你开我他家车了，那还说啥了？咱听友必须给底价，而让人不挣钱不太现实，少挣点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咱们都舒服，哎，也能实现买方哎少花钱，卖方还能多卖点，是不是啊？当然了，很多朋友说我可能我

0: 买二手车，我就买新车。最近这个补贴啥的我也在关注，听说这沈阳补贴都快发没了，那我也不犹豫了，我现在就下手吧，我别等十二月了，是十二月万一新车便宜个2000-3000的，我补贴没了，哪头轻哪头沉呢？是不是？所以我得研究研究怎么着把这个新车抓紧定了，同时把旧车多卖点。那可能4S店评估完，我觉得不满意，这车才值这么点钱吗？不能多卖点吗？可以。通过咱们节目，通过渠道，能够实现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同样一台车，4S店可能说，哎，给5万块钱吧，通过咱们卖5万2，卖5万5，多卖个几千块钱，咱说买排骨不香吗？就是咱们节目没有那个商品的植入哈，植入一下，你说这个时候你能拿出2000块钱，你买点海参，这过年不就 OK 了吗？所以要提醒一下广告主们哈，咱们节目也可以关注关注啊，哈哈哈，开个玩笑啊。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关注偏好，等等啊。卖车的话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实时的回复。因为咱们是一个这个互动类节目哈，所以不敢保证说您这刚发的消息，我这立刻我就能念着你的，可能等个几分钟啊，或者怎么着，因为上一个问题没回答完，有这种可能性。你说我怕听不着怎么办？没有关系，下载大连云 APP 可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连云。好了，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关于咱们二手车相关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董明成就发四个字，大点说车，这正说着呢啊，正说着呢。抖音您可以搜一下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互动，所以您直接把您的车辆信息、想要关注的事儿、想要了解的一些这个二手车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咱们这儿就实时回复了啊。行了，这个时候各位先发着，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儿，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嗯，首先呢，这是十一之后的第一次连线，那我还是按照惯例啊，得了解一下行情的波动。那每个人这个车行啊，包括市场啊也不同，想问一下大天儿，那个你这个十一应该没休息吧？是不是应该都上班哈？是买卖怎么样？如何啊？想了解了解。
1: 按照以前惯例啊，可能十一能休个一两天，但是今年没休，因为什么？没卖出车，没挣钱，所以没休。对，我寻思我一天不休，我不得多卖几台车吗？十一七天，你看我家库存应该在30到40台左右吧，也就卖了3-4台车。整体市场，我看那个10月8号吧，第一天上班卖的整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就照往年肯定是能，就是没有往年好吧，只能这么说。
0: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就是咱们今天也看数据哈，我也关注上网啥的，人互联网上都说了，今年这个旅游人数那也是再创高峰啊，就是这个人出去玩的更多了，那反馈到市场当中，您都出去玩哪有时间去看车去，可能您都溜达去了，是不是反馈出来这不往车市溜达呢，都出去外地溜达了，是不是这样式的呢？
1: 嗯，还有一种反馈就是，可能他9月份已经买完了，因为我们9月份买的好，9月份买完了之后，10月份出去溜达，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这是很正常的事，你才能总买呀，是不是？
1: 是是是，但是相比就是说6、7、8月份吧，肯定现在是还是好的。往后你看10月8号就上班这两天嘛，我们也卖了4、5个。
0: 嗯。
1: 我只因为上班之后就能过户了嘛，你要放假期间买，他过不了户。所以说，就他可能有一些心理，哎，过不了户，心里不打底儿啊。
0: 啊，对，我等等。
1: 或者交不上保险呢、啊？对呀、啊，上不了道啊，可能顾虑一些。但是你关节来了，就是嘁哩咔嚓来了就买，这种感觉。
0: 就是方向，就是我节后我能来，反正现在对于市场来讲的话，你能进我这楼里来，你应该就是目标挺强烈，你欲望挺强烈的，应该是挺想买车的了。
1: 对，你可能过节我家里吃完饭了没啥事了，亲戚都在这儿了，还得上车市溜溜看看有喜欢的或者可能是逛商场那种形式。
0: 嗯。
1: 但是你过完节了，节也过了，我班也上了。 我之后你过来了，你哪有时间来会儿逛了？那来了就是拍板，就是有刚需，直接就是买的，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啊。所以各位也可以针对一下自己的这种的购车的情况呀，包括这个轻重缓急。因为我十一期间给我的一个什么感受呢？包括我自己做视频直播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开始关注新车了，就是我可能开始了解啊、问呐、啊，包括说我也想换二手车的话，问的都是稍微好一点的。前段时间咱们节目上普遍集中的10万以内的车型会多一点哈，或者说这个合资品牌、国产品牌会。

0: 居多。最近一段时间问豪华品牌的或者一些比较贵一点的这种纯电的这个新能源的就是比较多了，但是呢我一细聊人都说我可能是准备年底，就是12月份或者年前年后1月份开始准备下手了，但是我从现在开始关注了，那其实对二手车来讲也是个方向。
1: 确实是，你就想新车二手车都是相互捆绑的，你这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得有70%-80%，你得是把那个新订新车之后才能把二手车卖掉，这总归是不能说手里没有车。
0: 嗯，
1: 换句话说，我订新车了一个月之后到或者两个月之后到，我提前把车卖了，可能我想多卖点，现在可能是卖车的一个好时机。你要是等新车到了11月末，我等12月末，我再等一个月，我再上牌，等1月份我再上牌。那你那个二手车必定也是掉价掉得快。如果说您用车需求不大的话，您可能说现在订车一个月到两个月到车，您等2027年1月份上牌。但是您现在二手车，我建议就在11月份之前嘛，您就出手，因为这时候卖价可能要比你11月份、12月份卖的要高，可能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就在这儿，嗯，
0: 那是的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看到这位朋友提醒高一条路情啊，在前黄线马场门口，我不知道马场在哪儿哈，有个事故，在哪儿呢？是有两三辆拉马的货车和一个轿车这样的一起事故，都在路上没有拖走，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进行指挥交通啊，路过的小伙伴啊，离得不远可以抓紧时间换条路啊，不知道是不是还得考虑把马怎么样给运走啊，前黄线马场。

0: 1098呀，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尊界 V800 这事儿怎么看？不知全貌，所以呢，不置可否啊。咱们有不评价这种事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我只能说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啊。到底这件事儿会不会为互联网就是这样的，会不会有翻转呢？今天怎么地，明天怎么地了，咱都不知道。所以呢，咱们不做任何的评论。如果这件事儿全部水落石出了，也不需要我们去做评论了。所以现在呢，说啥都可能有问题啊。我这么说没毛病，大天是不是？要不要你说，你也这么说吧，你呢，你唠两句。
1: 本身我们就是做二手车的，新车，他这个新车，而且是新上来的车。
0: 对，
1: 至于说这个这些评，就是别说它是一个三方的一个测评，就是国家的测评，它也有一个审核的一个阶段，它没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就是最终的报告，它都不能定性。所以说咱们不评论，咱就是看个热闹。如果说您真要是说想对这个车有研究或者有想法，之后您等这个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您觉得能接受，您再下手。
0: 哎，
1: 这种感觉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精准啊。继续来看一下。
2: 你想吉祥福出水面，
3: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4: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5: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买钱。继续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张发来的消息，2020年的奥迪 Q2L。后翼子板喷漆，3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车型稍微有点，哎呀，那也行，买的时候也不贵，可以。
1: 对，现在这个 Q2L 啊，我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抢手的。因为什么？你现在就是拿一个，咱不能说拿高尔夫价格吧，你拿个就是比高尔夫价格稍微贵一点，您开个奥迪，香不香？这个车市场上能卖啊，卖多少钱？卖个6万左右块钱，收5万左右块钱。大概是这样，主要是看车况。
0: 那所谓这个看车况，就是它的这个，咱说漆面啊，像这种比较新的车，跟咱刚才说那种老车，比如说什么卡罗拉双擎，颜色无所谓了，它不一，这个车况要求的点其实不一样，是不是？我理解的。
1: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就作为车上要求车况，你像它不像10年前，哎呀，那个都没有气门仪，简单看看，没有就是没有说咋说，离口没有切割，没有钣金。之后喷漆看的光溜就行。现在什么？第一是看漆面，几件喷漆影响价格，再就看公里数，其次就是看第三方能不能过。你像他刚才这客户描述这个后翼子板喷漆，你就但凡喷漆，除非就是让别人拿那个什么拿钥匙啊，拿那个螺丝刀划了，那叫划痕喷漆。但凡有刮蹭事故啊，那就肯定都得有钣金，有板，特别是后翼子板有钣金，就非常有说道。我们得下内窥镜看。而且还得看第三方的支持能不能过，如果有焊点修的不好，我有就是像那个拉锰机，就是拉那个钣金机啊，拉出一个眼儿，你拿那个你咋说那个用焊点给补上了，那就有可能是焊接，说这个东西影响的价格就多了，具体还是看车况。因为咱们就是您去这个店里维修，去本身就是可能就是小刮蹭，去了直接给你后翼子板切割了，您也不知道。我遇到很多车主。后翼子板，我就是小刮蹭，你看门和后呲这块蹭了一下，我们一看后翼板切割了，不可能，我就是轻轻刮了一下，车主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们看车况，绝对是根据您实车是什么样，给您什么价格，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话一定是说看到您车之前先说，包括咱们说车卖不卖啊，你感觉啊都是骗啊忽悠，哎。先把话说头里头去啊！您说这后翼子板的这个碰撞，如果喷漆，它都就喷一下无所谓了。但如果说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情况，那就定义上来讲就是事故车的定义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确实是因为事故车的定义不是说我们车商嘴里说的，因为都是有第三方支持的，这是一。再有什么？现在我们收比较贵的车，我们都会跟客户就商谈，因为你这个地方不确定， 我们不行，我给你交这定金，或者我把车买回去。

0: 我先做三方，过了咱按这个价成交，不过你是退是再讲价再议，先说是这么谈，不是以前了，哎好妥了一拍两散啊，你就是这个钱一给好，谁不管谁，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不能我们对买车客户和卖车客户都要负责现在。
1: 是的，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清晰和明了了，所以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其他朋友也是啊，一定是针对您的车辆给您一个实际的价格啊。橘汁发来的消息，17年的哈佛 H2 没说排量，默认 1.5T 了啊，33,000公里啊，车忘了还是自动挡，你要是手动挡我见过啊，公里数小的，哎呦17年这公里数真好，但是也没啥太大帮助了哈。
0: 是，确实是他这个车到19年之后就停产了，最后一批上牌就是21年，再往后就没有了，因为他卖的不好。他跟那个 H6 属于重叠车型，他比 H6 小一号，就是级别小一个级别，空间小，卖的不好。H6 卖的好，这个车呀，17年正常，你要是正常公里数10万公里，这个车就是10,000块钱。您这要是3万公里，这个车能不超15,000，我们卖2万多不行，因为 H6 你正常10万公里就卖2万多块钱。他也就是卖个10,000大几千。15,000-16,000看看车，大概这样，
1: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看这种车也太好太竞品了，但是车型稍微差点意思。如果你来个花冠，17年33,000公里，哎那都卖10,000多，所以这车型也影响了这个所谓的啊，不公里数小都好吗？看车，
0: 确实是，确实分车型。你要是说主流车型，你要公里数小，就像这种1-2万的车能差个4-5千块钱。如果说你要是咱说要是奔驰宝马或者皇冠雷克萨斯，要是说3万公里，那差就是几万了，那就不是说几千块钱的事。
1: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还是以车型作为这个最关键最影响您的价格的一个方向，好不好？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包括说想要报名参加我们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二手车大集的朋友，也都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来看到的是无悔，这是一辆，哎呦，也是混动啊，24年的比亚迪秦驱逐舰05，续航是55公里，那就是低配，那咱就是跟那个秦 Plus DMI 55公里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哈。插电混动，公里数也可以3万公里，就是没干活的，24年跑了3万公里，挺好。
0: 这个车就是原保原漆，就是价格很透明，24年收车4万，它的公里数小，4万出头。25年4万5，公里数小4万56，准准的，一点不带差的。
1: 这个就是因为市场里比较多了，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很多很多，而且它即便是很多，它也卖的挺好。因为什么？您24年，我还是个油混，油耗4-5个油左右，你一般车都这个价位，你买不着24年，毕竟它还在就是在保也好，或者公里数小也好，车也新，内饰款式也好，配置也好。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有很多想买国产的油的像费油的都选择这个比亚迪了，所以说就在这儿。
1: 就是认，我觉得还是大伙对于这个品牌以前感觉哎呀，现在哎呀这个好啊，是不是？
0: 对，比亚迪秦和这个海豹05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2-3年之后啊，它这个车身爱返修，因为它这个车身可能就是减震包里边不是那个镀锌钢板，可能会返修，在其他没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干活都干到20万公里、30万公里，它的动力总成、电机、电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以后最关注的就是它这个车辆返修的问题，别的没有啥。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参考啊，就是很多朋友这个又多展开一句什么呢？很多朋友问通病的，其实这个算个小通病了哈。
0: 对，其实咱也应该感谢比亚迪吧，只能这么说，因为他已经把车的价格已经打到这个价格了。如果说您还要求他这个车全车用镀锌钢板，把成本再上去，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卖您这个钱儿。这个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不能说他车不好，您坐车用着没问题，可能说，你可能说就是说7万块钱这个价值，他可能用的料可能稍微能，不如那个10万级别的用的好，只能是这么说。但是咱们家用来说，用个5-6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这儿。
1: 行，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继续来看到的是25年的，哎呦，3代75 Plus 呀，过户过一次，里程17,000公里，前机盖和右翼子板换过，左右侧两门。还补过漆，你这就是事故啊！你这就是肯定这边是撞了，你这个出险多少钱？

0: 这才是最主要的，你这个维修已经不重要了。
1: 嗯，对，你看我们车商不愿收，就不愿收这个前面有伤的车，因为前面换件，因为啥？前面就是一个是重量，再一个就是前面的电子元器件还有气囊敏感的部位太多了。嗯，就以您这个车来分析，前面的前翼子板和机盖喷漆，那肯定是左前甲，应该是有一定的碰撞。就是我第一印象就是没看到这车，第一印象，机盖、翼子板都换了，那么大灯、保险杠、中网，还有那个前面那个水框架、防撞梁，是不是潜水套了？这个就是很最直观的，就是你只要你在四 S 店维修，只要你换到这儿了，那基本上这些都是，这个还是没有事故，并不是定义不上事故修这些。如果定义上事故，再加个重量钣金，再加上气囊弹，那就是重大事故了。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车前面覆盖件加塑料件不带给你剩的，出险就按照您这个车的金额，出险怎么地在，保守点吧，15,000到20,000就是保守的，那大概是这样。
0: 对，
1: 那两轮喷漆就无所谓了，毕竟25年车喷两件漆前面都顶了，这个车就得看实际车况了。再加出险记录了，
0: 出险记录就最关键。出险记录
1: 现在就是，对，正常这个车现在就70,000多块钱，但是您这个出这些，可能就是整不好就是6万往里了，5万多，我看看车具体什么样，咱研究了。
0: 是的，
1: 看出险包和车况了。
0: 啊，一定是影响您的车辆的价值的。可能就像刚才咱说的啊，可能我这事故没多大，你修的可是这么修的，或者你的记录上可是这么写的，甚至于咱们说点，有些修都没修，记录给你写上的都大有人在干这事儿。
1: 对，再个什么，现在就是都是大数据时代了。您这个车修了多少，修了多少钱，相比于您这个车的残值，它都会有一个网络上的数据评估。我们意义上说的查出险的九宫格。
0: 嗯，
1: 您这个出险就是超出您这个年限车的折损，那么它就视为大额出险。您这个车只要是它不管你修没修，只要是你的前重量或者是主体，对，后翅就是主体件有修复，只要在记录上体现，他修没修咱不知道，只要在记录上体现，你那个大数据上就显示骨架有维修，然后那个重大风险，这个是你改变不了的，所以说这就影响车的价格。
0: 对，这个时候我就多次跟咱们朋友分享哈，换位思考，现在你不卖车了，你是买车的，车上跟你说啊，这个车没有事儿，当时事故可小了，但是呢这个记录做你信吗？就买车的时候你就想忽悠我，你想把破车卖给我，但实际的可能就这么回事，但你肯定不信，所以一定影响价格。
1: 对，我们收车的时候一看这个，毕竟是给我们卖车的时候也会造成困扰，我们会剁飞口舌去给人下人说解释。
0: 对，
1: 可能现在好一点，我可能有第三方，如果没有第三方，我们根本说不清楚，肯定会影响价格的，这是准准的。
0: 那我买车我也说啊，你啊这个没有记录上没有，这个有记录上有，你给我卖一样价格，合理吗？对吧？
1: 对，都相对应的，这没毛病。
0: 所以说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你卖的时候呢，哎，我这没有事儿，我就当时怎么样，不好意思，不太关注到底有没有事儿，只关注记录到底怎么写的啊，然后出险出多少钱，这个是白纸黑，咱说白纸黑字儿，但其实也不太公平哈。
1: 确实是，这个就是后期才演变出来，有这个查这个云端数据或者出险记录，以前根本就没有，以前就是能调赛电记录那都很牛了，但是现在全是大数据了，现在全是大数据了，就是一调，我们都是花真金白银调出来的，我们也想规避这些风险，也是为下任车主规避，我们都查不到，那这个东西你肯定是，再有别的可能就是没上传或者自己花钱修的，这就没有准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各位了解一下啊。所以借着一些能展开的话题啊，或者对于我们使用来讲的话，也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啊。别说哎，反正不花我钱修修吧，那记录一秃噜，等你卖车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就给你找回来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一些客户啊，可能说当时修，可能10,000-20,000的，哎呀，姐呀，哥呀。你看你这个保养快到了，不行那个
0: 送你了，
1: 我给你送两次保养，然后下次保险我把你这个保险溢价的钱我给你做回来，我一出了4万，出了5万，等你卖车的时候不止降1万， 可能降1万到2万，
0: 哎，
1: 所以说不见得是合适的事儿。
0: 明白吧？
1: 这个事
0: 儿啊，稍微展开一点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当然了，针对于二手车当中你那些不知道的、不了解的、想了解的知识，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和体验啊。想连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来看一下，一年又一年，2013年的

0: 1.6 的宝来，13年好，银色小刮蹭15万公里，公里数稍微大一点啊，10000多块钱呗。
1: 对，这个车15万公里啊，1.6来说就是正常使用、正常保养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看车底状态了。小刮蹭、喷漆都不要紧，只要是您这车没有什么大的换件、没有大的事故，肯定是10000多收，就有没有天窗无所谓了。这个15万公里就看您这个车保持什么样，看着比较比较闪亮、比较顺眼，能给1万出头。要是说15万公里就是里边什么就是都得整备吧。花的钱比较多，肯定就是10000以里了。
0: 哎，
1: 就这样，
0: 就是哎呀，外边锃亮，咱不说就一点磕碰没有啊，可以。但是呢，哎，这个车样内饰干干净净的，哎，这就是卖点。你说哎呀，这块雾了，这块这个漆都包开了，哎呀，这块底下大底怎么有点锈烂，那就没车样了。就是举个例子，是吧？
1: 对，那都是说白了就是整备，能不能整备？能整备，但整备完了，它也没有说保持好那种自然。哎，就后翻新的东西肯定是跟原厂的东西它不自然，
0: 哎，
1: 所以说你卖也未必能卖上好价。
0: 嗯，就这个意思啊。光辉，有今天比亚迪好多呀，25年的比亚迪海豹，哎呦，你这个是贵的那个吧？海豹插电插混80公里那个，25年跑了55000公里，干活跑少了，家用跑多了。
1: 25年的海豹啊。五十海豹，对，它应该是贵，它应该是跟N L 是一个价位，它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啊、
0: 后不是后来出那什么08、06那个，它是海豹，它那个是贵的，我记得是。
1: 海豹这个我分不清，海豹有05、06，那个我都对不上号，我不知道新车。
0: 后来那个是05、06，我记得当时那个它那个海豹就是25年年初那时候定位那个海豹，是不是跟那个？想汉那个级别，我记得一刚出的时候，后来不是的，后来就是说05，像你说05、06、07、08，那个就便宜了，就下探了。他刚出那时候挺贵。
1: 对，那就汉那肯定当时定的就是14-5万、13-4万那个级别。
0: 我记得好像是
1: 80正好跟那个汉也是一样的。
0: 对，咱要当那个汉那个级别说吧，
1: 当汉级别，25年的汉呢，现在新车新车我如果没估错，新车现在就是10万块钱，就不10万块钱到11万块钱吧，大概这样。25年现在我们卖
0: 行，歇会儿，他补充了06，你看看，我就说把车型说全，你不说全，我们车出发点就错了。
1: 对，海豹06就是前L 了，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它的续航80能跟前L 对上，就是比秦 Plus 贵10000块钱，秦 Plus 55的现在25年的现在收车50000块钱，他那车就6万块钱。还得公里数小，原漆。
0: 这公里数不小啊，25年5万公里啊，5万5千公里、
1: 啊。5万公里，对，公里数3万公里可能。这个车收车不超5万5左右，大概那样。
0: 这个是比较准的了哈，所以还是各位啊，车型要说全啊，这后边尤其这个有汉字带数字带。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前奏的时候，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无数个画面，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好似明明的相遇，又好像是故事圆满的结尾呢。柔肠百转，意韵悠长，谁懂这感觉。谢谢你，谢谢你选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听歌。 Thank you。OK，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一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我都在这儿和你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节目开始，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每一天会收到好多好多大家的互动的信息，信息有点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过来，大家原谅我行吗？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OK， 问候大家，大连小胖说今天晚上接着点姜育扬的《爱情惹的祸》，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快乐。晚上好，小许同学，他说想听一首《如果云知道》，安放一周的心事。快快乐乐说今晚想点播一首 Vibun 的《闷》。哎呀，好久不见，小眼，他说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来打个卡报个到吧。谢谢你还记得这里。浩夜说：“哎呀，谢卓，我想你了。十一不知道又偷摸长了多少斤，昨天晚上我已经自己和盘托出了。”十一我长了四五斤儿，你就算四斤半吧，这还收手比较早呢，今儿也没收住，真愁人。大家有什么好的减肥的方法，可以在随时在大连交通广播八点到晚上八点到九点，这是我们固定的话题，每天都可以发送减肥的信息。浩夜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徐誉腾的《天使的翅膀》。哎，徐誉腾的另外一首歌叫什么来着，他的成名作《等一分钟》，是不是？咖啡很苦，他说一日不见。

雨，他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周杰伦的后劲儿。清香说了，我来报个到，我不点歌，我就想问一下，疏港路西行方向为啥压车呢？疏港路西行方向在哪一段啊，朋友？哪个段儿有点堵，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一声。大涛哥来了，他说谢卓今儿个不高兴了，都小心点儿。这情绪这一瞬间拿捏的好稳呐、啊、好像我就不能有个情绪波动啥的是我这人藏不住吗？你总是外露吗？大涛哥又问了，他说你明儿个休息不？我刚才果断马上看了一下十月份我们的排班，明天我休息，后天我上班，明天是周六吧，周六休息一天，周六我们听录音回放，周天继续现场直播，所以明天啊，提醒我了，明天是录音回放。晚上好，秋天的落叶，麦田和远方。小飞龙说管住嘴迈开腿，哥们儿你说点新鲜的行吗？这个我知道。晚上好，小宝森。右路他说我刚放学，想听一首 Repeater 两年前。他歌手叫 Repeater 是吗？ Repeater 的两年前，歌名叫两年前，对不对？小眼说郑中基的歌那得是随缘是随缘播呀还是随缘兔来运转也说郑中基那必须是无赖、嗯、啊。涛也同问说胖胖啊赶紧帮忙问问大家伙疏港路是咋的了，疏港路什么情况啊？看来大家都堵在这儿了，有堵在这儿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平台上留言跟我们说一声，也谢谢大家的提示。植物猪来了，他说想听一首钗头凤或者是动物世界老薛的歌，来吧，这个行吧。大圆来了，他说我守了七天都是录播，昨天还没时间，昨天车撞了，哎呦，人没事吧哥们儿？人没事就好。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晚上夜间开车的时候视线不好，大家一定多留神儿。

0: 谁懂啊？老薛的歌，这首歌的前奏，还有之前好多鼓点儿、鼓点儿的节奏，这种压迫感太强了。
1: 一个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

这首歌老薛，郁郁葱葱说这首歌是不是老薛特别小众的一首歌呀？啊，听了这首歌，好像我们看着世间的风有几多重。我打碎玉玲珑，相见别离又都太匆匆。喜欢这种调调。OK， 来吧，继续问候大家。一忘记说想点播一首李小杰的《心花怒放》，他说这首歌啊非常好听。小曲说，与其焦虑，不如在霓虹里深呼吸。生活嘛，换个角度，哪里都是精彩。用心感受当下，成年人的生活难免有，有些月有阴晴圆缺的时候，累死我了。东泽来了，东泽说，听左右为难吧，还能多听一个张学友。哎呀，你这主意不错呀，哥们儿，你脑子够快的。胖大圆来了，胖大圆说报个路况，疏港路出市区方向，味道大而加油站前面上桥的位置有多车的事故，非常的严重，交警在现场处理呢，交通管制的状态，疏港路出市区方向拥堵严重，大家提前换路吧，谢谢胖大圆。哦，这个谜底终于解开了。刚才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说疏港路出市区方向，帅哥他爹也说疏港路出市区方向都堵到大菜市桥那儿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刚才胖大圆把这消息给我们补足了，再来看一下疏港路出市区方向，现在呢没有到大菜市是吧？加油站前面上桥的位置有多车的事故，非常严重，交警在现场，现在呢是交通管制的状态，疏港路出市区方向拥堵严重，大家可以提前改变路线，调整一下大家的行车路线吧。多才也说疏港路西行7814门前三车两撞啊，看到了，包括 LJ 也说西港路西行啊，疏港路西行三车连撞的事故很严重，占了三排的车道。集运疏港路上桥口，小顾哦，小顾来了，他说接孩子的路上包个道，默默的听歌，感谢陪伴朋友，谢谢大家跟我们来提示疏港路的情况。

情况。小徐也说曙光路西行交通事故三车相撞，现场是比较严重的。大圆也说，他说曙光路西行，他说就是宜家那个位置开始有点堵，一直堵到现在，他只能看到菜市桥下桥这个位置一直是堵的。大菜市，大菜市桥安道尔加油站是吗？OK， 谢谢大家的提醒。有你真好说，你播放的哪一首歌我都爱听，但是我就想知道大连云里头咱们为啥听不到回放呢？消息收到了，哥们儿，我也有点疑惑，我再好好问问。晚上好，孙姐。七龙珠说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明天也说，他说郑中基呢，当然是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有点难，目前加持无赖的是最多的。来吧，咱们先来听郑中基的这首大家加持最多的歌《无赖》，行吗？不行也出来了，谢谢星河骏马。

像梦一样自由说郑中基最好的歌，这歌够狠，拿下了好多个奖呢。郑中基的歌，他的声音嗓音辨识度太高了，怎么那么好听啊，你听懂了，长大了，长大就是咱听懂了自嘲，也藏起了咱的狼狈，在深夜的风里，在这晚风里和自己多次的和解，何必跟我，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晚上好，麦琪。他说晚归的车友，今天晚上看样子曲风是温柔抒情的风格呀，那得点一首红颜旧了。他说谁的版本都可以，主要是最近八天的假期太惬意了，天天都在家刷剧，刷了又刷了一遍琅琊榜。小飞龙问他说，想借交通广播电台问一下，咱节目里出现的东泽是谭东泽吗？不是，哥们儿，这问题我就能回答你，不是，认错人了。大涛哥说，他说咱就释放情绪，憋着多难受啊，没地方，你来我这儿我能接住，但是要付费，一小时20，包天300，一小时20，包天300，还是包天合适啊。哥们儿你不黑心，行，那我来个包天吧，看在咱看咱俩的交情，你不得给300，不也得打个折啊。刚才说的是疏广路东行堵车，因为有三车连撞的事故。欧阳胜文问说，疏广路东行为什么这么堵？刚才说的是疏广路西行方向，是不是还没到大菜市下桥口，下桥口的那个位置，疏广路东行为啥堵，堵不堵？咖啡很苦说，甲乙丙丁还能听到张学友、郑中基和许志安，还多听个许志安。学坏了。鱼鱼鱼他说，我要加持一下我爱平底锅，因为我爱我老婆。哎呀哥们儿，看来你在家没少遭罪呀，你是来告状的吧。 N+1 造型文老师来了，他说你放啥都行，就听吧，看明白事儿了。会说来了，我也是接孩子的路上，小心慢行朋友。谈谈谈谈谈来了，他说好惨，一男的点了一份米线，吃了一半出来挪车再回去，发现被收了。原谅我不友好的笑了。那也比一口没吃就被收走强吧。啊，这应该能看得出来，一口没吃应该是能看得出来，对不对？但也取决于挪车挪多长时间呢，时间太长也能收走啊。哎，有点背，确实有点惨。阿雕说，谢卓，我刚才翻了一下你的抖音，我发现你长得挺好看。哥们儿，你确定吗？你这句话一出来我都不淡定了，你看走眼了吧？你看的那是我吗？怎么着，就人就一定非得长得，你好漂亮，你长得好，真好看，人一定非得要长得好看吗？长得好笑不行吗？东东说想听一首小阿七的长大成人。曹操说郑中基必须听，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哎呀，这首歌 OK。 今天晚上我看这郑中基要一键三连的节奏啊，朋友们，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OK， 这首歌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最痛的不是争吵，是那个人看着你的眼神，你会发现他从星光点点变成了暗淡疏离。有的时候两个人吵架，虽然嘴上没说的，哎呀没事没关系，可是他却红了眼眶，说不想念，可是他的余光里总是在人群里寻找你。哎呀太难了，你看生活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拧吧，对不对？

行者说，哦，新的一天开始了。从当时当刻，这就是我们新的一天，真的不用等明天，就这一刻就最新鲜，锃明瓦亮。小许还说呢，说加持郑中基的歌哪一首都爱听。安之若素说，我用空调听你节目，万能的谢老板，神奇，太神奇了，哥们儿，你用空调咋听？现在空调的功能都那么强大了吗？联网，连各种 app， 各种 app 里面还能听大连交通广播，什么啥牌的？你悄悄告诉我，你别告诉我了，你告诉我我也换不起。八月说，他说谢卓，我就想发财，啥时候能发财？哥们儿，谁不想发财？我也想发财，我也想知道我啥时候发财。你想这该死的生活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发财？难道多我一个富婆，这地球它就不转了吗？能吗？ GP 说笑看风云呢，来了来了来了，胖大圆点播的歌，还有人催促着我。郑少秋笑看风云，发啥财呀，发财，笑看风云吧，笑笑散了。

以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江湖吧，现在听就听的都是人生，也许这就是港乐的浪漫，对吧？他就是把人生道理给你放到歌曲里面，唱的举重若轻，然后让我们好好的接受命运的安排，接受一切的发生，听到了一种浪子的心声。嗯。

乐悠说，我送你个风景。我点开一看，这地儿我太熟了，哥们儿，这地儿离我家也不远，真的，你应该是在，这是哪？往下看，好像看到了大连的全景，希望大厦、中山广场，友好，在哪个山顶？结山不是，那这叫什么山来着？好像明玉巷上面的那个山顶有个小凉亭，我以前带着我们家小朋友经常去那玩。谢谢你的风景。猪猪也来了，他说我压在疏港路西行方向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因为那里有三车连撞的事故，交警刚刚已经在处理了，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西说，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好喜欢你的性格。这点儿我还认吧，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人，心里面搁不下太多的事儿。笑看风云嘛。寡妮说，我就认准你了，谢敦敦，我就认准这首歌了，哥们儿，你换首歌行不行？你别太执着，没什么用。东泽说，我姓富，要富翁，小名有钱人。哎呀，这歌不出来不行了。

人说唱呲了不可怕，重要的是说了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Yes， 我也就剩这一点有趣的灵魂了，哥们儿。

OK， 这首歌撕心裂肺的一首歌，翻唱是大头针，如果云知道。晚安彼岸，这个时间又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奋斗说好听好听。许先生说，哎呀，头一次听凌云志就是在月光快递你唱的，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像回到第一次听的时候。广电说在大美金州听交广全是杂音，啥也听不清楚，消息收到了马上及时反馈。有你真好说，哥们儿，我儿子今天早上从抖音看到你了，评价了一句，他说这也不胖啊，还是个两宅呀、啊、哎呦，帅帅特别帅。现在我是平底鞋、牛仔裤、大皮衣，你下了节目我戴上头盔我就跑出去。最近一直在骑摩托啊，最近我觉得骑摩托真的特别好，这个季节也很好，但是你像晚上出来的时候，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骑行在路上的，尤其是比如说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或者是晚上喜欢骑自行车、骑摩托的哥们儿，晚上咱得穿一件厚实一点的能扛风的外套，不然的话这风都能打透了，还是有点冷，别感冒。让爱发芽说，你猜我在不在呢，今晚的歌都很好听，想点播一首虎二的你应该很快乐。哥们儿好像来不及了。原谅我行不。太派的小司机说，我想问一下你每天播放用的是什么播放器，你办会员了吗？现在听的歌全都是会员的歌曲，我多神奇呀、啊、那我可不能告诉你哥们儿，这是个秘密，可别露馅儿。刘小溜在八分钟之前他说，西部通道红陵路下桥一动不动，除了在红陵路两边住的朋友，其他朋友绕着点走吧，都别过来了，太堵了。感谢提示。掌柜说，不管有没有本事，生活本来就很苦，放宽心态，对自己而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说的太像样了。像梦一样自由，他说想出去钓鱼没去，想出去喝酒没去，出去转了一圈半个小时竟然回来给儿子洗衣服。你还回来听我节目了，多好，我好开心啊。对，马上关门曲了，今天晚上关门曲来这首歌。嗯，亲文说今天是我们结婚12周年纪念日，想点播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他说是我们婚纱照的背景音乐，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到金婚钻石婚。好，12周年

静水说，开车发微信实在不方便，停下来停四分钟，等你结束了我再走。太感人了，他说明天早上林云志即将叫我起床。晚安浩夜，晚安慧华。就是爱你，就是爱你，怎么办？那就好好爱，深深爱。 OK， 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明天我休息，明天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是节目的录音，录音回放，后天晚上现场直播，大家别忘了继续守候在晚八点的月光快递，后天见。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明天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2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晚上9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9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夜幕缓缓铺开，相约夜色温柔，在温柔的电波中卸下日间奔波的疲惫，愿夜色抚慰每一位赶路人，祝大家自在舒心，万事皆安。欢迎大涛哥，他说晚上好，月如，机场打卡报道。欢迎小曲同学住宿费。来自四川绵阳的周女士在国庆节期间和家人驱车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全程呢采用床车模式，白天赶路，晚上在服务区过夜。她说整趟旅行啊，光住宿费就省下了至少3000多块钱。周女士说自己在出发前搜索了目的地所在的酒店，品质好的呢不仅价格贵，很多呢还订满了，品质一般的住起来不舒适，因此呢她就选择带上气垫床和睡袋在车上过夜。她说到了晚上啊，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是那种正规的露营基地，花20块钱左右就能过夜。他表示不仅呢可以使用卫生间和水，有的露营基地呀甚至可以洗澡，这相比于野生露营地来说也更安全。与周女士不同的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江先生，他表示说自从买了电车之后呢，旅游更偏向于床车模式。他说但我们啊不是全程床车，途经没有那么火爆的地方会住酒店洗澡来休整一下。他谈到床车模式虽然省钱而且呢也很便捷，但是呢也存在着空间密闭狭小、服务区夜晚吵闹、洗澡不方便等等问题。他说短暂住几天呢还行，但是中途必须找个酒店进行休整。那与此同时呢，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分享。成都的赵女士，一家三口从成都自驾西昌，采用床车和帐篷露营相结合的方式。他说各项费用啊加在一起总共是花了1689块钱，而且呢还是油车，就算是加了油费也还是很省钱。福建的朱女士也说了，说床车啊是真的香，国庆期间呢横穿福建、浙江，高速免费，6晚的行程只花了500块钱住宿费，其中2晚住酒店，剩下4晚全部睡车里。全程呢充电仅200块钱，2大1小，门票1500，沿途吃喝采购加起来也是1500。而且他还说，全程呢将近2000公里，如果是油车的话，光油费就得1200多块钱。
而且呢，因为他开的是电车，电车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安心驻车，开外循环睡觉。他说如果是油车的话，那根本就不敢过夜，开窗有蚊子，关窗呢又怕缺氧窒息，所以电车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车企的宣传也为这股热潮添了一把火。近几年，许多车企

以将一键成床或者是露营模式作为核心卖点。部分车型呢宣称可以在几十秒内将后排一键放平，形成近2米长、1.4米宽的双人床。而且成床之后呢，也可以保留部分后备箱空间。还有的车型呢，将车顶帐篷、尾门拓展平台与车内床铺组合，主打一个车外露营、车内过夜的一体化方案。你像现在的新能源车，底盘更平坦了，电池呢也支持长时间驻车空调，而外放电功能可以煮饭烧水，所以这也就让睡在车里从过去的将就变成了现在部分消费者的主动选择。但是啊，普通汽车变成移动卧室的背后，其实呢也藏着很多风险。床车旅游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红，这与房车不同的是，床车呢多是普通 SUV 或者是 MPV 甚至面包车，一般来说呢就是放倒后排座椅，铺上充气床垫，然后呢接上便携电源。这样的话，一辆家用车就变成了路上的移动卧室。门槛低，成本小，让这种旅行方式迅速走红，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隐患。山西高速交警明确提示，机动车高速行驶过程中，乘车人躺卧风险极大，急刹或碰撞时，人会直接被抛射，极易造成伤亡。资深车辆工程师拆解指出，家用车所有安全防护设计只针对乘客端庄坐好、系紧安全带这一种状态。座椅放倒后，三点是安全带无法贴合我们的胸腔和髋骨，那么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体就如同没有保护的重物，那如果气囊弹出的位置错位，还会造成二次致命伤害。而比行车安全更日常的是床车对于公共资源的消耗。由于床车没有完整的供水、排污和电力系统，洗漱、做饭、倒污水都依赖公厕和街边设施。据媒体报道，部分车主啊，甚至直接在人行道上劈柴做饭，或者呢扎堆公厕洗漱、洗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随意地倾倒进了绿化带。此外，法律后果同样也很明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私自拆除座椅改装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面临500元罚款，并责令恢复原状。若因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有权依法拒赔。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尝试过床车旅游吗？或者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如果将来有机会，你想尝试床车旅游吗？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路况，大圆提到了说，西部通道双向去往红岭路方向都是拥堵的，从锦绣暖山小区红绿灯的位置开始排队，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换条路通行。再重复一下哈，西部通道双向去往红岭路方向目前呢比较堵车。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悠悠的爸爸，他说刚下班开车听着月色温柔回家。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晚上好月如，每天准时打卡报道。欢迎刘军，他说好长时间没听你节目了月如，改完之后回听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尝试过床车旅游吗？云中帆说，我10年前就尝试过床车旅行啊。那你太超前了。大涛哥说，可拉倒吧，这床车旅游啊太麻烦了，遭罪，休息也不好，还操心。游民也说了说，这床车生活呢有点痛苦。15年的自驾旅游，他说15年的自驾旅游，说大前天呢是第一次睡车里，可把我憋屈坏了，空间狭小，上下车也费劲儿，极不方便。对于我来说呢

旅行必须是休息好吃得好，所以以后啊不会再尝试了。小月青草说，暑假的时候就曾经开着这个车的名字就不说了哈，这个车旅行，说一个人带着俩娃儿，开了10000多公里，途经9省，然后走了青甘大环线，感觉还不错，下次准备再冲新疆，太牛了。

欢迎麦田和远方。大雁说，房车啊，床车啊，这种啊，适合深度游，地方转得多的人，宾馆换得频繁。他说，我去年呢，带孩子出去旅游，每天搬东西去宾馆太麻烦，所以呢，在车里住了几天，然后又住了两天宾馆，在宾馆里洗澡洗衣服也挺好，也不在车里做饭，到什么地方就吃几天地方特色。他说本来呢，每天转景区啥的就挺累的，再做饭就太麻烦了，

小徐同学说，我之前和同学有过床车旅行的经历。他说就是把车内简单收拾布置，车子呢就成了移动的小家。夜晚停靠在郊外，推开窗就是漫天星光，不用赶酒店，不用赶行程，想去哪儿就往哪儿走。当然呢，也会遇到现实的小麻烦，比如说夜里的温度变化啊，洗漱不方便啊，停车也要找安全的地方啊。他说虽然呢条件算不上舒适，但是那种随性自在是住酒店体会不到的，看过不一样的风景，也收获了特别的回忆。欢迎紫苏叶，他说你好月如，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事儿呢，趣味相同很重要。他说我就是喜欢床车旅行的自由慢生活，但是我老公却说感觉像是在流浪。每个人喜欢的出行的方式不一样。

尼克说，床车啊，一定要选大空间的 SUV 或者 MPV， 偶尔呢住一下酒店休整，吃饭随意，尽量少做饭，各地的风味饮食都尝一尝，应急时呢来点泡面就行了。他说，我觉得驾车旅游才是乐趣，风景呢大多都在路上。

快快乐乐说，一直很向往床车旅游，把车子当作移动的家，开着车奔赴远方，想停就停，看沿途的风景。虽然还没有真正体验过，但是很羡慕这种自在随性的生活。对，我想每一个不管是选择过床车旅行的人，还是说想要去做床车旅行的人，都是因为向往这种自在随性的旅途安排。开心果也说了，说我没有床车，也没有在车上过夜，但是呢，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说，现在这些车的功能啊，确实比以前强大了。他说有些车

后排一件就能够变成大床，横着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得竖着睡。天气比较好的话，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觉得偶尔呢在车上凑合一下也是可以的。我今年这个十一假期呢，有朋友去冰岛的时候，他就是选择了床车旅行，因为他这个行程呢定的比较的临时，所以当时订酒店呢就订不上，然后偶尔剩下的零星几个酒店呢价格又实在是太超出预算了，所以那个朋友当时就选择了说和另外一个人床车旅行。等我今天回去问问，采访一下，看看他这趟在冰岛的床车旅行是什么样的体验。

哇塞，欢迎难得糊涂。他说，你好月如，想和你分享一下我6年多的双人自驾游不改床车经验。他说，首先第一，后排座椅放倒双人床，不平的话呢就想办法整平，网上有很多经验。然后呢，你可以选5公分厚的带枕头的这种自充气垫，再备上一个双人睡袋。然后第二个呢，后备箱自己动手安装置物架，放冰箱和户外电源或者是其他物品。他说这个呢，安装方法有很多种，网上也有很多的例子，不建议买那种集成式的成品，因为价高不实用。然后第三个，车顶必须装大号的行李箱，可以放车边帐篷等等的很多物品。衣服呢等物品可以放入几个可折叠的大布包内，因为说旅行箱啊，如果放进衣服的话就特别占空间。然后说可以准备几个折叠的水袋水桶用来装水。然后说行车的时候床垫折一半变成单人床，然后后排椅呢立起就可以放很多的物品。我天哪，你这个太详细了。他总结了1、2、3、4、5点。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参考一下他这5条经验哈。真的是，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划分的这么细致。咱们听友真的太厉害了。快快乐乐也说了，说这经验非常好啊，我要记下来，真的我也要记下来。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明天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2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晚我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1997年的歌，一首曾经被点过无数遍的歌，一首关于朋友，关于陪伴，关于你在就很好的歌。周华健的《朋友》。先说说这首歌是怎么来的。《朋友》这首歌呢，收藏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周华健当时最信任的伙伴刘思明、刘志宏，还有周华健自己，三个人在那个时期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写歌，一起聊天，一起度过很多个深夜。刘思明后来回忆过写歌的这首《晚上》，他说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他和刘志宏两个人呢在车里或者在工作室聊着聊着，就有了这首歌的轮廓。这首歌的歌词你听的时候不会觉得陌生，因为好像他们就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们没有在创作，他们只是在说话，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说了很多年，说着说着就成了这首歌。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周华健的《朋友》。

周华健唱这首歌的时候37岁，你听他的声音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他的声音里有经历，有故事，有那种我知道生活不容易但我还在的厚度。他不是在唱一首朋友真好的歌，他是在唱一首我知道朋友有多重要的歌。这首歌的旋律也很有意思，你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它就像是一个人说话，说着说着调子就出来了。刘志宏的曲有一种很自然的流动感，他不逼你也不推你，他只是在那儿就让你觉得舒服。有人说这首歌以最平实的语言唱出了最深厚的情意，平实、深厚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这首歌的全部。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就是朋友。

快快乐乐说，人海匆匆，很感谢每晚夜色温柔的陪伴，如同一位老友抚慰奔波一天的疲惫。愿岁月依旧，情谊长存，祝节目越来越好，也祝所有听友平安顺遂。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家务到底谁来做？这是不少家庭都避不开的矛盾。有人默认说家务就该由妈妈一力承担，也有年轻人呢总会被父母埋怨说眼里没活，家里乱了也不知道主动收拾。对家务的认知各有不同，所以细碎的日常也成了家庭争执的常见导火索。最近有一位中学生的分享收获不少网友点赞，他说家务由全家人共同生活产生，本应该共同承担，它不是某个家庭成员的天然义务，而是一项需要彼此配合的共同劳动。主动倒垃圾、洗碗、收衣服，不只是完成一件差事，更是体察家人的疲惫和需要。当每个人都愿意多主动一步，就会减少家庭矛盾。让家真正成为彼此支持的地方。所以说，眼里有活的本质是眼里有人。都说共享家务会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好，而之所以能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好，不只是因为活儿被分掉了，而是在于它传递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家是大家的，没有谁在独自硬扛。首先，很多家庭氛围变差，根源呢不是说缺少言语上的沟通，而是在于隐形的付出没被看见。当家务长期由一个人包揽，久而久之，承担的人会因为疲惫而积累委屈，而旁观的人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当家务被共享之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彼此协商灵活调整，这个时候付出就不再是某一成员单方面的牺牲，家里的委屈变少了，公平感多了，冲突自然也会减少。其次，很多事儿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共情。没洗过烧菜铁锅的人不会知道油污有多难擦洗，没拖过全屋地的人不知道一趟下来腰有多酸，没擦过桌子的人不知道那些看起来随手为之的活有多琐碎。共享家务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身体验对方的日常辛劳，懂得干净整洁的环境来之不易，所以家庭成员才会发自内心的努力保持这份环境，自然也会眼里有活。再次，共享家务打破了家庭里隐形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如果家务永远由一个人承担，其他人容易变成被服务者，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最终委屈的人会越来越委屈。
1: 季平因病返天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

0: 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心天。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呢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通过收听这档节目啊，了解到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而且呢我们教给大家怎么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基础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这个大问题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认真收听啊，咱们闲言少叙啊，开始今天的节目。
3: 嗯，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城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的情况。那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国药长城益寿之后啊，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也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呢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可是没想到啊用上国药长城益寿之后呢，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啊大家呢也就很纳闷了，都在问这国药长城益寿啊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呢？
1: 国药长春益寿啊，说实话啊，其实它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国药长春益寿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

村益寿方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咱们说这一下子就实现了肽的历史性的突破呀。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啊，就一种药来解决呢各类慢性疾病。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肽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做到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阴阳平衡，40天气血充盈，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哎，就这样，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国际级别的专家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啊，不能走啊。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 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那么就算你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国药长春益寿再有效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块5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

0: 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一块五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喂，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一块五，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哎、
0: 嗯，
4: 关于这个肠胃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占线。
0: 嗯，
4: 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啊、这个省钱这个机会。
0: 啊、
4: 嗯，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啊？我是沈阳的。
0: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4: 哎，好，我也知道，这是第一次啊，国家有这么实惠的事情。
0: 嗯，
4: 只花一块五这个药费啊，
0: 嗯，
4: 就能治好病，所以每个人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我得后悔死啊。
0: 没错，确实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患者可以享受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医疗福利啊，机会呢只有这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的眼前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名额。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4: 我今年58岁啊。以前嘛，就那个睡不好觉，白天感觉那个心慌，但也不是很严重吧，没当回事儿。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嘛，我们老同学在一起聚会，当时喝。

0: 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感觉我这个心慌，头晕的不行，全是没劲儿。当时啊，一下就趴在那个麻将桌上了。后来我老同学一看我那个一看这个事儿，他们也很害怕呀，就打了个120，把我送去医院抢救了。
1: 哦，
0: 当时那个医生说我是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
1: 嗯，
0: 住了3天那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论克，让我回家那个接着吃嘞。
1: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关键是也没好嘛，这个心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100/110，慢的时候就是40/50下嘛。
1: 哦，
0: 心特别的慌，心脏有时候吧那个还咯噔咯噔那个疼那么一下啊。当时给我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啥，大便那个颜色发黑。
1: 嗯，
0: 哎，结果继续检查说胃出血了。
1: 哎呀，你看，嗯，
0: 说是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导致的吧？我就不明白，我说医院明明是医生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来？
1: 这个阿司匹林呢，我跟您讲，它具有啊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副作用呢也很大，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能力下降，那么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另外这个丹参滴丸呢，贝塔乐克的功效呢都是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啊。你刚说你这个用上了啊，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胃心脏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0: 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胃啊经常那个胀疼，对所有这个吃的药特别敏感嘛，一般这个药都会刺激到这个胃，但是啊用完以后啊这个胃啊一点都不难受，反而这个胃啊热热乎乎很舒服。
1: 嗯，
0: 用完我当天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晚上这个睡了一块。现在7天的时间吧，这个心脏跳得非常有规律，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一下慢一下的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动静也没有这个心慌这个情况，
1: 非常不错，太好了。嗯，
0: 哎，对，所以这个用的时间不长嘛，但确实啊，长痛益寿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啊。
1: 我刚才说到了这位朋友长春益寿见效快，当天症状就好转，他为什么这么神奇啊？长春益寿最大的特殊之处要记住，就是大组方独含有的700多种激活细胞的生物肽啊。你像这个独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 肽，还有这个乙酰4肽，就这些活性肽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啊恢复心肌病变啊，这个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再生，完全呢咱们这么讲可以恢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这个营养啊心脏彻底康复。我跟你讲，就这个长春益寿所带来的效果，这是其他的药物根本达不到的。这么说吧，当您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呢就在逐渐的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您记住，用够40天，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再生，气血足，阴阳调，五脏强，而且呢细胞新生，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这个长春益寿啊，身体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什么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嗯，
0: 哎，谢谢，我非常真的感激，谢谢李老师，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1: 不客气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0: 哎，好的好的，再见，我现在打电话马上去报名。
1: 好，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990-5790，400-990-5790。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呀，我今天总算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4: 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说这药呀真好使。
1: 你这位朋友啊，真是快人快语啊，噼里啪啦像倒豆子一样。别的没说出来啊，就说俩字儿好使啊。什么情况？嗯。
4: 哎，李老师啊，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所以我说这药好使。
1: 那我先恭喜您了啊，讲一讲。
4: 李老师，你不知道，李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用咱长春益寿呀，这快40天了，恢复的吧特别快。我姑娘嘛，她在外企上班，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结婚这5年了，一直没孩子。她婆婆一家着急啊，我也跟着着急上火的。不管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总不生呀，怕人家不要她。我本来嘛是给她用长春益寿治疗她的失眠的。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内分泌还调理好了。
1: 嗯，
4: 这怀孕1个多月了，我们两家人啊都高兴的都乐哭了。
1: 太好了，意外之喜啊，但是呢这确实啊是一件好事儿啊，祝贺您。嗯，
4: 是啊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颈椎压迫神经，这后脖子鼓个大包，脖子嘛就像锈住了似的，像子旁边嘛也扭不过去，脑袋后边嘛还跟着疼，就是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样，整天嘛就没精神，脑供血也不好，脑袋吧不清醒，这血压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还110呢，这一天啊就是忽忽悠悠的，啥都不想干。再加上那会我姑娘不怀孕嘛，她的老婆婆说三道四的跟她较劲儿吧，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拳头呀狠劲捶我这脖子还砸脑袋。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因素呢就是啊你椎动脉受到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我跟你讲都是呢这个沟椎关节增生啊，那么才对这个椎动脉啊造成了挤压和刺激。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压迫，第一个影响的是大脑供血，好在你及时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很好效果。那么我问一下啊，除了这个颈椎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嗯，
4: 还有胃病，胃糜烂。
1: 哦，几级胃糜烂呢？你是胃窦啊还是胃绞啊还是这个胃体糜烂呢？嗯，
4: 3级，具体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了。
1: 哦，那可不轻啊，你这病啊，过去给你开过什么药啊？
4: 吃的那个利珠德乐还输液打的药，那个挺老长的名了，我也没太记住，好像就是那个钾阳绿什么的。
1: 啊，我告诉你，这是钾阳绿普安啊，这是增加胃运动性的药物。这个药一般呢不是特别严重的都不给你开，不会让你用啊。因为什么呢，它除了是增加胃窦部收缩的频度的，还会呢加速胃的排空，它是通过呀这个窦丛和肠丛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这个药呢这个静脉注射之后啊，快速的让人感觉到这个胃变得舒服啊，它是这样的作用啊。
4: 对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对了，我输完液啊就感觉胃里头呀没那么胀了，疼痛都好了，但是过一阵好像停药了就更严重了。
1: 嗯，而且这个药啊还可以用于这个癌症的放疗化疗，你明白吗？所以呢它这个药劲儿和副作用可想而知，这个药轻易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的啊。
4: 啊，要不说李老师是最专业的，我现在用长春益寿40天了，这些毛病一扫而光了，过去我满脸的愁容嘛，现在我天天容光焕发。
1: 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那您呢快说说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4: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颈椎转动灵活了，头发不晕了，睡觉现在睡得也踏实了，血压也平稳了，这胃口呀也变好了，多吃点呢也不会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我这心情吧也好了，想着等外孙子出生了，我能帮着他带的孩子，我特别期待。
1: 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 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呐、啊！
4: 啊，哎，李老师，我今天着急问啥呢？就是我姑娘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长春益寿吗？
1: 是这样啊，这个失眠呢、啊，还有月经啊，都已经治好了，而且呢，还怀上了宝宝，啊，肯定呢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花的每一分钱呢，都应该花在疗效上。啊，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们都不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4: 嗯、
1: 您看看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您和您的家人呢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是越治越重啊，而且呢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啊，导致呢这个病啊越治越多，老办法只能是在掩盖病情，结果是什么病都没治好。究其原因呢，就是以前治病的药都不是从细胞根源上治病的。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的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肯定治不好啊，注定呢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就说最让人头痛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说，长春益寿通过中药材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啊，就像生物导弹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修复受到损伤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啊，你像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哎，都能够啊得到全面的修复啊，那么能够让这个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啊、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长春益寿治病是什么？就是完全康复啊。啊，你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服用啊巩固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啊、
4: 嗯、
1: 我们全身的细胞、气血、五脏还没有做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赶上活动了，把药啊一定备好囤足，好不好？
4: 嗯，好，李老师，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1: 好，那么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4: 哎，好，谢谢您了，老师。
1: 别客气，我们说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5: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你好。太谢谢你了，是你让我觉得活得有希望，有奔头啊。
1: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6: 跟你说啊，我打电话，我是用左手，
1: 哦、
6: 虽然慢点、
1: 哦，
6: 但是我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
1: 哦，
6: 过去手不能动。
1: 嗯。
6: 现在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哦，好。
6: 不是废人了。
1: 不是废人了，太好了。哎呀，这位老姐姐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您带来了康复的希望。您多大年纪了？跟我说说。嗯，
6: 我今年79岁。
1: 70周岁了啊。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6: 我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6: 2023年10月10号早上上厕所，
1: 嗯，
6: 便秘啊拉不出来，
1: 嗯，
6: 没使劲脑出血了， 出血样是36.5毫升。

0: 哦，
1: 当时昏迷不醒，
0: 你看看，
1: 我死去8天8宿。
0: 哦，死过去8天8宿啊，
1: 哎，在重症监护室，后来我出来以后就成废人了，一天躺着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这心里头憋屈，
0: 憋屈，
1: 总拿别人撒气，
0: 你看看，
1: 又打又摔。老伴总是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这心里头越疼啊！我是累赘呀！
0: 哎呀，这位老姐姐，您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讲，好不好？
1: 哎，一直啊。就是强对付活着，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吃长春益寿，脑中风一治好了，都能下地走了。然后我还是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爱的药制定是全球最新的方法，
0: 没错，
1: 说是最好的，就是价格太
0: 价
1: 高，
0: 格高，
1: 99美元一克，合人民币700多，太贵呀！现在国内一颗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活动了。我还是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啊。
0: 没错啊，长春益寿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我现在呀，听着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这药。可真好，我真心感谢你，谢谢李老师，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了，
0: 好，
1: 这舌头就不那么太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的下降，
0: 不错，
1: 半个月。左半边身子有知觉了，这才将近40天，就能扶着下地走啊，
0: 好，
1: 瘫痪1年了，
0: 哎呀，
1: 没想到我
0: 哈
1: 还
0: 哈。
1: 能恢复这个样啊！
0: 能站起来是不是啊？能扶
1: 哎，
0: 着地。
1: 站起来那天啊，我是抱着老伴哭啊。高兴的哭啊，真高兴啊，眼泪就控制不住
0: 你看
1: 了。
0: 看多好啊！刚才您讲，别哭了，这位朋友啊，咱们效果多好啊，应该高兴啊。您刚才说这个将近40天啊，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我很高兴啊。我告诉你，你这哭啊，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您这是幸福的眼泪，活着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1: 是啊，长春益寿这药才是真正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啊！
0: 说实话啊。老姐姐，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啊，我心里也高兴。我告诉你，长春益寿它是顶级的中药仙方啊，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长春益寿呢，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您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呀？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的脑部 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啊、腿啊、手脚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一样，你家用电器坏了吗？没坏呀，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电，你电饭锅不好使啊，洗衣机不好使啊，灯也不亮啊，都不能正常工作呀。所以我们讲康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细胞链啊。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多次我谈到当中毒含有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啊，你像这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它都能够啊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神经脑细胞，而且能够重组啊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那么这样一来，你想我们这个神经网络重建了，自然你的肢体运动、语言各项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1: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就说话不那么肉，有时候就突然好像蹦字似的，我寻思长春益寿能治细胞，对说话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持续的使用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都是什么？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啊。当您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咱们讲说话，就可以啊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长春益寿还有一个别的药物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啊，说明书写的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啊，说能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所以啊，您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够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呐。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什么几年呢，十几年都不会再次复发的，好不好？
1: 嗯，那个太好了。谢谢于老师啊。
0: 哎呀，别客气，加油努力啊、
1: 哎、
0: 咱们活动啊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99美金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啊，那就是负担了。我不多说了，老姐姐、
1: 嗯、
0: 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嗯、啊，
1: 谢谢呀。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哦，
4: 哎呀，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啊、听你这个讲课，你讲的那个叫长春益寿，对不对呀、
0: 啊、没错，我讲的是长春益寿啊。
4: 哎呀，我就是听的这个是治气泡的哈。哎呀，以前也没用过呀，这种感觉挺新鲜的。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
0: 长春益寿啊，它是国家级别的准字号的药物，当中含有的几百种生物肽，对细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治疗的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啊！我告诉你，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讲一讲你身体怎么了？
4: 我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了那叫肌酐呢，是200左右呢，那个大夫说有点偏高。

0: 完了那个2017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吧，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啊。哎呀，我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哎呦我天哪！
1: 你这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啊，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病没那么简单，其实很严重。你说一说你当时这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0: 你先等一下啊，我拿那个单子。
1: 啊，单子找一找。
0: 啊、在就底下呢。啊，我看看啊。
1: 这一栏写什么？肾功能。
0: 对，肾功能啊是肌酐在293左右啊。
1: 高啊，这很高啊，已经啊。
0: 还有那个啥呢？尿蛋白，有三个加号呢。
1: 哦，还写啥了？
0: 哎呀，那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
1: 尿素氮呢？
0: 那个是
1: 尿素氮。
0: 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啊！你有糖尿病吧？啊？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有糖尿病啊，现在那个还在打那个胰岛素呢，完了还打那个叫诺和林，哎呀，早上吧是15个单位，
1: 嗯嗯，
0: 这个晚上呢就17个单位了。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不啊？
0: 这不是吃着呢吗？我还吃那叫做拜汤平。格列美尿，
1: 这都是西药啊。那你现在还，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
1: 嗯。
0: 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啊。
1: 嗯。
0: 完了，加上我这个小腿呀、啊，还肿呢。完了，这个就像那个就一摁一个坑啊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呀、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不是这个糖尿病并发肾病了吗？糖尿病肾病了、就你这个肌酐已经都293了，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知道吗？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它就是啊一步之遥啊，就不远了，就是你知道啊，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听我讲，咱们当务之急一定要把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用上。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记住要补生物肽，因为肽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咱们长春益寿中草药当中毒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这两种肽能干什么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啊这个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啊咱们自身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干什么？调节血糖啊，并且关键它能够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根治疾病啊，应该说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是哪一个，最后呢都是人财两空。那你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您放心，不仅能够解决您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面独有的肾素肽，记住，还有肌肽，4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是连根拔起，身体啊也就完全的康复了啊！
0: 哎呀哎呀，那行啊，太好了，那我试试，那个再下去，我肯定就。这样不就完了吗？要不是，是不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再发展下去啊，肯定后果就不好啊。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就可以。现在一克就花1.5块的药费，眼瞅。

0: 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名额啊！真到这个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呀，我也是无能为力，我也帮不了您了啊！
1: 哎呀，那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我不能那个磕一磕树上吊死啊，我就得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报名，祝您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啊，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啊，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八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四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三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四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三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

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 30% 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他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已经明显提升到 45%， 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这么说吧，国药长存益寿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超赫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还有治愈率。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呢，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存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存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存益寿所含有的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存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
但是国药长存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呀、啊、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呀、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

0: 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美金，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一块五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您好。
4: 我叫刘建民。
0: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4: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0: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那么

0: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1: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我现在用了已经有两个半月了。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那就得15-16个吧。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呐、这尿也多还急。哎，一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就往厕所跑。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
0: 你看看，
1: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就我左侧这个股颈啊，骨折了。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0: 做手术了。
1: 这手术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吧，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个钢钉就取出来了。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那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说我啥呢，是这个股骨头有坏死。
0: 股骨头坏死。
1: 对，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蛋热敷。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儿了。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能稍微缓解一点。这我上医院又去看见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股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10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你说
0: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呢、还要后果自负啊。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无法去根儿啊。
1: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能有2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有一位患者，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的。他说是用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了。
0: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髓肽。它能够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各种类型的骨病。
1: 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我就开始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回来之后用了2个半月呗。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空腹的时候呢5点多，吃完饭以后呢就没超过8个。可以说吧，血糖吧从来没这么好过呀。就是感觉的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舒服了。特别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这回是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现在不感觉吧，热乎了。原来走道不得拄棍儿了吗，现在这回棍儿也不用拄了。反正走平道肯定是啥事儿没有。你上下楼吧，上外头溜溜弯啥的，这也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益寿方啊，这真不愧是2项专利啊，真是好药。
0: 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您通过我研发的长春益寿受益了啊。咱们真正的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问题。

0: 重新的让患者有一种啊幸福感啊，开始呢没完没了的好日子。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补充骨髓肽就能够啊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啊，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啊，骨激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啊，保证疗效啊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呢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啊，哎，不断的深入，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推广工程随时都能结束，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有，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坚持治疗早日康复。
1: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跟您见个面，哎呀当面吧，好好的向您表示一下感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机会会见面的啊，你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我家是重庆的，李老师。我也姓李，我叫李国强。这个长春益寿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8天了。哎呀，真是救命的药啊，效果太好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5块。哎，我寻思我这回啊，无论如何我得多买一点啊，多用一段时间。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以后随便呢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那多好啊，李老师。哎，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1.5块能干啥呀？就在这个医院里头，1.5块的话，连个挂号钱的挂号费的那个不够啊。
0: 是的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长春益寿1.5块一克。啊，相比之前呢真的是便宜了1000倍啊，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效果来讲啊，就这个价格啊，一克99美金都不贵呀，知道吗？有句话啊是这么讲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在这儿呢，我就给您啊介绍这个一种生物肽，您就知道了。啊，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讲一种生物肽，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肽，一支多少钱？5916。但是咱们想一想，长春益寿呢，一克1.5块，啊，里边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一克1.5块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这1.5块是不是太便宜了啊？
3: 是的。
0: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啊我们真正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有这个福气，都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3: 哎，好好，肯定我不会错过呀，李老师啊，这么好的机会，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0: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3: 哎，好的，李老师，我今年70了，是这个慢阻肺啊， 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喘气都费劲了，就好像有个东西拦着似的。一开始呢就老是咳嗽，走走啊没力气，我就感觉啊这一天天啊人呐、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那个时候吃的啥呢，可乐比妥啊，还有这个肺气阻片，还有很多料我都不知道名儿啊。结果吃了一过后呢根本就解决没有解决病根啊，也就是缓解缓解啊。
0: 您说的没错，就您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这些药啊，多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对抗性治疗，根本就不治病，只能是暂时的掩盖病情，不仅不治病而且还能够耽误病情，导致疾病越治越重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对，这你就我这个心跳啊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力气，哎呀慌得不得了啊，有的时候啦、啊、上来那股劲儿、啊、哈，就好像针扎似的疼那么一下。再也就是了，我有这个慢性的胃炎和这个食道炎，整天胃胀啊打嗝啊，不是饭前就是饭后，胃老不舒服了，也说不上啥时候了，那个针那个胃啊就像针扎一样疼。过十来分钟吃点药啊能缓解一点，缓解缓解。就是前段时间呢我这个嗓子哈啊就像鱼刺搁那儿搁扎着啊，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眼的似的，就感觉那个说话也有点沙哑，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啊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反复复啊，哎呀老遭罪了。但是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啊，哎才短短的28天还不到一个月呢，我现在就感觉啊这个长春益寿啊啊能够啊啊那个彻底治我的毛病啊，我现在是服气了，见效又快。我好像啊刚用上一两天，哎我就感觉胃舒服了，不像以前啊老是打嗝，吃点东西啊哎我也现在也得劲儿了。
0: 哦，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不叫见效快呀、啊、知道吗？你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应用快的朋友啊，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个见效是2-3天的时间、
3: 哎、
0: 不算快。
3: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这像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舒服，哎待着没事了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我这住在5楼，现在啊喘口气就上去了，我就感觉这回啊一定要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只要身体好了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
0: 您说的没错，真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直指病根啊，治病呢可以说干净利索啊。我跟大家多次讲到，我说这个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有病了呢就要找生物肽。不补充肽，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啊。那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3: 嗯，
0: 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 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3: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一周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骗不了我啊，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
3: 哎，
0: 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3: 哎，
0: 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再见啊，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哎，李老师你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汤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看看。
0: 可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5: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
5: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5: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啊，低压75-80啥的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5: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8到11点这样，床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到20啥的，全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0: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5: 嗯，
0: 会死人的。
5: 嗯，
0: 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5: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0: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5: 嗯，
0: 明白了吗？加粒药。
5: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0: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亚茉莉。
5: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都憋的。
0: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亚茉莉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30分钟服用。
5: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吕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她说没用几天，她说的现在心脏都不难受了。我这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0: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
5: 嗯，
0: 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方法。
5: 嗯，
0: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1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
5: 嗯，
0: 你得抓紧报名。
5: 嗯，
0: 长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 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一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一个半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 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治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了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慢性病治愈药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对这个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吗？
5: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我现在真是活着都是人生如死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了是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6: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0: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自身的疾病，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
6: 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这才用了4天，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0: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6: 他用的好嘛，我的心里面就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爸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先用。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3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春益寿，当天他就乌拉拉的 的说，感觉是。

0: 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了啊，啊，怎么上火这么快？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呀，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我真是吓人呐、啊，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失眠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1: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春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他还不会复发。
0: 嗯，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块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1: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块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可能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肽，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0: 听着您说话我全信，谢谢李老师，我一定，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1: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1克1.5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0: 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

0: 生命派，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

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他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椒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赵红的哥哥，
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地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啊，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地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冲洗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十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一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
两个人正好坐对面。

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高。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高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

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宏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宏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宏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宏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宏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宏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宏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妄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用上老膏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就没有了。

0: 环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定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
5: 啊。
4: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5: 啊。
4: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5: 嗯，
4: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5: 哦，
4: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5: 嗯。
4: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5: 啊、
4: 就绷在小肚上。
5: 嗯。
4: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5: 啊，
4: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5: 都用过，
4: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5: 啊、
4: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5: 嗯嗯嗯。
4: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5: 啊，
4: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聊聊腿就抽那个筋疼我都
5: 啊，
4: 高原贴过按摩也不行。
5: 嗯嗯，
4: 还有心脏病
5: 啊，
4: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5: 哦，
4: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了
5: 啊。
4: 还有高血压。
5: 嗯嗯，
4: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5: 够高了是吧？
4: 这些病性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5: 嗯，
4: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5: 哎，
4: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你，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5: 啊，
4: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怎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5: 嗯，
4: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5: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5: 嗯，
4: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蹲不下，蹲下就起不来。
5: 啊啊，
4: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5: 哦，
4: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
5: 啊啊！
4: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5: 嗯嗯嗯。
4: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5: 嗯嗯嗯。
4: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5: 嗯，你看看多好啊。
4: 啊，
5: 我非常高兴。
4: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
5: 嗯、
4: 这手那个半翻完了。
5: 嗯。
4: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那个举起来、
5: 嗯、
4: 过去一点不行。
5: 嗯。
4: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5: 啊。
4: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5: 嗯，
4: 也不疼了。
5: 你看看多好！
4: 所以这腰间盘呢， 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5: 嗯嗯嗯。
4: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5: 你看看。
4: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5: 嗯。
4: 上星期几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5: 啊，
4: 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
5: 嗯。
4: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5: 你看看多好。
4: 他现在正常了。
5: 嗯。
4: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5: 嗯。
4: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5: 嗯。
4: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5: 嗯嗯，
4: 过去就是我，
5: 这个改变多大呀，
4: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钱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5: 啊、
4: 他自个能去买了。
5: 你看看，
4: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结果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5: 嗯，
4: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80得，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5年的希望啊。要不
5: 是
4: 的话，
5: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
4: 啊，
5: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
4: 嗯，
5: 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4: 哎，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
5: 嗯，
4: 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5: 嗯嗯，
4: 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5: 哦，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
4: 嗯，
5: 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4: 对对对对对，
5: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4: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
5: 嗯，
4: 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
5: 啊，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4: 谢谢，
5: 啊，
4: 谢谢你。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吧，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高，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
5: 啊。
2: 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呀，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这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这不要命，说这就是 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

0: 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
1: 啊、
0: 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
1: 啊、
0: 嗯，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三指七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
1: 嗯
0: 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
1: 啊，
0: 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
1: 嗯、
0: 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
1: 嗯
0: 嗯，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肿也消了。
1: 嗯。
0: 嗯，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
1: 嗯、
0: 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说阴天下雨疼、
1: 啊，
0: 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
1: 嗯、
0: 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嗯，你看多痛苦啊！
0: 嗯、
1: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嗯。
0: 嗯，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
1: 嗯，
0: 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
1: 啊，
0: 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了他也说，
1: 嗯、
0: 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了我也、
1: 啊、
0: 哎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
1: 嗯嗯嗯
0: 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
1: 嗯嗯
0: 啊，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
1: 啊，
0: 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
1: 嗯嗯，
0: 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啊啊啊
0: 啊！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吗？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肩上疼也足了呢。你说？
1: 你看看，多快呀！啊，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0: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
1: 嗯
0: 啊，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
1: 啊、
0: 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到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
1: 嗯、哦、
0: 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
1: 嗯，
0: 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1: 嗯，吸收
0: 了，关键是也不疼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金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
1: 啊、嗯，
0: 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嗯，
1: 好极了，太好了。
0: 嗯，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现在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嗯，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1: 不一样了、
0: 嗯、
1: 啊！
2: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0: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上来互动内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台当中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开出租的老梁说了，子轩呢，你提醒大家一声啊，就是今天千万不要走公交专用道，因为走了就拍照。今天是法定的上班的一个日子，是调休之后上班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今天不要走。胖胖熊说，子轩你今天是属于节后连开三天呢，我这是属于步步开花啊，芝麻节节高啊。小九瑞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是火车头体育场39中会在开运动会啊，提醒各位可能是会要塞车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提前量给打出来啊。为什么笑场了呢？因为一想起来这个火车头体育场啊，被我说成是体育头体育场的时候，真是在那一瞬间哈，就跟欢欢大年就是当年说的那个香蕉炉是一样一样子的，丝毫未察觉呢。小剑追风过来打卡啦，热烈欢迎。还有狼人，大家都是准时准点啊。小曲同学送来了早安帖，晨光破晓，新起周末打卡领先早高峰，祝周六安康，风暖路畅，万事欣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继续通过平台然后发送信息，我们一起来互动。传胜说了，子轩早上好，怎么天天早班呢？辛苦了啊，这不是就为了明天休假吗？哎呀，说到换季啊，再跟朋友们说件事儿，就不少朋友好像此时此刻目前正在经历的是啥呢？就这件事说起来啊，就是我今天早上还在正经历，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国庆假期之后，昼夜温差它变大了，哎，冷暖交替呢，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你像我早间从金日滩出来的时候，车载温度显示只有17度，而且今天呢，局部地区也是有雾气的哈。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是从被窝里一爬起来啊，哎呀，气死康汤的啊，就收拾好自己赶紧就出门，就是冷暖交替，整个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时候，这家伙可倒好了，这一早上在车上没干别的，那卫生纸就一直在用吧，左一个喷嚏右一个喷嚏，连眼泪带喷嚏，真是这鼻炎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目前呢，大连各大医院的门诊患者也明显增多了。那像跟我一样有鼻炎困扰的这些好朋友，我们接下来一起听一听，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都一起来的时候，秋冬的过敏性鼻炎怎么防、怎么护？来关注一下，记者陈一轩请教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咱一起听一听陈一轩。

0: 报道。
1: 不少市民普遍感觉秋冬季的过敏性鼻炎比春季还严重，市第二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董萨莎介绍，秋冬时节空气中的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的交叉飘散，加上我市处于沿海地区，风力较大，这类花粉颗粒细小，能飘散上百公里，开窗通风反而容易让花粉进入室内，同时叠加尘螨、霉菌以及换季温差刺激，会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
2: 如果我们的鼻炎长期不治疗，会诱发鼻窦炎，会诱发这个中耳炎。同时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的哮喘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这一点是尤其值得大家注意的。
1: 做好预防是应对过敏性鼻炎的关键。董萨莎建议下午2点至4点花粉浓度处于高位，此时应当尽量减少外出，回家后可以使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清除附着在鼻黏膜上的过敏源，减轻鼻腔刺激。
2: 在这个季节外出的时候就要注意佩戴口罩，也要尽量的减少一个开窗通风哈。我们的药物要及时足量的来使用，最好呢是在过敏性鼻炎发作的初期，我们就用抗过敏的药物鼻喷激素啊，把我们的症状给它控制住，然后再用一些维持的量来保证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处于一个低度发作的一个状态。对于中医的治疗的来讲，针灸、穴位贴敷呀、埋线啊、穴位注射呀，啊，都是我们中医非常常见的一些外治的一个方法。
0: 好的，谢谢陈一轩的报道啊。专家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下午2点钟到4点钟花粉的浓度会比较高，提醒各位少出门，再有就是出门要戴口罩，少开窗，回家呢用生理盐水冲一冲鼻腔，鼻炎发作初期就用足药了，哎，用对了药了，别拖到鼻窦炎、中耳炎咱找上门。像上次子轩啊，就是鼻窦炎住院啊，住院住了15天，然后呢鼻腔里边还是这种溃烂的状态，然后呢就不会发声了，根本就讲不出来话。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鼻炎，身体和情绪都是一样的，都要换季养护，功课做在前面，这个秋天呢才过得会非常的舒坦。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啊是一天，但情绪的功课是每天，心里有阳光，日子就会有奔头。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支歌就想送给每一个被稳稳接住的你，名字呢叫做稳稳的幸福，来自陈奕迅演唱。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幸福不一定惊天动地，可能就是今天把情绪安顿好，把日子过顺当了。歌好听，咱们也继续赶路。疲倦的肩膀。

时间来到6:2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朋友们发来的内容。 Tony 说了，子轩啊，早上好，继续问候大家。还有最初说了，你来看看这个大车啊，把车牌啊给糊得死死的呀，然后啊一路在闯灯啊。这辆大车您的黄色的车牌号真是一丁点儿也看不出来号码啊，但是呢在你的车身上可以看得出啊，辽 B XS192， 你得注意点儿啊，你不能瞎开呀，关键是你这一路闯了红灯了啊，你这一路你感觉你个头挺大的，然后在路上横行霸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别人的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嘞？提醒你注意了啊。哎，你说我们这隔空喊话的能不能听见，会不会有点用呢？会不会有点用，我们也得那么做。阿峰还说了，你说的那是体育头火车场。威说，子轩你说的那是火车场体育头。此时此刻朋友们，我就像当年马什么梅麻动什么？哎，但是呢，我知道朋友们当时都是认认真真的在倾听节目啦，非常感谢各位，有各位的陪伴，我也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们再来说一说钱包与日历啊，油价双十一之类的消息。这组消息啊，跟您的钱包和日历都是有关系的，你可得仔细听好了啊。咱先来说说钱包，油价又有新消息。截止到昨天呢，本轮国内成品油调价预测降幅继续扩大，汽油预计下调240元一吨，折合到每升92号汽油大约要降1.9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大约要降2毛钱。那么下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呢，是在10月15号的晚上24点钟，也就是下周三的晚上。如果呢这个降幅落地，将是今年国内油价的第六次下调，也能够终结此前的三连涨。当然啊，最终的幅度呢要以国家发改委当天的通知为准。一句话啊，朋友们，油箱还没见底儿的，这两天先别着急加满啊，再等一个礼拜，按60升一箱来算，92号降接近2毛钱。这一箱能省下11块上下，能买2杯豆浆加2根油条了，朋友们啊。稍后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路况提示。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目前正在交警指挥中心，大厅的嘉阳。嘉阳，早上好。
1: 早上好，子轩，大家早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首先还是提醒各位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呢，在这个石魁桥封闭之后呢，早间的时候对石魁桥和解放路的交汇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从昨天零点开始到11月7号，石魁桥封闭，所以如果您想选择石魁路经过啊，一定要做好提前量时间的准备。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嘉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啊，我是子轩。勇往直前说，大子轩啊，就是今天你说的那个火车头体育场是还有运动会吗？刚才有朋友一早给我们反馈，今天那边还是有体育会的。墨西哥说，哎，你刚才说了上哪儿上哪儿逮个什么什么鱼头？我没说，没说逮的事儿，今天一早上不能就说吃的事儿。你想吃哪个口，我可以私信告诉你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日历，10月10号星期六是上班的，这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补班日。那么你昨天上完班，今天再上一天，明天周日，哎，你就可以完整休息一天。子轩给您算一笔账哈，你今天辛苦一点，你换来明天一个完完整整的周日，你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你毕竟这个周六的假咱不是提前休了吗？所以说熬过今天，周末就在眼前。而且曾几何时啊，我就依稀记得咱的工作日不是周一到周日吗？周一到周六吧，周日那天咱休息一天吗？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消费这件事儿啊。双十一的战火现在已经烧起来了。昨天10月9号，京东家电呢是抢先购已经开启。10月12号晚上的8点钟，京东双十一现货开卖，也就是说不用你付定金，直接就可以下单。而淘宝某猫那边10月15号晚上的8点钟将会开启预售，10月20号晚上8点钟付尾款，也是现货开卖，一直会持续到11月13号。今年双十一的特点是啥呢？就跟过去啊，你怎么算那个账啊，怎么精打六细算呢？它不一样了，它战线变得更长了，玩法也更直接了。我就告诉你这钱儿，你觉得合不合适？合适你就买，买了我就能发。所以提醒大家一句啊。大促年年有，攻略要冷静。想买的，您先加到购物车里边，比好了价，算好了国补叠加，等预售一开，直接下单。你可千万别被啥哈，就限时秒杀这种字样的倒计时，催得你手忙脚乱。朋友们，理性剁手才是过日子的大智慧。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本地的事儿，供暖。2026到2027年度的采暖费缴费呢是到11月4号截止，供暖期呢是从11月5号到明年的4月5号，居民住宅采暖的费用呢标准是每平方米26元。还没有缴费的朋友，这个月呢您抽空把费用给交了，早交早安心。具体呢要以各供热公司和咱们大连发改部门的最新通知为准。 那么说完了城里的温暖，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田间的丰收。眼下呀，正是秋收的关键期，各地呢都是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秋收面积已经接近50%了。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李静带您去金浦新区的玉米地里，再来关注一下花生的收成。
7: 在普兰店区兴台街道董兰村董传斌的花生种植田里，沉甸甸的花生藤铺满田地，三台机械化采收设备来回穿梭，一串串经过充分晾晒、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花生直接被分拣装袋，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甜花四号、花玉39两款优质花生新品种，凭借口感佳、产量高、销路广的优势，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新亮点。普兰店区兴台街道传斌家庭农场负责人董传斌：
10: 一亩地高才100斤，咱都比将近700斤，该收该卖了。那是10月份吧，收完卖完不压乎。我前些日啊参加这个农民丰收节啊，当地老百姓买这个花生回家吃都挺好。今年种了将近300亩地吧，明年我们准备大规模干。
7: 持续壮大花生产业，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兴台街道以两种更新为抓手，配套全程托管、机械作业、技术赋能、产销联动等全方位服务，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延伸增收链条。通过统一工种、非房植保、机械采收，降低种植成本，依托标准化种植、分级定价、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同时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加工厂，推动花生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普兰店区兴台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张庆：
11: 普通的花生呢，干果收购价格大概在3块钱一斤，花玉39可以达到3.5块一斤左右，天花四号收购价格可以达到4块左右。从产业推广方面呢，做好农业技术下沉，持续扩大特色花生品种的种植面积，打造我们本土花生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7: 普兰店磨盘街道是我市花生种植特色乡镇，眼下40,000亩花生也迎来丰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日照自然条件，当地主打优质高产的花玉23品种，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今年虽受天气影响，花生小幅减产，但市场行情走高，收购价格上扬，叠加本地完善的加工收购体系，实现减产不减收，农户种植底气十足。花生种植户于宝善：
12: 今年的花生刚一上市的时候，跟往年一季要差到8毛到1块钱。你看往年呢也2.56块，今年都达到3.15块。我们磨盘这么多的受购了一些企业，花生根本就不出效。我的花生订单全有，不用寻思花生的效率的问题。
7: 小花生撬动大产业，磨盘街道深耕花生产业多年，已经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目前辖区集聚15家以上花生深加工企业，集晾晒脱壳、精深加工、产销外销于一体，年产业总产值超1000万元，完整的产业链条稳稳托起20,000多户农户的增收路。普兰店磨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作豪：
13: 街道高度重视花生产业后续发展，谋划出台系列帮扶举措，做好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桥梁纽带，通过精准服务、欠薪搭桥、稳定销售，进一步盘活花生产业资源，着力打造磨盘特色花生名片，推动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8: 好的，谢谢李静的报道哈。两台自动收获机，2小时收完40亩地，收割、脱粒儿，还有秸秆粉碎，一气呵成，这就是现代农业的效率。那么截至到10月7号，全市的秋收面积达到了185.7万亩，接近播种面积的50%。粮仓的底气其实就是咱老百姓饭碗里边的安心，田地里的丰收就是日子越来越好的盼头。你看油价要降，双十一也要理性，供暖要趁早。所以说啊，今天是周六，但不休息啊，要上班的。再次提示各位，此时此刻外边的公交专用道啊，不要走啦。哎，今天是工作日。所以说呢，说到底，咱说到现在，那就是日子过成啥样啊，心里要有数。账给算清了，心就定了。

0: 好的，那么今天啊，在6:45的时候是欢乐购的时间，7:00呢，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将会由子轩继续相伴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信息，有很多朋友关注说，哎，你这连上好几天的班啊，你这是接下来要放个大假吗？不，放个小假。还有这位朋友哈，头像是一位小猫咪的好朋友，说西北路新水泥路的这个路口啊，一道红灯，难道这些人都这么开车就没有人管一管吗？就参差不齐的就这么样跑啊，你这让你走别人道，让别人无路可走了，隔空呼叫交警。我叫小峰峰，还说了想问一下，今天滨海西路有限号吗？过了11小长假之后，咱们大连地区的所有的路段都没有这种单双号的限行了。勇往直前说了，大子轩啊，你一定是85年之前生人，因为子轩知道一周只休息一天的时代。哎，那个时候的星期日休息是真休息呀，现在大周末都不敢休，时代还是以前的幸福。你怎么猜的那么对呢？陛下正是85年生人。哎，我还真是挺怀念过去哈，只是单休一天的。因为现在你看，即使是休了2天的小长假，但是忙忙叨叨的各种事情安排的，还有这个班上的，你就跟没休也没什么两样。你说是不是开始怀念从前就代表岁数大了呢？夏沫微光说，对，早在子轩10岁之前工作日6天，没错啊。对，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啊，想要让我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就是你得提前商量，因为爸爸妈妈总说，哎呀，就休息那一天，这个家老是蔫悄咪着，你得收拾收拾这个，鼓捣鼓捣那个，你就自己跟家跳皮筋玩去吧。还有车享家店长说，融创海逸长洲77的滨海大道振兴下了匝道的第二个路口红绿灯的地方，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欢乐购的时间，精彩继续，我们稍后再回来。
1: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如果说到保养的话，那海参肯定得给大家提出来啊。海参作为海八珍之首，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也是马上到了咱们一年的中间了啊，咱们海参呢也是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年终大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又通过这种电波的形式来跟大家聊聊天，推荐一些好的产品。
1: 分了、啊、
2: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就转眼之间这一整年啊，一大半都过去了。
1: 哎，
2: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各路的这个商家呀，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应时应景的团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没错
2: 啊，也被称为什么年终购物节呀、年终大促啊。那我们欢乐购其实也是一样的，每年年中旬的时候，包括年末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优惠力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今年的这个年终大促呢，就像方晴刚才提到的，你说要提到咱们对身体好的，对咱们身体的这个保养保健作用比较好的，那首推的肯定就是海参。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年终大促的活动当中呢，我们要把海参当做一个头牌的产品来给大家做团购。而且呢，我们今年这个年终大促的活动还不是说一般的海参我拿到节目当中咱说走走量吧，价格便宜一点吧，还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招牌海参，它有一个名字啊，叫做高亚即食海参。
1: 高亚即食海参，
2: 哎，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冷冻的即食海参不太一样。它主要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它的一个发制工艺上。传统的，咱说家里煮的，拿水去煮的啊，这样的海参煮完之后，它是不是吃水吃的特别多？
1: 对，
2: 就包括说可能这个海参呢，打捞上来个头就不大，它为了让这个海参显大，它就多煮一会儿，多吃点水呗。然后吃完水之后呢，再冻上，这样的话外面就有一层冰衣。 那你看起来视觉上它可能更大了，但是吃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发现了，这个海参又软，是不是又碎，然后化完了以后一碗的汤一碗的水不实惠，这哪像人宣传那么好啊。所以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呢，你看现在这个技术为什么叫高压海参，大家如果说有生吃这个海参的朋友，就吃过那种鲜食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它有一种记忆方式呢，就是用家里那个高压锅去给它压出来，这样的海参呢含水量低不说呀，口感更好，口感紧实，口感偏硬。所以说我们这款高压即食海参呢，经过处理发制之后能够达到八九个头，这个个头是相当大了，平均年限都在五六年左右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品质。而且你拿回去了以后咱可以做一下对比，你就把这个高压海参自然缓化，你看看它那个水儿，就正儿八经化软了之后，你看看那碗里边有没有水，是不是、那个水多水少咱们一目了然，化完之后你直接空嘴，咱们蘸酱油蘸辣根吃的时候，你嚼一嚼你就能感觉得出来这个海参它硬不硬，这个海参的口感它紧不紧实。所以说我们这个高压海参呢一经推出啊，直接就杀到了咱们大连御霜堂线下专门店的前三名，可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就专门冲着这款高压海参来的。那相对来讲呢，年限又长，个头又大，然后咱们的工艺又是高压，口感又硬一些，那这个海参它在专柜上卖的就比较贵，平均一斤的价格都要卖到300多块钱。像咱们小来小去的，你说我来三斤吧，那可能就得900多，将近1000块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799元，这是我们年终大促给大家做的一个定价。
1: 哎，
2: 799，可能说在咱们线下专门店，你也就是买2斤，最多买3斤的活动。现在打进电话的朋友有福了，买3斤高压即食海参，我再送您3斤一模一样同品同质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哇，
2: 买的和送的都是一样啊，整整到手6袋6斤高压即食海参，还是799，平均一斤的话就100多块钱。
1: 对，
2: 其实正常活动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力度已经完全够用了，是不是？
1: 是啊。
2: 但是我们今天叫做年终大促，什么叫做大促？那肯定得大方一点啊。
1: 是。
2: 前5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直播期间打进电话，除了大麦刚才提到的我们的高压海参给您做到6斤799以外，再给您额外赠送2桶真的带有海参的海参小米粥。
1: 啊，
2: 哎，海参小米粥绝配吗？
1: 对，
2: 拿回家了以后直接每天冲水喝就喝了，
1: 是
2: 就行。每桶是1斤，2桶就是2斤啊。这还没完，再送您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
1: 哇，再送2袋大虾仁，
2: 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可以啊。
1: 是，
2: 这还没完，
1: 还有啊，
2: 再给您赠送现在超市里啊，就是里面包咱们那个辽刺身馅儿的冻饺子，即食的那个冻饺子那个水饺，1袋70-80块钱的，我再送你2袋海参馅的水饺啊，然后再送你2袋海螺馅的水饺。
1: 哇，
2: 不光说咱们今天的海参是高压即食海参，它是精品海参，我们今天给您做的赠品
1: 也
2: 全部都是精品，
1: 非常给力呀，
2: 是不是？
1: 是，
2: 一共才799，相当于一个小礼包了，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0: 啊，想要订购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年终大促的活动，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力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首先海参我们也是选择的是最近卖爆了的，也是最新的工艺了，高压的即食海参，而且品牌选择的也是正宗的玉成堂，咱们大连正宗的品牌啊，当地的品牌，跟我们广播电台合作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老企业老品牌，它有很多的回头客老客。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他家的高压即食海参多少钱？6斤799，咱说这个价格啊，单合到1斤100来块钱特别合适了。但是今天年终大促，咱就在本档，力度肯定不一样。今天成功订购还额外赠送给大家啥呢？咱们2桶的海参小米粥，还有2袋的大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还有2袋海螺馅的水饺，整个下来呀，再加上咱们6斤的高压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整个下来799。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外边电话也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接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是您。
2: 喂，
0: 哎，你好，女士，咱订海参呢？
2: 对呀、啊，这个高压的海参是几个头的呀？
0: 咱们这个是8-9个头的，这个海参呢，它个头比较大，而且含水量还低，性价比特别高。
2: 大哥，那个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比普通的即食海参还要大呀？
0: 啊，对呀、啊，咱这个高压的海参的话呀，这个1斤做到8-9个头，你像一般的海参，可能说1斤10个头，个头大，它这个口感还好，还特别的筋道啊。
2: 我就想买那个个头大一点、
0: 大一点、
2: 硬一点的海参。
0: 是啊，
2: 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0: 没问题。就大家如果跟这位女士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说我吃了这么多的海参，我就想吃那个口硬一点的，哎，吃起来哏哏啾啾的、
1: 嗯，
0: 真的是像宣传的那一款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高压海参。
1: 没错。
0: 包括咱们这个个头，其实我你看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个头，因为高压海参做出来的1斤8-9个头，跟咱们平时买的水煮水发的即食海参1斤，你说10个头也好，9个头也好，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因为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它的工艺不一样。你看我们平时传统的这种水质发的啊，这样的海参它就是翻来覆去不断的去煮，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里面有的这个厂家为了让这个海参显得大一点，它可能捞上来的话它的规格是1斤15个头，就比较小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它完全可以给它发到1斤10个头。那这样换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含水量比较高，我们在家化开了你就会发现全是水，它带冰衣，然后吃的时候呢口感不好，比较偏软一些，甚至有一些海参呢拿筷子都夹不起来，一夹那海参就从中间断开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口感也不好，大家吃起来呀、方方面面的这个感受感觉也不好。那为什么推荐这个高压呢？因为它就像我们平时在家拿那个高压锅去压海参是一个道理，含水量非常低，个头比较大，它是实打实的，1斤就8-9个，而且我们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给您送货上门，一共6袋6斤嘛，你都可以亲自验货。
1: 嗯，
0: 个头啊、大小啊、品质、品相，包括它那个根刺，因为咱们大连辽四参4到6排刺，这是规矩，是不是？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没有刺儿，或者说其他一形状的，你告诉他，你说这是大连辽四参，那不骗人的嘛，对不对？咱正儿八经大连当地的，现在打进电话，再送你2桶海参小米粥，再送你2袋大连原浆虾仁，还有现在超市里70-80块钱一袋的那个海参馅的水饺，我直接送你2袋，
1: 直接送
0: 海螺馅饺子也贵，是不是也好吃？
1: 对呀，
0: 哎，我再送你2袋，
1: 再送2袋。
0: 想要抢订的朋友，你得抓紧时间了，赶快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3: 我买6斤海参，
0: 买6斤哈。
3: 还有你说的那些个那海参馅的饺子什么的，一共是799吗？
0: 对，咱们年终大促就是全都给你包括了。6斤的海参，其实你单算799块钱非常合适了，因为平均1斤才100来块钱。咱这是玉成堂大连知名品牌的高压即食海参啊。然后呢，我再额外送你这么多东西，你包括这个超市里70-80块钱一袋的这个海参馅的饺子啊，还有这个海螺馅的饺子，还有2袋大连原浆虾仁，还有这个2桶海参小米粥。就你今天如果说家里买海参囤海参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对呀。 我以前买海参好像没有这么多正品
0: 啊，咱家老客，
3: 我想在你家买，
0: 啊、
3: 那你给我再送一套吧。
0: 好嘞，那咱家老客的话，肯定是吃好了才有的回头客，咱就不多聊了，不多介绍了啊。确实，因为我们年终大促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哎，
0: 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海参馅的饺子、海螺馅的饺子，我今天直接当做赠品给大家就赠出去了。哎，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买点海参的话，老年人呢、家里的小孩，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吃一吃凉拌海参，或者说即食海参，你直接化开了蘸酱油、蘸辣根去吃，或者每天早晨做粥啊、做菜啊、做饭啊都行。好的海参不挑做法，更何况咱家这个口感更好，因为我们是高压的嘛，全新的升级的一款海参，一斤就八九个头，年限也长五六年左右，都是咱们大连当地的辽刺参，799元。其实你就买六斤海参已经很划算了。
1: 嗯，
0: 咱这还有品牌效应呢，咱这是大连玉成堂的，是不是？
1: 是啊，
0: 很多朋友都特别认，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再给你额外加赠，像海参小米粥啊，啊这个水饺啊，海螺馅的、海参馅的，还有咱们这个两袋虾仁，是不是都当做赠品免费给您赠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距离本档直播结束最后5分钟的抢订时间了，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
0: 哎、
1: 你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咱订一套。
4: 哎，你好，大妹啊。
0: 哎，你好，先生啊。
4: 这个还是我上次买的那个高压海参吧？
0: 啊，买了呀，吃的怎么样？
4: 那个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海参呢，口硬，不像说是这个划开的全是水，软塌塌的都碎了，
0: 碎了哈。
4: 这嚼着还得使点劲儿的。
0: 哎，对呀，因为它这个就是属于硬口的，它里面含水量少，一点都不软，口感呢就像咱们自己在家吃那个高压煮锅煮出来的那个海参，它是一样的，所以我才说这款海参特别的合适啊。
4: 吃完了
0: 啊，
4: 挺好的
0: 啊。
4: 一吃就知道不便宜。
0: 对呀，你这好海参，其实你一吃，你别说一吃了，你一打眼也能看得出来说，说哎，这海参到底怎么样？那吃在嘴里那就更别提了。那高压海参紧实啊，有弹性啊，哎，吃起来口偏硬啊，大家就觉得哎呦，还这样的海参高档，是不是？
1: 哎、
0: 而且我们大连玉生堂呢，也是通过了国家百余项检测，全部合格，真真正正给您做到了零添加，因为它的海参配料就是海参和水，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添加的成分，连盐都没有。就保证大家吃的健健康康的。年终大促这个活动呢，我们每个人啊，这个手机号限购是只能订购两套。如果说家里这个需求量比较大，你说我常年吃常年补，家里老年人身体不好，给他吃点海参溜着，你可以多买点。多买点的话，担心家里冰箱放不下，我们给你免费代为寄存、代为保管。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咱们大连当地企业的一个优势嘛。我们不是说天南地北的去给您发货，天气热了我做不了了，不宣传了，为啥呀？送到你家怕化了、怕臭了。咱都是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司机师傅，快的话当天就能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了以后，个头大小、包装、品质、品相，你一目了然，亲自看对比一下，看好了没问题。今天我们年终大促799，六斤高压海参，再加上两桶海参小米粥，两袋大连原浆虾仁，两袋海参水饺，还有两袋海螺馅水饺，咱今天光赠品小200块钱干出去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咱一分钱都不收您的。想要抢订的朋友，倒计时最后3分钟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现在咱们节目真的是接近尾声了啊！今天给您带到的真是咱们年终大促的活动了。
0: 嗯，
1: 六斤海参，还有两桶这个海参小米粥，两袋虾仁，两袋海参水饺，还有两袋的海螺馅的水饺，整个下来799块钱，而且也是我们一直合作的玉成堂的大品牌的。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
0: 啊、
1: 您好，听海参的、
0: 哎。
3: 那我能不能我先看一下？
0: 肯定让你看，因为咱家一直都是这个服务。你口说无凭嘛，宣传的再好，海参不行也不行啊， 对不对？节目马上结束了，给您订一套啊。
1: 嗯。
0: 咱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咱们精品的高压即食海参，整整六斤呢、啊，平均年限5-6年左右，一斤发好就八九个头，个头大，口感好，更紧实，含水量更低。再送你两桶海参小米粥，再送你两袋虾仁，两袋海参馅水饺和两袋海螺馅水饺，一共才799元。
1: 没错，
0: 想要抢定的，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30秒的抢线机会，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首先要提醒各位，早上6:30到上午的9:00是早高峰的时段啊，早上6:30到上午的8:30是早高峰的时段，所以呢，公交车辆道已经开启了。首先要提醒各位特别注意啊，另外呢，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选择石灰桥经过。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灰桥，从昨天的0点开始啊，因石灰桥石灰路跨解放路高架桥桥面维修工程的需要，从昨天的0时到11月7号的24时。对石灰桥实行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石灰桥直行车辆均由桥下绕行。经过昨天早间我们关注到，整个石灰路沿线啊，石灰路沿线和解放路的交汇处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今天早间依然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但是重点路口呢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啊，目前呢，整体来说，出行的车辆并不是很多，还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昨天开始封闭绕行了，所以此时的石灰路只是进入到解放路以及解放路石灰路解放路的双向，车辆会略多一些。那么除此之外，香炉礁桥上，从香炉礁桥上的海达广场开始，整体入市区方向去往广电中心流量比较高，那么同样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进入到香炉的桥上，目前是去往海达方向有车辆缓行，过了疏港路上方4边3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同样受到香炉的桥上以及东海路彭辉去往焦金山方向车多的原因，香多路工人村进入到海达广场的入市方向也是车多，目前尾段是排队到了香海街的入口处，也就是通过香多路香海街去往工人村海达广场方向，每个路口平均都需要2组以下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联合路安山路联合路的南行方向、安山路的西行方向以及香一街和香炉交街交汇处香一街去往东北路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最近我市施工路段也是比较多，像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受到施工影响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呢，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限速受到团雾的影响，是沈海高速大连管段30里铺到李官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鹤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都是受到团雾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早上好，早上好，继续问候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呢来到了7:06，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哎呀，我们赶紧扫描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发来的路面通行状况。再次提示各位啊，今天呢是公交专用日，就是公交车道启动的日子，也是我们上班的工作日，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借公交专用道通行。这一位啊 ，NA 说到的是早上好，百合的澄清湖柏油马路又出现了好多好多的大坑啊。L 还说到的是山东路啊，临近华南转盘红绿灯那个地方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发生。伙伴们，我们今天都慢点开啊，注意交通安全。澎湃说很久没有听到鸟叫的开场曲了，哎，还是说6点有啊，改版之后怎么就没有听过那么早的叫声了啊？因为我们在改版的过程当中呢，好多的背景音乐老高也是把它变成了常变常新的状态，大家非常喜欢这版鸟叫啊，等找找好不好。大海全是水也来了，问候各位啊，亲爱的伙伴们早安。好，我们接下来呢共同跟大家关注一下领先头条，来说说油价走势。
1: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先来跟您说一条哈，跟咱钱包有关的最新消息。截止到了昨天，也就是10月9号，是本轮国内成品油油价周期的第四个工作日。机构测算呢，汽油预计下调240元每吨，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30元。那么折算到零售终端这边呢，就是92号的汽油预计将会下跌每升1.9毛，95号汽油呢要会预计下跌每升2毛钱。0号的柴油预计下跌每升2毛钱。你看现在本轮周期过半啊，预计呢降幅已经是从最初的每升1.1毛扩大到了接近2毛钱每升。如果说啊后续国际油价维持走低的状况，那么下周三也就是10月15号晚上的24点，大概率迎来今年第六次油价下调，也有望终结此前的3连涨态势。所以说呢，有加油需求的车主们，您也可以再等等，调价前不着急加满箱油啊、哦。因为下一次的油价调整时间，记好这个时间节点，10月15号的24点。

0: 好了，也欢迎各位哈，把路面上此时此刻的通行状况，哪个地方有拥堵，希望交警过来扒拉扒拉，或者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路面通行状况，都希望各位小伙伴们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信息发送上来。小马说，哎，怎么就剩你自己了呢？快把他们叫起来干活。大家的星期六调休的工作日，但是呢电台节目啊是遵循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这种时间安排的周期，周末的节目就是周末的人上哦。哎，无敌战神给我们反馈了一条路况，说金龙街与美辰乡行道口有一辆泰拖拉和轿车刮蹭了，使本来修路的两条单行路变得就更加拥堵了，是非常难通过的。再来说说这个点位，就是金龙路与美辰乡行的这个道口，目前呢是有泰拖拉和轿车发生了刮蹭。对，今天是我单口左轮。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啊，如果路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通行状况需要来反馈的话，都可以借助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赛斗说了，我呀是等不了了，你看看我这油表，我能不加吗？你这都到红杠区域了，那该加你得加呀。要不然加个50块钱加100块钱的，你就别给加满了它哦。能省点是点，能省省，该花花。骑自行车逛八加一。上海情人说，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啊？我不跟大家一起吗？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哈，今天呢都有哪些头条信息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巴拉蹦，巴拉蹦。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的这几件事儿。高速充电八分宝，哎，这事儿现在上了热搜。新能源出行其实是有讲究的，充电八分宝，赶路不心焦，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怎么每次都愿意啊，就跑不跑高速，我跑不跑长途，我都愿意把电充到满格呢？要不然我焦虑啊。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三个月仅退款399件商品，哎呀，一顾客呀涉嫌诈骗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你看，无论在哪个地方买卖啊，诚信呢都是底线，你薅羊毛也好，你得有个边界吧。哎，坐高铁如果坐过站能免费坐回不？哎，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有一份出行后悔药的报告，您一定要收好了。坐过站别慌哦，悄悄地告诉你，能够免费的送回来。今天呢10月10号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叫做悦纳情绪，心里有光。你看，情绪要悦纳，心里有阳光，那咱的日子才过得有滋有味。

啊，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来自于西安哈，人家那边呢发布了摩托车的新规，从10月8号起正式实行了，400cc 以上夜间是禁行的。那么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0: 快走，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3: 嗨，欢迎回来，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刚才放的这个歌曲啊，大家伙儿是不是又爷情回了一把呀？逍遥游啊，当年看过东游记的伙伴们是不是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1998年呢？26集的电视剧《东游记》的主题歌《逍遥游》，挺好听的，潇潇洒洒的。希望大家这个周六就是这样过啊，上班日也要潇洒。池边的小竹子说了：“哎呦喂，真是好久没听过这个《东游记》的主题曲啦！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呢，一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没有一种感觉，歌还是老的好听。大龙猫说，这歌又爷青回了啊，当年看八仙记，那是东游记。大龙猫 DL 反馈一条路况哈，说台子桥川岭路果蔬批发市场，这天天堵啊，小三轮呢横冲直撞的，能不能有交警过来。

来帮着疏导疏导管理一下呀。嗯，隔空呼唤。还有朋友问到说，你刚才说那油价到底是要涨还是要跌呀？要跌，要降。你、嗯、要是油箱里面的油还够你这段时间跑的话，你就等到10月15号24点调完价之后，你再去加油啊、哦。左轮还说了，这《东游记》主题曲吧，完了，这一下暴露年龄了。没有事儿，你看我们走过来的路啊，每一步都算数。爱吃辣椒的 Jerry 说了哈，子萱早上好，你已经连上3天早班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顺便呢，我要来报一个路况，疏港路东行侯一小区附近外侧的2排车道，现在呢是有2车发生了相刮的交通事故。谢谢爱吃辣椒的 Jerry 的反馈啊，啊，大家走在这个香炉礁啊，侯二小区这个地方啊，对，侯二小区这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啦。是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啊、哦！阿丽说：“我说那今早道上咋不堵呢？原来是你们不上班啊！是不是今天也有个别单位是不上班的呀？你像我姑娘学校，人就是除了法定节假日休息之外，周六周日那是肯定都要休息的。所以有一部分这种学生，是不是他们也不上学，就没有太拥堵的情况发生呢？”大力水手啊说，旅顺啊水师营快到西沟加油站的这段路啊，坑坑洼洼的地方太多了，能不能反馈修一修啊，我们向上也反馈，希望哈、啊、每一条大道都是平坦的。小雨滴还说了，早上好呀，秋风清浅，褪去假日喧嚣，今天的阳光有一种秋天特有的质感，生活回归舒心步调，心怀暖意，步步从容，小词儿挺硬啊。狼人说了，子萱啊，明天开始放假，是不是准备来一个错峰出游啊，机票酒店什么的都便宜，关键人少啊。哎呀，关键我这也不是错峰出游啊，我是去外地参加婚礼呀。我就感觉这个11过的我，除了参加婚礼就是参加婚礼，左一场右一场，然后过完了这个11小长假之后，这参加的婚礼家里亲戚结婚的这还续上了呢。哎呀，好多朋友都反馈刚才的这首逍遥游啊特别好听，对，在线 Q 一下老高，我又从他曲库里扒了歌了。澎湃说，对，这就是正东游记的主题曲逍遥游。刘还说，子萱你放的歌都特别特别的好听啊，能不能把你歌单发个截图给我呢，就这事儿啊，你得找老高，哎，我就觉得老高哈音商特别在线，就是音乐情商。凌峰说了，哦，我还记得那个东游记呢，汉钟离的口头语，哎，我敢打赌呀，哎，是不是也在电影院看了八仙那个动画片。圆圆还说了，子萱呢咋就一个人呢，今天上班的那可都是牛马呀，今天上班的那都是妥妥的，就这工作缺咱不行的，咱多重要多关键呢，我们是绝对的关键人物。还有这一位啊，通关密令说，旅顺中路横山隧道附近2-3公里的地方呢，广播是信号没有的，哎，来反馈反馈啊，谢谢您。还有大力水手说，你看哈，我每次走这个地方都跟碰壁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旅顺水师营到西沟加油站这个地方坑坑洼洼，大坑套小坑啊，咱赶紧来反馈反馈啊，来修修路啊，趁着还没有供暖的时候把这个路赶紧给摊平了它。龙猫还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东游记，吕洞宾我还记得，马景涛演的吧。说实话，西游记我比较熟，因为放假前总看，东游记知道有这么个电视剧，嗯，具体的熟不熟看了几遍儿，脑子里的印象也没有那么太深刻。向梦微光说，上回是弟弟婚礼，这回是谁呢？还是

过不去，所以导致了堵车，需要交警来协调。这对自己认识，这大车对自己认识太不深刻了，就那小桥洞呢，就你那车体那老高那老长那老大的，它能过去吗？哎，你就别说这样的大车，就我开那个 SUV 的时候，我都得把车那个车高给降一降过，要不然我总觉得会磨到我的车棚顶。好的，伙伴们，我们继续来发着信息啊，欢迎各位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发送过来，还有互动的话题内容，也希望呢各位可以积极踊跃的来参与。接下来的这支歌呢，送给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边认真生活的你，来自沈腾演唱的《平凡之路》。好像很多人对这首歌都熟悉的是朴树的那一版啊，但是熟悉哪一版不重要，重要的是词儿硬啊。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其实谁的人生不是起起伏伏的呢？你跨过去回头看都是风景，愿亲爱的你今天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平凡的尽头。

0: 后来小区附近的魅力小学门前，可能是由于学校有研学或者是秋游，所以呢整个路面上啊大巴车是比较多的，对于整个路段影响还是非常明显。如果你选择魅力小学，在蓬莱小学里面经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月光茶坊拍的视频啊，有很多大巴车在此停车，所以呢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请大家耐心交替通行。那么除此之外，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车流的密度此时比较大的，首先还是东快路，东快路的交尖山隧道路段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另外彭辉去往交尖山隧道方向车行速度是缓慢的。此外呢，在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目前看到非常的顺畅，通过广电门前北行去往东快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是从尖山路上方到春柳下桥的位置这一段是缓行的，红岭路暖山门前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要好于平日的早高峰。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受到团雾的影响，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有时候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7:30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反映说目前呢是在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嗨，北京时间来到了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周游世界的风说，这歌让沈腾唱的，这怎么觉得除了嗓子不疼之外，哪儿哪儿都疼呢？对，《飞驰人生》里边嘛，他跟这个赛车手啊，副驾两个人一起比赛完了之后，应该是结果不咋地的时候，就倚着那车门唱出来的这支歌《平凡之路》啊。是沈腾唱的这一版啊，普遍小伙伴们反馈不敌朴树那一版，是吧？哎呀，杨洋洋啊，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呀，请晚上在月光快递的时候你现场问问他，因为就是这个现场主持人唱的这都是什么歌我都不知道是啥内容，你哪怕说说歌词儿，我帮你找一找也行。程歪歪说，是在这个地方发送信息吗？没错，在微信里边啊，通过关注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内容。Teresa 说，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啊搭档啊上班迟到的话咋整啊？你这节目是延时播吗？不是啊，你要上班迟到的话，你总不可能两个人都迟到吧，你只要有一个人在线的话，一个人先播着呀。阿峰说，你一个手指头100不多，那能拿得出手吗？这实在紧急啊。还有午夜不回家跟我们反馈啊，今天锦华小学还有玉文中学是有研学活动的，所以锦华小学门口还有南松路路口目前已经开始拥堵了。还有今天一早啊，有朋友们给我们反馈，今天的火车头体育场依旧是有运动会的，所以呢路面通行状况不容乐观。凌峰说，跨海大桥上有一个老爷爷骑着自行车在通行呢，大家伙注意避让啊。再来强调一遍，10月10号今天是工作日，大家不要走公交专用道。石头说了，高尔基路玉华街的路口附近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今天呢在新闻预告的过程里边说到的这件事儿，高速充电八分宝，这是一条跟新能源车主关系挺大的消息内容，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高速服务区充电八分宝这条消息上了热搜。就有服务区呢是在充电高峰时候就规定，你车辆你充到80%的电就要腾出车位。有车主直呼，那我花钱充我的电，凭什么不让我给充满呢？你像子轩这种有里程焦虑的啊，我无论是在家里面充电还是在外面充电，哎，就不充满我就浑身难受，我就必须得给它充满。你就充满，你别管我是不是全都给它跑光，反正充满了我就得劲。那么现在啊，国网专家就解释了，锂电池啊充电是分两个阶段的，0%到80%是属于高效快充，速度快功率稳，那么突破80%以后就进入到了涓流慢充，剩下的20%充电时长基本上是等同于前80%的时长，却极大占用充电桩的资源，所以呀、啊才是高峰时段八分宝补能，既安全又省时间。而且呢，这只是一部分服务区在节假日的临时应急措施，并不是长期的规定，非繁忙时间段车主仍然可以正常充满。那么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啊，国家能源局规定，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车充电671.1万次，充电量呢是1.63亿千瓦时，平均的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你看车多了，装忙了，所以八分宝才应运而生了。子轩想跟您分享的就是啊，高速充电排长队，说到底吧，这就是车多装少的甜蜜烦恼，把80%的位子让给后面的人，既是规则也是体谅，出门前咱们做好规划。
朋友们，您遇到过高速充电排队的现象吗？充到 80% 就得让位，让您觉得这规定合理不？欢迎大家在平台当中一起来讨论。我们再来关注啊，小邵说到的路面情况，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联合路的下桥口，快到第一个红绿灯是有两车啊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提示各位，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也就是联合路下桥口快到第一个红绿灯的位置，两车刮蹭到了一起，这估计又是并道啊。哎呀 ，Teresa 说，那你我再问啊，那俩人都迟到的话，那可咋整呢？你说俩人如果都迟到，这个概率啊挺小的，因为我们啊都是要规定提前半小时到岗的，至少你得提前10分钟，我们还是需要打卡的。所以你说两人都迟到的这种概率有没有可能有？有，但是概率特别特别的小。如果真就是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得请前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帮忙垫点歌曲了。A 三峰说：“那你这一手指头得有10000吧？你这有点太高了。那我这整个一个小长假没干别的，就随礼了。”妈呀，就是一个手指头10000，这一个小长假随50000出去，过不过了呀这日子。还有啊，笑梦微光说，在走廊那头的台搭档迟到了，放两首歌会等他一下啊。啊，真的吗？但是正常来说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的。阿健说，胜利路大外附近非常压车，因为附近有学校，也是开运动会啊。人间水蜜桃说，你今天怎么就自己主持啊？对呀，今天是我们按照周一到周五这种工作日的排班方式，和周六周日单播的这个排班方式跟大家在电波当中相会的。鲍勃尔东说了，早上好呀子轩呐，为什么学子街南行方向这么堵车呢？已经搁这待10多分钟啊，缓行啊缓行缓，那这上学的上班的可都要迟到了呀。朋友们了不了解这是学子街前行方向如此之堵的原因？了解的话在平台当中知会一声啊，感谢各位。竹峰说，你看高速充电桩满了，你就下高速找个充电桩呗，你充电时候你就搁周围溜达溜达。哎，竹峰，你的这个想法特别好。我记得我当时哈开那个我那个特某车的时候回丹东，然后呢就在这个某大型商场地下车库里边有这种快充，我这边搁楼上饭还没吃完呢，楼下快充充满了电，但是你得赶紧挪走，要不然那个占位费老贵了。南还说了啊，今天是周末，但是呢又是一个工作日，白云隧道出市区方向红绿灯的默认咋是关闭的呢？还没有交警，哎呀，导致非常非常的堵车，那咱就隔空呼唤交警一下好不好，帮着扒拉扒拉。狼人说，子轩你开播到现在迟到过没？说实话迟到过。为啥迟到呢？因为我不是走高速通行嘛，有一天追尾了，但是得亏我提前要到岗半个小时以上，所以那天呢就是将不将的踩点进来了。还有一次呢是因为路面上有交通管制，我下高速之后就搁那地方等着，等了能有20多分钟，一憋气儿给自己等迟到了。小小的我说80%开不通。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